0: 七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及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 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 9月28日盛大启幕， 预订热线 0518-8258-9999。
1: FM92.7 畅行连云港， 927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路网内的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乘客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清晨悦动力，
3: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1: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1: 港城最头条，
3: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1: 资讯新鲜报，
3: 来关注网
1: 记者在现场，
3: 热线在追踪，做热门线路。
1: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 本节目由 FM92.7交通广播播出。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 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 8512-3333。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仅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 128升超大前备箱， 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 8512-3333。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 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热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 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江苏智慧人社线上申领，选择江苏银行社保卡免费包邮到家。本年开卡并激活，还可领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你见过凌晨4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 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 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6: 好，来进入到今天的资讯新鲜报。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 7.3亿吨。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生态环境部

等五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第20届亚运会21号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21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了快递进村。市场监管总局21号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日前，国产五大品牌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广东顺德一纺织公司厂房火灾事故21号搜救结束，火灾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中国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21号，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了双线通过最低点。

0: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云港，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FM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5: 如今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二维码可谓说是无处不在，为我们的生活呢带来了诸多的便利。但是在这看似便捷的表象背后呢，实则呢也是潜藏着一些不法分子蓄意谋划的陷阱。那比如说，假如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些二维码，你是扫还是不扫呢？首先哈，我们如果是去逛商场，经常会看到这个有扫码注册赠送精美礼品啊这样的小摊位，那你会去扫吗？在这里呢也要告诉大家，切勿啊因为贪图免费的礼品而迷失了自我，更要谨慎地保管自己的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切不可随意地向他人透露。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的说哈，我不愿意贪小便宜，但是呢看到这个在路边摆摊的他们挺辛苦的哈，一说哎呀您给我扫一个吧，否则我完不成任务，这个老板要骂我什么的，哎，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就会觉得说要不然帮个忙吧。但是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说在网络世界里，都一定要时刻的保持警觉，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和大意。这些个人的信息是我们自己的一些隐私和财产安全的一些重要防线，哪怕是面对看似亲切友好的陌生人，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旦这些信息落入了不法分子

手中，我们可能会面临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损失。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车上呢会贴这个交通罚单，哎，上面有一个二维码。目前呢仅有部分地区的这个交通部门在现场开具的处罚决定书带有缴款二维码，驾驶人呢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直接去扫码缴费。那么类似刚才所说的非现场开具的罚单，一般呢是不会带有缴费二维码的。如果说你遇到了此类情况呢，应该通过相关的平台仔细去辨别真假，进入正规缴费渠道进行缴费，切不可轻易的去扫描支付的二维码，避免上当受骗。除了线下呢，还有线上的各种扫码，比如说呢，在直播间里哈，欢迎各位家人来到直播间扫码进群有优惠哈，就是我们在网络购物的时候，那么无论商家给出怎样看似合理的借口呢，大家呢都不要采用任何规避平台监管的付款方式，一定要相信哈，只有在购物平台的严格监管之下完成支付呢，才是对自己最大程度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一旦脱离了平台，我们的购物流程就失去了有效的保障机制，不仅呢可能会遭遇财产损失，而且还可能陷入漫长的维权困境。所以呢，请坚决拒绝任何脱离平台的付款请求，让每一次购物呢都在安全规范的轨道下进行。另外呢，我们要说说这个下载 APP 哈，我们在使用各类程序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前往官方权威正规合法的渠道啊进行下载，并且呢安装去手机安全软件，以抵御木马程序的恶意侵入。最后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扫码骑行，我们用这个共享单车的时候哈，在上面扫码，手机上会呈现正在开锁的界面，如果说扫码之后出现了开锁障碍，或者是扫码之后被引导至其他的链接，请务必不要点击，这极有可能呢是虚假的钓鱼链接，一旦点击了就有可能会陷入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诈骗骗局哈，给我们带来财产损失和信息泄露。诈骗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和个人信息，不要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3: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这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像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啊。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这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是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也更加鲜到极。

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啊。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这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啊，记住了，这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咱自己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职工，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在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啊，都是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的呀，这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都大多了。重点是3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啊，这个基本已经全线售罄了。赶紧回复大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现在全部3折预售。

0: 的那颗悄悄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0: 商圈黄金地段停车场为何荒废三年不启用？
1: 开发商承接这个公园小区楼盘的时候是盖了住宅和停车场，这两个面积整个超占。
0: 医联体下沉赋能基层医疗，亟待优化完善。
2: 比那个到那边便宜，而且老年人嘛，到这里比较方便一点。
3: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海珠区公园小区西侧有一处紧邻沿河巷景区的便民停车场，近几年一直关门闲置。一边是商圈周边停车位紧张，业主停车不便，一边是停车场长期关停。好好的便民停车场为何停用至今？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公园小区位于海珠区龙海步行街商圈附近，小区西侧设有一处停车场。小区居民表示，该停车场此前正常对外开放，但是近三年来，这座便民停车场始终处于封闭停用状态。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停车场大门紧闭，门口的台杆早已无法正常使用，出入口还堆放着水泥板等杂物，显然这里已长期闲置。
4: 就很长时间不开了。
5: 多长时间啊？没开？
4: 满月有三年了吧，三年都。
5: 哦，怎么会不开的？你知道吗？
4: 跟那个小区纠纷嘛。
5: 跟小哪个小区啊？
4: 公安局。
0: 记者了解到，公园小区是一个建成有20年的老小区，小区毗邻商圈和沿河巷景区，周边停车位紧张，无法满足业主需求。小区西侧的停车场关停，让业主停车更加不便。
6: 这里比较紧张的，因为这个附近只要这边免费的，还有那边停车场，他们走过来啊，可能有的是本地的还行，如果是外地的，他可能就不太熟悉啊，走得比较不方便。
0: 一处位于商业中心地段的停车场为何闲置三年？公园小区业委会相关负责人透露，该停车场关停闲置，主要是因为停车场的权属存在争议。
1: 我们的房开公司，一直说停车场是他的，但是一直没有拿出任何材料来，而市规划局说这个停车场是步行街的开发商。承接这个公园小区楼盘的时候是盖了住宅和停车场，这两个面积整个超占。
0: 公园小区业委会负责人表示，正是因为该停车场的权属存在争议，各方矛盾纠纷无法调和，自2023年起，该停车场便长期处于关停闲置状态。
1: 之前是那个路南派出所封掉的，后来现在这个东西就是说市规划不给开，因为街道路南街道也找他们协调的，路南街道找协调就是想先解决老百姓民生问题，对不对哈？但是规划一直不松嘴，说他们是不可能的，不同意。
5: 规划为什么不同意？
1: 他们就觉得这个不是小区的。
0: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又联系了海珠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因公园小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范围与原始土地证权属范围不符，小区整体向北偏移，建成占地超出土地证范围，导致停车场所占土地权属存在争议。
7: 按照我们最新的技术规程给它还原了个小区现在的这个范围嘛，300多是位于这个停车场范围内的。
5: 那其余的呢是属于哪儿的？
7: 我们查了一下这个其余那块地的，也没有查到它地址上的这个土地出让的信息，也没有查到登记的信息，这个地现在应该还是我们没有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
0: 海珠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停车场总占地面积1300多平方米，其中300多平方米土地隶属于公园小区地块范围。
7: 现在确实现场还是在关停的，我们也报给这个属地政府，如果说下一步这个地有这个出让的计划，把它列到出让计划里，如果没有的话，到时候跟政府再研究一下怎么尽快把它作为一个你说临时的公共停车场用也好啊，还是说交给这个属地来这个进行管理用也好，尽快把这个停车场用起来。
3: 过去想找专家问诊往往会遭遇一号难求，患者往返奔波就医着实不便。如今随着我市紧密型城市医联体的全面构建，这样的专家诊室已经开到了百姓的家门口，基层就医便捷度、医保报销优势等惠民成效持续凸显， 但记者走访发现，当前医疗资源下沉服务仍存在宣传不到位、科室覆盖有限、服务频次不足等问题，亟待优化完善。
0: 近年来，我市依托医联体建设机制，推动多家市级龙头医院定期派遣专科专家下沉基层医疗机构，开设专科坐诊、康复治疗、技术带教等服务，打造基层康复联合病房，切实惠及辖区群众。
2: 就是便捷，而且到这里来比那个到那边便宜，而且老年人嘛，到这里比较方便一点。
0: 医联体下沉的核心价值在于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提升基层诊疗专业化水平。市级医院专家下沉，通过现场带教、专科赋能，为基层培育医疗人才，同时依托基层联合病房，承接术后康复、慢病调理患者，有效缓解市区大医院病房紧张、床位紧缺的压力。
8: 市级医院呢，因为它主要做一些全科医学，全科医学呢之后呢，对专科的疾病或者是专科的一个就诊能力相对比较弱一些，所以我们来这呢也是希望呢，这个把我们专科的能力带到社区，然后提高专科的这个患者的这个医生的就诊能力。
9: 随着社区的医联体的这个机构它的环境的一个改善啊，它有这个方面的病房啊，还有它相关的一个治疗室啊，这方面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设备的一些配置啊，所以说这方面呢得到了周边的一些老百姓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个认可啊。另外呢，对于这种基层的一个这种卫生院，那么患者的报销比例比较高啊，尤其呢对一些经济比较困难的，另外还需要一些长期住院的患者，基层的这个联合病房，是非常对患者是非常有帮助的，有意义的。
0: 惠民成效有目共睹，但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当前医疗资源下沉工作仍存在诸多不足，其中宣传覆盖不到位、群众知晓率低是首要问题。
10: 您知不知道有一些大医院的医生他会定期的到社区医院去坐诊啊？
11: 不懂嘞，不知道。
10: 您知不知道咱们有一些大医院的医生他会定期的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坐诊啊？
12: 没有。
8: 像我们这个下沉呢也不可能天天来，有时候来一天半天，这种情况呢就会

0: 如何全方位提质、精准化赋能，真正让优质医疗资源沉得下去、服务效能提得上来，还需要好长一段路要走。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正风航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连至连心12345，您将看到连云街道宗旨中心一站式解分，守护连云平安。
1: 希望调解员能帮我们滤清是非，解开这个心里的疙瘩。
0: 商用液化气调压器严禁家用，换位跑一次，排查除隐患。
2: 我现在以消费者身份去厨具店购买那瓶装液化气调压器。
0: 百米断头路6年没打通，后续人行道已畅通。
3: 北海通过他们修好了，现在修好了，路也安全了。
0: 育儿补贴申领畅通无阻，线上线下随心办。
4: 我们居民老百姓啊，实实在在体验到了国家政策的福利。
5: 连心你我他，连智为大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连智连心12345。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矛盾就地化解，连云区连云街道面对辖区狭长带状、老旧小区集中、流动人口多的治理现状，建强标准化一站式宗旨中心，擦亮张秀娟调解室本土调解品牌，多元联动调处婚姻家庭、邻里侵权等民生纠纷，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街道，守护辖区平安和谐。
0: 连云街道横跨8个社区，老旧小区沿街商铺密布，治理点位分散，家事邻里类矛盾一发多发。辖区一对重组再婚家庭，因男方背负个人债务，停止支付家庭生活费，双方互相推诿家庭义务，长期沟通不畅，私下协商无果，一同来到连云街道宗旨中心申请调解。
1: 两个人的心里都有好多的怨气，两个人谁也不想让步，这个矛盾就越来越僵。我们自己都反复沟通过很多次了，但是根本就谈不拢。
0: 调解员分别和夫妻双方单独沟通，核实案件事实，查找矛盾症结，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开展普法，讲清夫妻相互抚养的法定义务，同时情理疏导，引导重组夫妻放下对立，彼此体谅。经过多轮磋商，双方签订调解协议书，就生活费、家务分工、共同居住以及违约追责达成约定，积压的家庭矛盾得到化解。家事调解重在修复亲情，邻里侵权纠纷重在定责除患。岭西路老旧小区发生火灾，电线老化引燃堆放的柴火杂物，致使居民家中财产受损。由于赔偿问题谈不拢，纠纷一拖4年。2025年3月，受损群众正式申请调解。
6: 他这个空调着火以后啊，影响了我家，影响我家这个，我的空调也受到损失，房子受到损失。争吵以后没办法，到了街道来调解。
0: 调解员实地踏勘现场，调取消防认定书，走访周边群众固定证据，采用背靠背调解释法明理，厘清侵权责任，同时客观说明时隔多年带来的折旧举证难题，引导双方

0: 理性表达诉求，经面对面协商，双方达成协议，侵权方当场赔付6000元，并承诺不再堆放易燃杂物，做到化解纠纷、消除隐患、修复邻里关系。
1: 结果接到调解以后呢，我还基本满意，还答应赔我这2万多块钱，说我还蛮高兴。
2: 我们调解的时候，一方面拿法律的尺子把权责给他们讲透，另一方面还也要换位思考，顾及人情世故，同时呢要双方知道哪些必须履行的义务，从法理情结合到位，才能真正解开双方当事人的心结，这样才能实现案结事了。
0: 多起矛盾的成功化解离不开实体化运行的街道宗旨中心，中心划分5大功能分区，实现矛盾一窗式受理、一站式调处、全链条解决。针对辖区狭长的治理难题，街道创新常住加轮住加随住驻点模式，推动多部门力量下沉履职，依托32个网格搭建4级矛盾处置体系，发动平安志愿骑手上报隐患，各类诉求全部纳入智慧平台闭环管理，做强张秀娟调解室，组建专兼职调解队伍，落实公调、诉调、访调、行调4条联动，分类处置家事、物业、邻里、劳资各类矛盾，把大量矛盾吸附化解在基层。
3: 我们一方面把阵地建强，把政法、司法、派出所等力量统筹起来，另一方面推动调解力量下沉到网格。调解不只是简单把协议签完，更看重修复家庭邻里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矛盾就地化解。
0: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俗称灶管阀，是连接瓶装液化气与灶具的关键安全部件，选购或者使用不当即引发燃气泄漏、火灾等事故。近日东海县就有市民遭遇了商家误导，买到了不能家用的商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暗藏用气，安全隐患。东海县的袁先生反映，家中的瓶装液化气调压器损坏，无法正常使用，他便前往东海县牛山北路的城市厨具门店购买新的调压器。商家向其推荐了一款商用的瓶装液化气调压器，
4: 写的是禁止家用，但是呢，他们那个店里面的人说是可以家用，我也搞不清楚，但是我在网上查了，他说如果家用的话会有危险。
0: 袁先生说，他购买调压器是居家日常使用的，他担心使用商用调压器会有安全风险，于是找到该门店想要退货退款，但是却遭到了商家的拒绝。
4: 我说你这个是商用的，你怎么对不对？你当时怎么没说？他说他都已经卖了很多了，他说都卖了很多，说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嘛。
0: 无奈之下，袁先生拨打12345热线反映问题，在12345平台的介入协调下，商家联系袁先生完成退货退款。
4: 叫商家给我打电话的，然后就是把那个钱给我退了，我把那个东西给他们了。
0: 为了核实袁先生反映的情况，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来到这家门店，找到了该款商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然而面对顾客，店员仍然表示该商品可以家用。
5: 它是靠它来过渡的，你没有它你没办法过渡气过来。所以必须有它。
6: 家里也是这个吗？
5: 对。
0: 记者查阅国家标准 GB35844-2018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了解到，标准将调压器按照用途分为家用与商用两类，家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供家庭日常使用，商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供餐馆、食堂、中央厨房等商业场所使用。由于家用和商用调压器在出口压力、额定流量及接口形式存在差异，应严格按照规定使用，以防安全事故发生。为

0: 规范燃气配件销售市场，东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专项暗访排查，以换位跑一次的方式突击检查除蓄门店调压器销售合规情况。
1: 我是东海县市场局工作人员，我现在以消费者身份去除蓄店购买那瓶装液化气调压器，我现在看看商家销售行为是不是规范。
0: 工作人员首先走进城区一家厨具销售门店，模拟普通市民居家换阀的消费场景，咨询商用调压器是否可以家用，核查商家是否存在违规销售、误导消费的行为。
2: 啊，家里那个煤气罐上面这个阀，这个坏了，我想换一个。
3: 家用的。
2: 啊。
3: 家用的。
2: 出去有点慢呢，那个小呢，换商用的不行吗？
3: 商用的只能商用，不能家用。
2: 不能家用啊？
3: 对，压力不一样的。
2: 这是商用家用的，
3: 这个是商用的，那家用的这种呢？家用的这种是1.2的。
0: 该门店店员能够区分两类调压器的功能差异，主动告知消费者商用家用调压器压力出气量不同，提醒消费者二者不可混用，销售行为较为规范。随后工作人员又前往另一家厨具店。
2: 那我想买的商用的，搁家里边用不出这样大吗？哥，
4: 你家里也不能用商用的。
2: 妈，那不快吗？说
4: 那快的不是那样的，那种不是那样的，你得安全第一。
0: 这家厨具店只售卖家用瓶装液化气调压器。该门店店员介绍，目前合规的家用调压器均为固定式出气量设计，取消了可调档位，从产品设计上规避了私自调压、压力超标带来的安全风险。
4: 以前都是就是调压的嘛，现在不能调，就那么就它就那么大。
2: 对对对对对。
0: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又前往第三家厨具门店，该门店仅售卖商用液化气调压器，无家用款产品。面对消费者，商家也清晰地告知产品适用场景，拒绝违规售卖。
2: 煤气罐上面那个阀有吧？
4: 有，
2: 我看家里边用的。
5: 家里用了。
2: 啊，
5: 家里没有。
2: 这不家里没有啊？
5: 我这商用的。
2: 这个商用的。
5: 对。
2: 商用的，商用的家里都没有哈。
5: 那肯定不能用啊！
2: 啊，
5: 那肯定不能用。你找那个，找关门器的，他没有。
2: 我看看看你那个，我那个为什么不能用那边啊？那个刚刚我们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对三家销售调压阀的门店开展了暗访，在现场可以看到店内售卖的商用、家用两类调压阀产品本身质量都符合相关规范，商用调压阀上也标注了禁止家用的字样。暗访过程中，商家的销售行为总体合规，没有出现商用调压阀、家用调压阀的混合售卖现象。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加强监管，进一步规范调压阀市场销售秩序，守护群众用气安全。
0: 消费者在购买调压器时要明确自身使用需求，正确选择家用或商用调压器。商用调压器为警示性的橘红色，另外购买和使用时应选择不带可调节出口压力功能的产品。当家用调压器出口为软管接头时，应选择带有过流切断安全装置的产品。自行调高调压器出口压力或选用不适配的燃气燃烧器具，都会增加燃气泄漏风险，甚至酿成安全事故。我们节目曾报道过连云区星光路与港城大道交叉口西南角的人行道存在断头路段，给周边市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便。近日记者回访了解到，该段困扰居民多年的断头人行道改造工程已全面完工，道路全线畅通，市民出行环境得到显著优化。记者在星光路北侧现场看到，曾经遮挡路面的茂密竹林、堆积多年的土堆已全部清理整治完毕，原本阻断通行的断点彻底消除，全新修缮的人行道平整宽敞，宽度有2米多，路面整洁平坦，通行条件良好，

0: 完全满足行人日常步行、休闲通行需求。至此，港城大道至云山路之间的星光路人行道实现全线贯通，彻底告别了多年通行受阻的困境。
1: 原来就是不畅通，现在经过修改，然后就是晚上比如散散步的挺方便的。
2: 以前这个路道路是不通的，不还通过他们修好了，现在修好了路也安全了，这个也道路隐患也小了。
0: 该段人行道因路段局部绿化带遮挡等问题，多年始终未能打通，成为周边市民出行的堵点和民生痛点，群众改造诉求十分迫切。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连云区住建局高度重视，迅速响应民生诉求，第一时间启动现场勘查、方案设计等工作，精准制定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优化改造方案，高效推进整改施工。
3: 我们接到群众的投诉以后，第一时间就安排了设计单位对这块非机动车道进行还有人行道进行一个改造，主要是通过压缩绿化带的距离，然后留置出2米左右的人行道，目前已经全线贯通了，方便百姓的出行。
0: 近日有不少市民通过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咨询育儿补贴的相关政策，那么申请育儿补贴的条件是什么，又该如何申请呢？
4: 你好，我来之前的时候电话咨询过办理育儿补贴需要的材料，我带过来了，今天过来申请育儿补贴的。
5: 好的好的，材料
4: 就是我的材料。
0: 近日市民徐女士来到海珠区玉州街。

0: 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动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为你报时，上午9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0: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天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车大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介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或者咱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思思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程老师您啦，程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 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两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

0: 2019年奥迪A4L蓝内灵T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只有三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 19年奥迪A4L蓝内灵T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一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三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 17年宝马320短轴M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 18年宝马320短轴蓝内灵T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 17年凯迪拉克ATS2.0T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 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 16年奔驰CLA220四驱轿跑2.0T自动豪华型。 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 17年奔驰C200轿跑2.0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 18年奔驰C轿跑2.0T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 19年宝马320长轴M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 17年奥迪A52.0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 18年奥迪A52.0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 20年大众帕萨特2.0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23。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 85453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前来咨询。 85453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迷糗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哲。 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
0: 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好的，那么正常来讲，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万5左右啊，1万4、5、6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 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万大几，1万6、7、8以内的一个人交易价格。
1: 就如果说他要是可能，要价要到2万开外的话，就可能个人交易就比较困难了，是吧？对，毕竟车龄在这里了，虽然里程少，但是车龄也比较长，12年的车子了，再加上款型比较老，油耗比较高，所以说 2万多块钱是比较难卖的一个价格，正常就卖个1万大几就可以。好嘞，好的哈，我们其他的朋友们啊，咱们要是依旧的也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来估一下，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里面给思思留言，抖音账号叫思思小推车，很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 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 ，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2: 那这个140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0: 手动挡的14款的朗逸是吧？
2: 啊，能带天窗，带天窗104T 的。
0: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2: 对，10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0: 里程跑了多少？
2: 里程跑了10万公里，140。
0: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2: 手动带天窗，对。
0: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年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2: 哇，那他们的1万能多少钱啊？
0: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2: 没有，车子新品的车况。
0: 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万3到1万5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2: 啊，个人交易啊？
0: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2: 好的。
0: 嗯，好。
1: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0: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还是十几万？
2: 大几万左右吧，20年左右的。
0: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2: 19年新款就好了。
0: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2: 哦，好的，
0: 好吧哈，
2: 我有错了啊，好，谢谢你们。
0: 好，不客气，
1: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我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23，85453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 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

0: 直播间这一步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 是您，您请说。
1: 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 然后520， 大概是多少年的？
2: 宝马5系的520是吧？
1: 对，15年的。
2: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1: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2: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 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 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 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 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 如果是525的话， 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 525的价格。 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 好吗？
1: 不超6万是吧？ 好嘞。 那还有个差一呢， 是22年的差一。
2: 是多大排量的？
1: 1.4的。 就是1.5的。
2: 1.5的是吧？
1: 三缸的。几几年的？ 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2: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1: 23年。 我这个22年年底。
2: 22年年底的。 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1: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 现在应该是在70000988。
2: 7万公里的话， 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
1: 5000左右差不多。11万多公里左右。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车况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没有，没有。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
0: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好的，好的，好的。好，那谢谢啊，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先来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笑>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的好的，半点以后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我看到咱们线上有朋友在等候哈，在这个电话线路上面啊，也是让您久等了。跟大家报告呢，我们现在电台的这一部免费的参与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哈。咱们听众朋友们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23，咱们打进来之后呢，可以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85453123，好，我们来接听咱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不好意思，久等了。
5: 你好。
2: 您好，您好，您请说。
5: 我一看22年的路虎发现五 X SE 最高配的，黑外黑内，40000公里。
6: 嗯，跑了多少公里？
5: 40000，没怎么开，22年6月的。
6: 22年6月的最高配，然后才跑了40000公里是吗？
5: 对。
6: 颜色呢？是哪个颜色？
5: 黑外黑内。
6: 黑外黑内，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边。七座的。
5: 3.0T V6七座的那个。
6: 嗯，好的。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这边可以给到您的车商事故价格是在31左右啊，31左右的车商售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33左右吧，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5: 行行行，那我看一下。
6: 好的。
2: 不客气。好，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后面后期有什么任何问题都还可以继续的跟我们联系哈。咱们是全方位为各位，咱们的朋友们，咱们的交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连云港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哈。无私的，无私奉献。反正我们传统媒体嘛，不是咱生意人，不以挣钱为主要目的，所以就能苦点茶水费最好，但是我们不苦也无所谓，好吗？所以呢，大家要买二手车啊，或者是手上的车想要卖啊，都跟我们联系就可以了。好，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个电台直播间的电话号码是85453123，然后呢，同步的给大家也开通了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直播，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咱们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好了，评估车辆的话，大家啊，留言的内容是告诉我们你这台车是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年份，然后行驶的公里数。让我来看一下啊。莫问说，思思怎么做到这么早还能画出这么精致的妆呢？哦，那你对我的误会有一点深哦，兄弟。今天早上就拿洗脸巾抹了个脸，然后就贴了个痘贴在鼻头上，然后就出来了。 基本上来说，一个月你能看到我化两次妆，两次淡妆就很不孬的了。我不觉得化妆费事儿，我是嫌洗脸卸妆费事儿，所以我基本上不化妆。要不开点美颜，这哪敢直播呀？好，我不啰嗦了哈，赶紧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狂飙同学的一台电车哈，要请陈老师帮他来估一下。这是一台海豹，2025年8月份上牌的。2025年8月份上牌的海豹06 DMI， 纯电，120续航的，按正常色给他估吧啊，行驶公里数是10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啊。
6: 嗯，好的，25年的海豹，然后是，应该是智驾版的，因为25款出新款智驾版了，我们按照120的一个入门的配置来推算的话，这个车子目前可以给到的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左右啊，7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7万6、7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交易价格。
2: 好的，谢谢王送出的小心心，感谢哈。在抖音直播间朋友们，咱不送礼物，把钱留着自己买好吃的。好，就给我戳戳赞，屏幕戳戳戳戳戳，我要赞，要流量，要上人，要帮助更多的人，好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评估到下一位啊，咱们的王，谢谢。不送礼物也可以帮大家免费的评估车的哈，大家不用送，小 kiss。有一台2014年11月份的雪铁龙，2014年11月份雪铁龙 C5 高配的，然后跑了13万公里。陈老师，
6: 那么排量也没说是吧？
2: 没说啊，他就说是高配的。
6: 那我们按照2.0的排量来算吧，2014年的，然后跑了15万公里。目前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他几千7000-8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在100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好的，抓紧估，马上44分又要有广告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小毛啊，陆小毛，您好，您好啊，有一台这个22年上牌的逍客。22年上牌的逍客豪华版的，指导价16.8的那一款车哈，是白色的，行驶公里数50000公里，说没有出过险啊，而且是原版原漆，车况很不错哈，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
6: 好的，22年上牌22款豪华的这个逍客啊，原版原漆，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50000大几啊，57000-580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是在65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格。
2: 好的，我们继续来翻牌子，翻到咱们的果冻啦。果冻有一台18年的丰田威驰，2厢的哈，然后是1.5升的白色自动挡低配，行驶公里是50000公里。再说一下啊，18年的丰田威驰2厢的1.5升白色自动挡低配50000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
6: 好的，那么18年的这个威驰目前可以给到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20000小啊，22000-23400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不超30000，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2: 好的 Mr. 五，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哈，不送礼物啦，谢谢大家，感谢我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在直播间的话呢给我戳戳赞就可以了啊。还是的话啊，咱们我希望大家把钱自己留着给自己买好吃的。好，赞呢赞呢，右下角没看到有赞啊，看到了。好好好，我们继续来咪啾一下下一台车辆的评估，咱们的小

0: 谢谢大家哈，非常感谢各位的这个支持啊。我们呢就经常就是来参与节目，经常呢有什么二手车问题向我们咨询，然后让我们能真正的帮到大家，这时候这个思思跟陈老师才是最开心的啊。好，我们赶快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莫问，有一台2015年的别克英朗。莫问啊，把我们这台车的这个配置还有颜色也补充发来一下哈。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翻到我们的 TXT 这位朋友，2014年的现代朗动，也没有配置吗 ？TXT， 我们把我们的配置也发来一下，好吗？我们再来关注到山水围禅，有一台现代的 RX35， 2021年的。1.4T 的，然后呢行驶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40000公里，车况挺好的一手车。陈老师。
1: 嗯，好的，2021年的现代 X35 1.4T 的版本，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50000左右啊，50000稍微冒点头，50000、12000、23000这个区间内。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呢是在不超60000、50000大几这个区间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0: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小佳哈，小佳刚才那台是2020年的宝马 X1 领先版 2.0T 的，然后行驶了100000公里，然后小佳白色的。陈老师，我再说一下哈，这个小佳这台车呢是2020年的宝马 X1 领先版 2.0T 白色，100000公里。陈老师。
1: 嗯，好的，2020年100000公里宝马 X1 2.0 的，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个人交易价呢不超7万78以内啊，在7万78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价格。
0: 哎，好嘞，好，跟大家报告，马上会有一条很短的广告，我们会继续的帮咱们的朋友们来进行车辆的评估，也是呼吁咱们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呢说我现在比如说捞不到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唠嗑哈，那大家呢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就行了。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就是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是8545-3123，很好记的号码哈，8545-3123，超好记。大家打过来之后呢，直接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哈，就都可以跟咱们的陈老师对接交流，就可以直接问他。好，顺道呢咱们抖音呢正在直播着哈，然后有朋友说我也想进来转转啊，过来看看啊，除了自己的车也想了解一下别人的车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售价情况啊，都可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上田下心思的思。我每次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起这名字，之前叫四爷喝水哈，有时候觉得其实也是的，正儿八经上节目的时候哈，就是生活里就算了，叫自己四爷呢也无所谓，但是呢毕竟是在上广播的节目嘛，每次说自己抖音账号叫做四爷喝水有点不太合适哈，所以我就改了一下。这小推车呢，一个是给大家推荐车辆的意思，再一个呢就把当作是一个购物车哈，就大家呢如果说想要购买二手车呢，都可以通过联系咱们交广二手车节目，然后我们有非常广泛的找车的资源，我们的渠道也很多，可以帮大家找到更靠谱的车哈。

0: 好好好，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节目里边来，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交广二手车节目。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是主持人思思，我们来继续翻牌子。咱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的苏北商贸哈，这一位朋友有一台2017年的昂克赛拉，红色的自动挡的高配，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25,000公里，请陈老师给他估个价，现在能卖多少钱啊？
1: 三厢两厢有说吗？
0: 没有说。
1: 那么我们按照这个三厢的高配豪华型来推算吧啊，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20,000多啊，25,000左右左右的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价的话，建议价格呢在30,0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他补发了哈，说是三厢的价格一般，差不多是吧？
1: 对，是的。
0: 好的。刚才那台TXT 的2014年的现代朗动，那个低配白色70,000公里的那个，他说没有说多少钱能出啊，我们刚给他估了吧？那陈老师辛苦您再给他估一下哈，是这个 TXT 的2014年的现代朗动，低配的白色，然后行驶公里数70,000公里。
1: 好的。那么2014年的朗动里程非常少，才跑了70,000啊。颜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目前可以给到它的车商收价是在13,400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也是不超20,000，在17,800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哈。好，莫问，刚才这台别克英朗给你估过了，好像是不是？好的，跟大家其他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再报告一下，大家呢如果想要评估车辆的话呢，给我们发来的这个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这台车呢它是哪个品牌的哪一款车，颜色、配置、上牌的年份，还有行驶的公里数。我们每一天电台节目在直播的时候，都会邀请到咱们非常专业的二手车嘉宾老师，我们的陈老师。所以大家呢，想要咨询一切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来咪啾一下哈，我们的莫问哦，看一看，莫问有一台2015年的别克英朗，白色的中配的，然后说是自家人呢车过户过一次啊，然后行驶公里数是100,000公里，也请陈老师给估个价。
1: 好的，2015年别克英朗100,000公里过户一次，对价格没有太大的影响啊，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呢是在10,000左右啊，10,000左右。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呢，建议价格在14,500以内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好的，要跟大家说个 sorry， 就是我可能忙不太过来，就是我又要弄电阅，然后还要再弄爆头片花，还要再推推子，然后关开关，然后再还要关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留言，有的时候可能会看漏哈，所以大家辛苦各位，如果要是我读漏了的，然后就辛苦大家可以二次的发来一下，再发来一遍。好，我们抖音现在也继续接收大家的车辆的评估，然后再一个呢，我们的电台电话现在此时此刻也是开通着的，咱们呢可以拨打进来啊，854531123，咱们听众朋友们不方便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打电话854531123，那方便的朋友就进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在留言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那我们的抖音账号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念的思，刚才有朋友说我了哈，不要说思想了，以后就是思念吧，行，思念的思哈，思思小推车，咱们呢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如果说你说现在最近我考虑要把自己手上这一台车给卖掉哈，想了解一下，提前先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多少钱呢，都可以呢在我们的评论区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把咱们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车品牌哪一款，然后2017年上牌，行驶公里数，颜色，还有配置，就发过来就 OK 了。那咱们老师很专业，会告诉你两个报价，一个是如果你和个人之间直接交易的话，你可以给他出价出到多少，如果你要把车呢给车商去收的话呢，收价在多少，我们的车主朋友们哈，一定要做到自己心中有数，万一运气不太好遇到了坑人的二手车商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时候你可以挺着腰杆说， birthday 哦，我让这个交通广播给我们估过的哦，这台车应该是在什么价格区间的哦，怎么怎么样的，对吧？他一般正常来讲就不太敢了哈。然后呢，还如果真的是有这种降金的话，那你就不管他，你找我们，我们就是在这个前后脚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过很长时间再来找我用之前价格，那不行哈，那不一定的，因为二手车市场的话，它是一个阶段不一样的价格的，好吗？只要是我们前脚刚给你估过的价格，你直接跟我们来，直接找我们就可以了，咱们也收，好不好？好，我们在抖音里边呢，大家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评估车辆哈。好，我们给回忆来评估一下车，有一台2019年的奥德赛智享版，星空蓝色的个人一手车，行驶公里数17万公里，请陈老师给大家估个价啊。
1: 嗯，排量有没有说？
0: 嗯，没说，就说是智享版的。
1: 啊，那么我们按照新款这个19款混动的智享版来给大家推算啊，19年上牌，跑了17万公里，颜色蓝色，目前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这个车商的一个收购价格呢是在7万多啊，7万7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呢在8万56左右都是比较合理的个人交易价。
0: 嗯，好的啊，他刚才说了哈，是混动的哈，基本上来讲呢，这个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了，这位朋友。好，我们其他同学也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把你的这台车呢相关信息发送给我们。来，我看一下哈，这个苏北商贸这位同学，请我们大鱼子给他点个关注，然后再回来跟他联系一下啊。不客气的回忆哈，这都是小事儿，咱们后期呢在二手车的这个交易的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还是依旧的可以跟我们交广手车节目组联系就可以了。那下面我们再等候各位一会儿吧，如果还有朋友呢说有车想要我们来帮你免费的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呢，可以依旧的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那请我们的苏北商贸哈，麻烦您现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这个管理员哈，就是大鱼子，也辛苦您给他点个关注哈，他来跟您联系。好，大家呢一切有关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找我们的二手车节目就可以了，每天工作日的上午的9到10点钟啊，咱们都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车辆评估，我们可以帮您去购买一台你心仪的二手车，也可以把您的车以相对更合适的价格给他给出手。所以说呢，大家哈有二手车一切方面的诉求跟咱们连云港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联系就可以了哈。好，我们今天电台节目先到这里，然后在大家呢如果还有二手车问题想要咨询呢，都移步至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念的思。好，那咱们电台的节目下一期再会了，拜拜。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

0: 惑。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6178，400-6116-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我是跳跳糖，
5: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3: 哎，张小白，我问你啊，你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坐过高铁火车什么的？
5: 我想想啊，大概一两个月前出差的时候好像坐过高铁。
3: 哎，你知道吗？在这种群体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一个社牛，那整个车厢的气氛都会变得不一样。
5: 高铁乘坐还能遇到社牛，这是什么情况？你坐的是什么高铁？哎，起码有一位他绝对是必须要社牛的。是谁？
3: 那就是车厢的售货员。
5: 哎，那不是以前绿皮车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就是卖鞋垫的卖什么的之类的吗？以前绿皮车的时候是
3: 花生、瓜子儿、矿泉水啊，想吃的都要有啊，就类似于这种状态。但是现在高铁车厢不一样，高铁车厢它不只是要叫卖，更多的是要推销，就跟做带货直播似的
5: 啊，做的可牛的那种是吧？
3: 对对对对对，然后会把这个产品的各种细节都会来给你分享，然后还会有品鉴试吃环节。
5: 这不是每趟列车都有，但是如果遇到的话，
0: 真的还挺精彩的，
3: 对，
0: 就是在那种漫长的高铁的那个旅途当中，一下就成为了整个的亮点了。
3: 因为他们通常你看嗓音都比较洪亮，而且现在我感觉他们都是经过统一培训的，说话的时候清晰又有力量，然后又特别热情，每个人都会给你好好推销，来大哥你尝一下我这个奶糖，绝对味道特别的不一般，你但凡看他一眼他一定会拿到你嘴跟前。
0: 哎，不说他们的水平有多高，但绝对是每列列车上但凡有他们是最能整活的那一个。
3: 就他们的精神状态就好比是马上就要下班的
0: 啊，那个欢呼雀跃呀。
3: 对，哎，不过除了他们以外，就是排行第二的精神状态特别好的，就是返校大学生
0: 啊，就是年轻人们是吧？
3: 又要回学校，过上那种按时领俸禄，可以不用早起、不用干家务的躺平日子啦。
0: 哎，这些大学生们，这些年轻人们真的很社牛，但是每次你知道吗？围观就是这个售货员和社牛大学生们那种互动啊，都让人就是一边蹙着眉头，一边啧啧称奇，说人还可以有这种情况。
3: 是，而且你就看啊，大家对于这件事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0: 我想问你啊，就是每次那个列车售货员走过来的时候，你的状态是哪种？就是你的心理状态。
3: 我的心理状态是千万不要 cue 到我。
0: 对，我会就是那种默默的给自己竖起一个屏障，说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3: 哎，但是他需要鼓掌的时候，我会鼓掌的，甚至有可能会领掌，因为我觉得真的太卖力了。
0: 就很精彩的时候，你还是会捧场是吧？
3: 对啊，网上也有人说，说我要是有人家一半的热情，那必然就是销冠。说我领导也不会整天说我这死气沉沉的给人推销房，好像是在卖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0: 是，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啊，这个列车的推销员成为了网上特别热门、特别热论多的一个话题。
3: 对，你像你刚问我的状态，我属于那种时哀时易的人、需要领掌的时候我是率先站起来领掌，或者率先坐着领掌、那需要对话的时候，我会假装自己是个哀人，蜷缩起来，然后心中默念啊，当我是空气，不要看到我，不要看到我，奈何就是美貌、然后大家就会在人群当中一眼看到你，他一定会给我尝一口的、
0: 什么？刚才你说了一段什么词？
3: 美貌。
0: 哇哦，
3: 听清楚了吗？美貌。
0: 哇哦。是谁有勇气？是谁
3: 送你来到我身边？
0: 哎呀，我的妈呀！我的天、
3: 啊！怎么样？那个画面感是不是来了？
0: 跳跳糖，你是疯了吗？
3: 关键是我属于是时哀时易的人、但是有那种特别超易的，尤其是大学生
0: 啊、
3: 通常都会说，伸出一只手，姐姐。我没钱，但是我想尝一尝。
0: 哇哦，比你还厉害。
3: 这比我厉害太多了，好不好？
0: 对，
3: 就嘴甜到哪儿都是硬通货。
0: 哎，此时就是你看那个年轻人们啊，就是人家叫什么呀，叫主播哥哥。
3: 对，
0: 主播小姐姐。
3: 对，主播哥哥，主播姐姐，祝哥哥发财，祝哥哥生意兴隆，快给我吃一个吧。
0: 真的是硬控全场，你知道吗？
3: 对，你从短视频平台可以搜到这样的内容，太有趣了。
0: 就是你看那个销售员，本来他还挺社牛的，对吧？但是一旦有年轻人围攻他的时候，他那个状态就是端着好几大袋的那个已经开封的零食，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西游记》里头掉进盘丝洞的唐僧，就是到终点站啊，一毛钱没进账，但是货全做福利了。
3: 所以我估计，他们也会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遇到这个大学生放假的日子，要不这个售货员就先别出来了，
0: 先
3: 先在盘丝洞外头待一会儿。
0: 哎，你知道吗？就是每次那个售货员推销他的那个商品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不去。确定那个商品到底是不是我需要的，或者说我不确定那个商品它到底好不好吃，质量好不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你不要理我，你不要理我。但是我觉得哎，这个东西我挺感兴趣，我想吃，我就心里想说快 Q 我，快 Q 我，快 Q 我，
3: 快主动的让我尝一尝，是吧？
0: 是。
3: 哎，但如果我想尝的话，我也会主动的要的。
0: 不得不说啊，这手心朝上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3: 对啊，你伸手要钱，为人家拿什么东西，那不都不好过吗？多不好意思呀。
0: 但是啊，当你这个踏足到这个高铁上以后，这条箴言就得被改写了。
3: 我明白放不开的是我的面子，
0: 就不仅要瞅准这个机会，还得伸手要吃的。有的时候啊，你手还得翻个面。
3: 我懂。
0: 为啥呀？
3: 因为有卖雪花膏的。
0: 哎，这你都知道？你是遇到过吗？
3: 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0: 往你手背上蹭过？
3: 不，我必须得试一试啊，我得知道润不润、 我才有发言权，虽然我也不一定买。
0: 就是你们这些艺人多了呀，我们这些哀人也就无路可走了，我跟你讲。
3: 嗯，即便是可能闭着眼睛假装自己睡得正香呢，也可能就会被直接当场拆穿。
0: 那我们看一下网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小啾啾他说了，上次我在高铁碰到销售员了，我觉得他太社牛了，他们我好怕他叫到我呀。然后他在那儿分糖，我看他来了，我立刻闭上了眼睛，他直接大喊，哎哎，别装睡了啊，来一颗。
3: 所以你看，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销售员、售货员和社牛的年轻人，那就是最好的逗哏和捧哏。
0: 哎，我跟你讲，现在他们但凡在一块儿，就直接能给你来一段情景相声。这售货员啊，要说三句吉祥话，那气势必须得像是要送全车3000万一样。
3: 哎呀，千万要幸福，千万要快乐，千万要健康。
0: 哎，这乘客啊就会说了，冲你这三句话，我买了，
3: 买了，买了，就反正是一瞬间就化身是最懂烘托气氛的主播。
0: 哎，比频频翻车的那些带货男主播们啊，人家绝对是会说话的那一个。比喜欢贩卖焦虑的商家们，这销售员们绝对是更懂情绪价值的，这效果拉满了，那逗得全车是嘎嘎乐啊。
3: 必须的呀，因为你像我们对象在电波那一头，而你像对于售货员们，对象就咫尺近在眼前，那不得嘎嘎有对象感吗？
0: 哎，不得不说啊，他们的信念感还有他们的表现欲望真的是太强了，妥妥显眼包。
3: 是，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哎，大家在高铁上有没有

0: 遇到过那种社牛的高铁推销员呀？
1: 哎，我觉得如果谁要是遇到了特别社牛的推销员，应该还也挺幸福的吧。
0: 我觉得现在啊，就是在这种就是无聊的高铁乘坐过程当中，能够遇到这么一位表演欲望极强的社牛高铁推销员的话，是你的幸运。
1: 你看乐乐他说了，难怪我去到呼市的时候遇到了销售员，感觉这工作好不容易啊，需要相当社牛才可以。
0: 哎，还有这个风定落花深他说了，同是天涯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不加糖他说了，高铁上卖的奶酪和牛肉啊，和线上价格差不多，而且更好吃，每次遇到那都必须得买。
0: 网友龙渊成影他说了，你别说啊，这次回家高铁上还真遇到了。
1: 哎，等一下，刚那个说奶酪好吃的朋友，我是买过高铁上的奶酪的
0: 啊，
1: 确实味道确实是不错，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它价格稍微有一点点高？
0: 我还真没对比过，就是有的时候啊。
1: 你买过吗？
0: 我买过，就是买那个什么西梅干什么之类的。
1: 对，它味道我嘴里真的好吃。
0: 就是、对呀、啊、就是你在高铁上无聊也是无聊，买一袋两袋的尝尝也未必不可，多花那么几块钱好像买到了一点快乐。
1: 嗯，那倒也是，给无聊的旅途过程也有了更多的惊喜。
0: 哎，我不知道你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过有一个叫做什么云南吴彦祖的。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那个售货员小哥哥。
0: 你知道他号称是什么吗？社交悍匪型销冠，
1: 就是无时无刻不在展现着他的销售实力。
0: 我跟你讲，他简直太逗了，就是现在已经是高铁上争相打卡的小网红了。
1: 嗯，
0: 那跟年轻人在一起啊，哇天啊，真的是太有默契了，碰上就是一场这个情景剧。
1: 对，当这个大学生的眼神往他这边看的时候，马上这哥哥就说了，要支持一下哥哥的带货事业吗？啊，就开始给你各种话术安利，
0: 开始往外冒是吧？
1: 对，除了事业宣言还有情感牌呢。
0: 啊，
1: 哎呀，这包牛肉干那就是我们友谊建设的桥梁啊，姐妹。
0: 哎呦，你看看人家这小词儿，说来就来啊。
1: 哎，姐妹如果还不为所动，这个云南吴彦祖哥哥呢将会启用贵式服务、
0: 啊、
1: 手捧手撕牛肉蹲在身旁推销产品。男儿膝下有黄金，现在正是该我提现的时候啊。
0: 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哎，我就想问你啊，如果要是有这么一位帅哥云南吴彦祖，
1: 而且身材还特别好，
0: 跪在你旁边撕开了一袋手撕牛肉干，你如何是好？
1: 我觉得就是这种服务我必须要给他点个赞。
0: 我当时如果是我的话，我当下就只能是买买他就买他、
1: 啊、不不不，我当时我得免礼免礼，赶紧起来要不我也得蹲下去，
0: 要不然就真的太不好意思了是吧。
1: 嗯，
0: 你看那直播间的主播们喜欢声称全网最低价，什么
1: 买到就赚到。来，三二一，上链接。我告诉你啊，这次不买那真的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0: 我们的优惠活动是最后
1: 一
0: 次了，
1: 抓紧时间。
0: 你看看，
1: 哎呀，
0: 咱俩这小词也是说来就来啊，
1: 这看得多了谁都会呀、啊、
0: 是。但是你看高铁主播人家擅长是什么呢？用最朴实无华的方式，饱满的干劲向外传递，掏出二维码让你买下他的商品。
1: 嗯，现在这些最懂得入乡随俗的大学生们已经是把每一次坐高铁都视为试吃之旅。
0: 那场面我跟你讲，你看那网上的小直播就堪比是8点半之后的盒马揽客的烘焙店和能尝尝鲜的水果摊。
1: 对，不过比这些要更显得人性化的就是在个人经验还有现在诸多短视频信息的加持之下呢，在上车之前，哎，这些大学生们就可以对自己能够免费品尝到的小零食已经是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完全的完美拿捏。
0: 不得不说啊，现在的大学生年轻人是有点脑子在身上的。
1: 那当然了，一般来讲
0: 小攻略做的啪啪响。
1: 就你刚刚提到那个大西梅
0: 啊，
1: 还有风干牛肉粒，
0: 嗯，
1: 还有酸奶粒，
0: 嗯，
1: 这三样是供大家试吃的标配三巨头。
0: 哎，还别说，真的是一般遇到这个售货员啊推荐的都是这三样。那一次一小袋啊吃不过瘾，你还可以怎么样呢？厚着脸皮再要一袋啊。
1: 啊，帅哥哥哥能不能再给我一袋啊，好好吃啊。
0: 生意兴隆哦。
1: 对，有的时候呢还会有奶片、葡萄干、糖，反正全部都是来者不拒，年轻人都喜欢吃。
0: 是，然后这网友也是晒图了，拍着自己手里拿到的这个奶酪粒儿说了，怎么没人和我说这高铁上也有试吃啊，
1: 对啊，
0: 要不然我怎么也不能这个吃饱了才上车。
1: 看看看，不少人啊其实觉得这些小零食的口味都还不错，挺好吃的、
0: 哎、
1: 而且通常都是100块钱三包，这个价位也蛮合适、
0: 嗯、
1: 路上这闲着无聊买点解解闷儿。
0: 是勇敢的人啊，先享受下单。其实呢，很多网友就说了，说我想买，但是不好意思开口。
1: 对，但你没关系，你跟着社牛的节奏走啊。
0: 哎，
1: 别人都伸手要了，咱也把手凑过去。
0: 是，你看这些大学生，其实也能为每一位这个列车销冠的梦想助力。
1: 他们是真实的在实。

0: 使劲全身解数在助力啊。
1: 是，爱人内心想了，坏了，我怎么也跟着买了呀。
0: 这就跟在超市门口推销的时候推销蛋糕点心，想要让顾客尝一尝吧，但是大多数的顾客都会摆摆手。
1: 哎，我们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唯念斐然他说了，在高铁上买过那个一小盒一小盒的酸奶糖，哎，确实挺好吃的，看了一下配料表觉得还行就买了。
0: 哎呀，我咋没记得有酸奶糖呢。还有 PR 他说了，真的太巧了，我刚刚回程高铁就遇到了第一次推销，单价45块钱，一搜某宝2包11块钱。
1: 哎，这有经验的会告诉你了啊，你晚点等他过来第三回的时候再买，说不定那就变成11块钱2包了。
0: 是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你要卡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1: 是，就是他第一波肯定是得先剥一剥韭菜，对吧？这韭菜割完了以后呢，哎，剩下的就可能会这个低价售出了。
0: 还有老吴说了，高铁上白云恋的那个内蒙牛肉干是真好吃，我买了好几次呢。
1: 再来看，他说了，真遇到过一次，坐在这个靠走廊边的座位，直接把雪花霜抹我手上了，还往后走说要感谢支持啊。然后呢，后面又有一个顾客买了2盒，年纪小，第一次遇见，我看的那是一愣一愣的，还回头看是不是真的呀。他回来的时候我都不敢对视，他让我买啊。
0: 别怕别怕，孩子见多了就好了啊。还有龙渊说你别说啊，前段时间我回家高铁上真的有遇到介绍化妆品，说是奥迪。
1: 奥迪，
0: 可能咱这位推销员他还没背好词儿，或者他光背词儿了，
1: 怕不是迪奥吧，
0: 关键怕不是他是个男士吧。现在男士也不应该奥迪啊，可能心里心心念念想着还是回家开我的奥迪吧。
1: 这条消息别让奥迪听见啊，那奔驰宝马一会儿就来了，说我们这儿也有雪花霜。
0: 来看看彭小小，他说奶酪栗和西梅还是挺好吃的，又一个吃过的朋友。
1: 那我想你是吃了还是买了呀。
0: 还有托兔他说，其实遇到这种销售员还是心里很高兴的，确实。我觉得真的就有的时候在高铁上你有点无聊，或者哪怕自己看剧看的时间长了，眼睛也有点疲惫，需要去转移一下注意力，如果刚好来这么一位又帅气又妙语连珠的销售员，那真的会给旅途增加很多的乐趣。
1: 朋友们，这是卖货吗？这是推销吗？这是真人秀啊，朋友们，
0: 砰砰砰，
1: 免费的呀。
0: 你看砰砰砰提到说这种售货员让人有一种大家都在很努力生活的感觉，是不是充满了希望啊？
1: 是的是的，一下就有动力了，是吧？
0: 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持续分享你在列车上的所见所闻，有没有遇到过非常可爱有趣的销售员，都欢迎来一同分享你的故事。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FM 九二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

0: 季，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啊，聊到了那些特别社牛的高铁推销员。
6: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像之前在短视频平台特别爆火的那个云南的推销员小哥哥
5: 啊，云南吴彦祖是吧？
6: 对，因为他的爆火，所以促使了这个行业的新生。
5: 嗯，
6: 有很多的推销员都在极力的，不管是推销商品还是极力的表演，可能也在向往着自己有一天也能够共同打卡吧。
5: 不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以前尤其是绿皮儿车那个年代啊，我们看到推销员会感觉到心酸。
6: 对，
5: 就是大家好不容易啊，
6: 关键是他通常呢也是面无表情。
5: 对，
6: 然后一口基础操作就是花生、瓜子、矿泉水。
5: 不，后来你知道吗，也开始出现那种推销员了，就是他们会非常打鸡血似的然后跟你推荐。但是那个时候吧，你多少还是会看出来啊，他是在极力的完成自己的工作，想要快速的承担。但是啊，我跟你讲，现在的销售员不一样了，就是他们有一种就是我是我，我是不一样的烟火，我在绽放自我。
6: 这不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开始走到了从业岗位上，就热情好客，能说会道，只是人家的基础一波操作。
5: 对，
6: 杀手锏是啥呀，是他们会自己支起台子唱大戏。
5: 哎，我跟你讲，我觉得学表演的学生们真应该去好好学习他们，就是那个信念感太强了，他们可以轻松地调动起自己的那种自导自演的技能。
6: 对，也不需要去依赖所谓大学生们去完成自己的整场表演，就直接可以手动把大学生当做道具。
5: 哎，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那个销售员啊，就是人家是卖牛肉干还有那个奶酪的，就讲着讲着特激情啊，讲着讲着突然讲到一半，好像是哎，好像被什么给打断了，说了一句，好的，您稍等啊，等一下给您送过来。然后接下来就是传来那种稀稀疏疏的打包的声音，把塑料袋呢往这些大学生面前小桌板上一放，哎，这表演就大功告成了。
6: 我还以为是真卖出去了呢。
5: 哎，我跟你讲，这大学生当下肯定会以为自己被讹上了是吧，根本不敢抬头看呀，害怕和这销冠对上眼啊。结果不一会儿啊，这好吃的就被原封不动的给收走了，原来是当了一回不知情的托。
6: 你看看，这个故事就叫做假装有人要买。
5: 哎，你说到点上了，
6: 这门学问脱胎于古老的推销场景，如今呢是在时速每小时300多公里的高铁上实现了升华，而且还配置了提前录好的微信付款的声音，
5: 叮咚，100元已到账。
6: 哎呦，反正现在人家大学生们啊，已经能够融会贯通了，汲取精华为自己所用，坐一趟高铁就能学会什么叫做无实物表演，拿下教资考试不在话下。
5: 哎，你看网友就说了，说之前我坐第一排 D 座，那个销售员呢叽里咕噜的讲完之后问我买不买牛肉，我摆手说啊不买了，不好意思啊，他就站起来贼大声说，哦，女士要拿两大包是吗？我人都懵了，然后我就跟你说啊，我不买，我不买。然后呢，他还是我行我素，装着啊，就是两大包牛肉，然后放到那个袋子里头，假装递给我，实则是

0: 关键在于立好人设，懂得拿捏人性。
1: 哎，有售货员，人家会把海蓝之谜拉莫说成是海蓝之家、啊、会把迪奥说成是奥迪。
0: 哎，
1: 人设就是憨憨直男，不会说话，整个车厢都说他错了，每个车厢都会有乘客纠正，
0: 但人家就故意那么说的。
1: 对呀、啊、这不是一下就有互动了吗？
0: 为了引起你的关注啊，朋友们。
1: 对，正经介绍产品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留意说了什么，哎，突然卡壳了，措辞了，反而就会勾起大家的好奇，让人竖起耳朵听一听他接下来会说什么。
0: 这广告词啊，就这样水灵灵的进我们的大脑了，教会了大学生们什么叫做以退为进。
1: 男人的雪花膏，女人的刮胡刀，哎呀，最大的谎言，大家有没有在列车上面听过呢？
0: 哎呀，这女人的刮胡刀跳跳糖都用了一年多了吧？
1: 对对对，用得特别好，我自己感觉挺不错的。
0: 是，这雪花霜啊，我觉得用得也不错呀。
1: 你看你看，
0: 每天早上起来都得抹一抹，然后再刮一刮。
1: 对，那至于在体恤顾客这方面啊，他们的人设跟直播间称呼消费者为家人们的主播，可以说有一定的异曲同工之妙。
0: 嗯，确实是。前几天我在网上还看到了有一个辽宁的售货员，那推销化妆品啊，看到价格以后瞬间变脸了，说啥这么贵，这个算了，想给你们整点实惠的
1: 啊，之后再推荐其他的产品。这对比之下一下子就显得划算很多、
0: 哎、
1: 这乘客的购买欲哗一下就提上来了。
0: 你看这和直播间带货这个套路有点相似啊。
1: 套路很相似，但是不变的都是人家的真诚和卖力。
0: 是，就和那个以前直播的时候都怎么说的，我跟大家讲，市场价你但凡去商场看一看，这款奥迪的雪花霜啊，那卖价是999，今天在我们的列车上销售价只需要199。
1: 小哥哥，你确定是奥迪的？
0: 奔驰的也行。
1: 奥迪都开始产雪花霜了？
0: 我跟你讲，宝马在车下面求着我让我给他们带货，现在啊，我就看上这奥迪的了。
1: 关键是得看最后卖没卖出去啊。你看大家在这个列车上都有各自的体验和经历。朱南明他说了，我家娃在列车上早就已经帮衬过售货员，买过2包奶棒。
0: 啊，自己的娃已经是先买单了是吧？
1: 不是不是，可能是娃当做了表演对象。就比如说，哎呀，小朋友，你想吃这个奶棒是吧？来，叔叔给你打开。
2: 叔叔我不吃。
1: 小朋友一定会很想吃的。
2: 叔叔，我不敢要，爸爸不给我买。
1: 行了，闭嘴吧。还有郭郭，他说了，我在火车上买过的有啊，这个迷你缝纫机
0: 啊，
1: 削黄瓜皮的刀，
0: 我
1: 袜子
0: 哦，这行。
1: 吸水鹿儿巾，
0: 这是啥呀？
1: 还有内蒙古酸奶粒
0: 啊，
1: 以及青海产的某款茶叶，我忘了名字了。
0: 哎呀，真的是常坐火车的一位朋友啊。
1: 对，
0: 这遇到的还挺多。
1: 对，遇到的挺丰富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那些有趣的你在列车上的所见所闻。
0: 嗯，
1: 分享方式非常简单，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0: 是的，特别期待看到您的留言互动，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4: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今天说到在列车上啊，有这个售货员特别社牛的，特别能够给大家整活的，确实能够给我们的旅途生活带来很大的快乐。
3: 嗯，那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网友就说了，说哎，就发现他们呀、啊，这些台词好像都是提前准备好的、
4: 嗯、
3: 一些表演片段，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是这什么假装你已经买了、
4: 嗯、
3: 是吧，还有那种什么对比之前的价格，我这款更便宜更实惠的，这种好像都是小把戏，百试不爽，已经变成了常规工作流程了。
4: 是的，你看有人呢想自愿上岗，有人就好像是大冒险输了，词儿还没背熟呢就赶鸭子上架了，叽里呱啦的一大通，乘客们就好像是在做中文的46级听力题
3: 啊。
4: 哎，这西梅刚说的到底是哪儿产的？什么高加索、辽宁、呼和浩特这些地区是什么关系？
3: 哎，不过没关系啊，碰到次数多了就能够识别出这属于卓别林式的扮丑人设了啊。话说不利索啊，什么介绍产品的时候疯狂卡壳，什么乘客内心说的是哎呦您别说了，要不我买点算了。
4: 哦，售货员呢就是抱着推广产品这样的信仰积极的营业，还配合乘客的拍摄，虽然人家做的是线下生意，但是获得的是线上曝光啊。
3: 哎，很多人都开始拍小段子然后发视频是吧？
4: 对，像是什么云南吴彦祖，刚我们提到那位帅气的小哥哥、
3: 啊、
4: 人家早已经变成列车吉祥物了，这带货业绩想必也会漂亮很多，对不对？
3: 是，这高铁销售员们这个工种啊，这两年已经是成为了坐车时候的一道风景线，碰上超一的年轻人们就是社牛的巅峰对决。
4: 对，对于年纪稍长的人来讲，看到网上的这个热门互动视频，有一种好像时光倒流的感觉、
3: 嗯、
4: 而且我在想，如果是我带着我爸爸一起旅游，在列车上看到这样的列车员，我感觉我爸应该会跟人家好好的互动一番，然后呢会邀请对方拍摄一个小视频让他发抖音。
3: 哎，我跟你讲，你想拍就拍啊，人家那售货员啊绝对是直接大眼一瞪说拍啥呢哥们儿。
4: 反正我觉得在绿皮火车时代，就很多年以前，火车售货员早就是流传于互联网的传说了。
3: 是，如果说现在的这些销售员们啊，主要的技能是现场交互型的这种脱口秀，那老派的销售员们看家本领更是偏向于亲身上阵的杂技表演。
4: 对，为了展示这个丝袜的防撕扯性能，就是大出蛮力直接来进行拔河比赛。
5: 来哥们儿，跟我来拽拽，咱看看能不能把这袜子给他拽断了，
4: 或者把那袜子拴在上面那栏杆上，然后使劲拽把自己都摇上去。
3: 哎，你见过那种就是拿个大刷子在那刷袜子的吗？就是简直那个画面就是无厘头到家，但是我见过好多次，
4: 但是可能真的会有人为他买单。
3: 是，还有那个为了立正皮带结实啊，来一套空中360度旋转的，拿着皮带就是在那个杠杆上直接开始旋转跳跃。
4: 还有什么
3: 你闭着眼，
4: 还有什么这个洗发水洗脸盆牙刷蔬果的削皮器都可以来进行现场示范，就堪称是当代直播间的雏形。
3: 这售货员个个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呀、啊，在每个车厢进行着巡演啊，碰上有趣好玩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大家也会纷纷的记下来。
4: 要是放在现在的网络环境，不知道要捧出多少个隐身于火车上的带货大神。
3: 这车身晃悠的感觉，轰隆轰隆的行驶的白噪音和火车段子手的演绎，共同就构成了中式梦盒的经典场景。
4: 嗯，其实在高铁最初运行的时候，绝大多数的车次上啊都没有这个推销产品的人员，对吧？
3: 是，
4: 交通工具这属性拉满， 点到点高效率完成输送乘客的业务。但最近这几年呢，各个车次上的售货员都多了起来，也像绿皮火车一样开始变成是它的标配了。
3: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有人觉得挺热闹的，但是也有人觉得哎呀有点吵，希望跟经营车厢一样推出这种无推销的车厢。
4: 对，少数乘客我看网上也发过，就是有过不太愉快的经历，而且呢发网上之后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共鸣，或者是说迫于心理压力就硬着头皮，哎呀那我买吧，买下自己这个试吃的产品，或者是想试吃但是被拒绝，反正你也不会买，那你就别吃了。
3: 对，全网啊都乐得其见的是那种其乐融融的销售场景，对吧？可能呢也有少数需要双方说学逗唱互相配合和成就的，大多数的销售员和乘客呢其实都是疲劳的打工人，心照不宣的完成一个固定流程罢了。那有的销售员呢是没有炫目的个人技能的，很难把每天要重复的话术变成相声式的那种表演。那很多乘客呢没有精力和心情去回应，心里啊正为着第二天的上班而犯愁呢。
4: 不过跟大家说一个小秘密啊，就是列车售货员们他一般情况下不属于列车乘务员体系，通常情况下也不是铁路的正式员工。这火车上的销售它是由铁路部客运段外包出去的业务，一般情况是外包公司招聘来的，并不是说拿着所谓的铁饭碗在车上卖货，赚多赚少和自己无关的。
3: 哎，根据这个媒体的一些报道吧，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售货员或所在的外包公司要交一定的数目的这个乘务费，一般呢就是在七八百块钱，然后呢才能够获得在火车上推销的这样的一个权限。还有一种呢是这种雇佣形式，就是公司给售货员提供货物，然后售货员呢赚取卖货的一个提成。
4: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售货员自掏腰包买进指定渠道的商品，赚到的钱呢取决于销售额和进货成本的差值，公司相当于是纯中介，个人自负盈亏。
3: 火车带货好像成了一个岗位了是吧？看似简单，实则啊挺刁钻的。
4: 对，你看大家都特别理解，既要克服胆怯沮丧等等各种情绪，心理素质要非常的优异，同时又需要你口条清晰大大方方介绍产品优点头头是道，而且还得身体素质不掉链子，久站依旧还得是生猛有力的。
3: 反正我觉得生猛有力这一点你走遍整个一条火车难度挺大的。
4: 你就想嘛，推着小车在这个狭窄的过道走来走去，能不能让昏昏欲睡的乘客吃下安利，这是非常考验个人魅力的一门学问。
3: 对，毕竟大家卖的货都差不多，这价格相对呢也挺透明的是吧，卖不卖得出去全看这车厢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的销售功底了。
4: 对，而且你去观察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产品一般都没有啥知名度的牌子，都是介于白牌和大品牌之间。那多数在购物平台上都可以搜索到，不是铁路渠道特售，售价通常是高铁上售。

0: 售价的5-9折，其实这种程度的溢价基本上还在大家的接受范围之内。一些觉得好吃的网友呢，哎，在那之后还会再网购同款。
1: 不过你看啊，这高铁上卖的其实它这个东西啊口碑是不一的。
0: 嗯，
1: 争议最大的就是那些什么大牌的化妆品，海蓝之谜啊、雅诗兰黛啊什么，就是那些挺多的哈。这比起专柜价确实便宜很多呀，就有点这种就看起来好像挺正规的。
0: 嗯，
1: 在流传于网上的一些介绍当中啊，我们看到好像有一些这个供货的渠道不是特别的稳定。
0: 对，供货渠道不稳定，而且并不是单一渠道。有一些冲着这个铁路官方出品信得过而入手的乘客，拆封之后就发现跟正品的质感好像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在网上也是一时间激起了千层浪。
1: 看来这列车上的这个商品啊，大家还是得擦亮眼睛，认真去甄别，是吧？
0: 是的，现如今这个高铁售货的走红，离不开售货员和社牛乘客的逗哏捧哏，借着社交网络向外可以说是大范围在传播。
1: 哎，我觉得就是见识过那种绿皮火车带货的人们，像是亲历着老记忆被翻红的状态，而那些奔波在路上的疲惫的旅人们啊，吃点东西可能会让我们好受一点，那不妨大胆的要个试吃啊，吃一粒这个奶酪粒儿，觉得好吃，你可以再买一包吗？
0: 对，那感谢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各位，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连云港瑞玛国际贸易
2: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3: 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92.7，为你报时，上午11点。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5: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续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每天中午12点整，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1: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楼市。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到 FM 九二七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 九零二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政策类的问题，非常快捷的方式还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
0: 是的，我今天专门看了一下我们直播间，我有没刚开播嘛，进来的一些朋友，我发现有一位叫惊喜灵珠的这位朋友，他就是他，其实我不知道你对他有没有印象，他很关注就是改善住房，
1: 是的，
0: 就是那个市区这个附近范围内的，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买到啊。就是目前如果说在我们直播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广播或者在看我们线上直播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互动啊。当然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123123。此刻呢，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如果大家有关于房产交易类政策类的任何话题，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电话的交流和互动。当然我觉得最方便快捷的方式一定是拿上手机，然后打开你们的抖音，搜索连云港静静。目前呢，我们的抖音号和广播同步正在进行直播当中，有任何的一些房产交易政策买卖啊这样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在今天上节目之前，
1: 是的，
0: 有一位朋友发了一套房子给我。
1: 哪里的？
0: 海州大院。
1: 海州多少钱？这个是你比较关注的板块吧？
0: 这个区域，对
1: 对，
0: 你知道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顶楼新房，开发商手里卖的，他还不是二手房，
1: 开发商手里卖
0: 的。
1: 那为什么他会发给你呢？
0: 就你就猜多少钱？
1: 那肯定还是能下一万啊，不可能吧？
0: 海州大院哦，
1: 嗯，
0: 5000多。
1: 真的假的？
0: 真的，顶楼。
1: 那能买呀、啊？
0: 大高层。
1: 那肯定能买呀、啊！
0: 他大高层5楼，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我的天！
0: 你看，如果开发商现在把手头这样的一个房源放出来之后，你说海州大院的二手房的一些业主朋友，你说他们很尴尬，因为你顶楼卖到5000多，你其他楼层，我再好的楼层，我就加个2000。还不行吗？
1: 不是，这价格太吓人了，我觉得今天节目你都不用做了。
0: 我得
1: 现在这个房子直接
0: 我得先去瞅一眼去看一看。是，
1: 对呀、
0: 啊、
1: 因为性价比实在是太高了。海州大院顶楼5000多。
0: 对，
1: 我的天哪，
0: 5000多，
1: 那让周边的二手房就真的没法卖了。
0: 所以啊，我说呢，你说同样小区内的这个房东，那海州大院如果此刻有这样的一个业主啊，听到我们的广播，是不是心又开始咯噔了一下？
1: 肯定咯噔啊，因为我有朋友在这儿住啊。
0: 他当时买的时候应该最起码得在8000-9000左右上手，
1: 可能都要万把块了。
0: 万把块那时候在高峰期，
1: 是啊，
0: 估计是在2020年左右那个时候，
1: 就是买的还是比较早的，现在已经入住了。
0: 对，哎呀，所以啊，就是一看到这样一个价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看，我说啊，我说那是什么楼层呢？他说是顶楼。我当时确实是觉得差不多吧，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这片区域的话，我说实话，因为它不是那个书包嘛，它也不是解放路周边这样的一个书包嘛。目前来说，虽然它是次新楼盘，但毕竟它是大高层。在我心目当中，我目前觉得二手房市场，包括新房开发商想要抓紧去库存的一个情况下，二手房我们暂且先不谈，因为二手房它确实是跟房东个人的意志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开发商他现在急于想要把手头的一些楼盘给他甩掉啊，就是可能他会用一些各种各样的办法能给他。
1: 但你说的这个，就有一些开发商目前为止还有房子在售的哈，他现在就是有点不惜一切代价了，想把房子售掉。
0: 就特别他还剩那个房子就很少了，
1: 对、
0: 这个、情况之下。
1: 再一个呢，就是有几家跟大家点一下吧。首先，渴望上府，他3期目前为止，其实他剩的房源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以叠墅为主，上叠、下叠，还有这种大高层，价格确实给的也是蛮优惠的。比如说他的上叠，虽然面积比较大哈，但是它的单价低，7000多。还有一些高层6000多，然后这个区域位置对面呢就是体育馆，其实我觉得还好，就蛮方便的，因为我住惯这样的一个区域呢，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养老还挺好的，对面就可以上渴望山哈，也是蛮好的。这是我目前为止说的哈，因为他们家目前为止呢，就是老板是在国某外的，这个房子想抓紧把它清掉，现在价格蛮优惠的哈，如果你们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我可以把你 把这个价格打到最低，这是一家。还有，
0: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开发商承诺给我们的。
1: 是呢，这是我们专门的哈，属于
0: 我们专属的，
1: 对，一个特价。还有一家就是离他们家蛮近的，也是孔望，孔望书院，孔望书院二期，主要还是以这种四层为主，它有这种叠拼，然后也有叠墅，也有洋房，就是价格也是非常低。如果你想买到一楼带院子的话，100多个 W 就可以买

0: 道，就价格也是很低哈，150带院子送地下的储藏室
1: 还是5米左右的挑高，它还可以再做穿层。
0: 主要这个小区是低密度，整个小区全部都是4层的哈。如果你想改善的话，这里也是首选。同样呢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就是在吴越广场。收编吧，就两个区域位置到吴越广场可能开车也就5分钟左右，
1: 反正10分钟之内吧，都能到。
0: 对，
1: 都可以涵盖到。
0: 这两家呢目前为止老板情况一样，名字也差不多哈，老板都在龚某外，然后这个房子是急于出售的，目前为止跟我们承诺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啊。那提到这两家之后呢，其实还有一家目前为止销售的比较好的，就是紫金桃花源。它的价格肯定没有这两家下浮的多，因为他房子剩的还蛮多的，可能还有600-700套呢。那目前为止呢，近几个月吧，他的这个销量在港城的楼市新房当中都是 number one 的一个位置，可能最少也一个月卖30多套吧。他们家的高层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好，1万抵20万的一个精装包啊。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这些新房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有位朋友说，幸好我卖的早啊，前年83个平方卖了62个 W。你是
0: 海州大
1: 院
0: 吗？
1: 海州大院，双池花园，他们确实也有一些小户型做仪式的。仪式的这种类型小户型卖得很便宜，就30多万。
0: 是的，
1: 就总价在30多万。它不是公寓哦，它不是40年产权哦，它就是70年产权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商品房住宅，所以它也可以有书包。但是呢，那一片的书包可能大家就不会很关注吧，是吧？因为说实话，它那一片离像解放路也很近。如果说你家里有老房子是在解放路啊、延安小区那边挂书包的，你完全可以在周边去买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个次新楼盘，
0: 可以的。
1: 因为生活很方便，接送孩子也很方便，就是至少对于我们日常所需要的一些 hospital 啊、商业啦，包括那个书包啦，其实它都是涵盖在其中的。老城区嘛，毕竟烟火气息还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目前老城区，如果你和有些书包不是特别沾边的情况之下，相较来说他们的价格现在真的还是非常划算的。
0: 是的，提到海州大院，其实它的书包呢，小学是建国路小学，初中是海州实验中学，也是老牌的
1: 新浦实验
0: 中学校区，也是老牌的一个校区了哈。说实话，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生活起来烟火气还是非常足的。因为像老城区哈，少有的是在2022年交付的新电梯的这种大盘，我觉得它居住起来跟周边的这种老破小区来比的话，它的居住体验感会好很多。
1: 是的，
0: 然后离什么高铁啊、汽车总站也很近，包括它的公交也是有的，生活啊日常是非常便利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就静静刚刚说的这套房子，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其实最近哈，有很多的一些开发企业，他们手头老早就卖了一些房子，可能卖了时间也比较久了，经历了房产的一个高峰期到波动期，到现在的一个可能是处于一个隐隐在还在往下探底的啊，就探底的速度一定是很慢了，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可能很多开发企业他是经历了很开心，然后又迷茫，到最后现在狠心去甩手头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心路历程啊。所以呢目前啊，当然可能剩下来这种尾盘嘛，它房源楼层肯定不行，
0: 对，
1: 可能有一些户型也不咋地，但有一些可能楼层也不行，这个要看你怎么来进行抉择。如果你想要性价比极致的房子，那你可以在这些啊已经卖了蛮久的开发商手里去捡捡漏。但如果说你是要关注我，比如说我在想，那我既然都买了，我肯定要买一个楼层我还觉得还不错的，那就是又是现房的，那可能现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有些价格它不是能打到你的心里去，这个还是要关注一下。有朋友在问啊，说财信博悦府现在是什么样一个价格，怎么样啊？财信其实不错，财信有些户型做的还是不错的，在这个区域位置，你看对面万达对吧，还有那个
0: 区域位置肯定没得挑，
1: 对，商业啊，包括边上一些行政审批中心啊，就是你整体相较来说还是可以的。书包它也在，目前呢它的一个价格呢，比如说我给你找了几套啊，像那个180多平的啊，目前呢我看到有一些价格性价比还蛮高的，就是有12000多的，
0: 差不多，
1: 你知道吧？做因为它42平嘛，它整个也是这种大片的落地窗，因为大平层嘛，户型还是不错的啊。还有一些呢130多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但是毛坯啊，可能目前是卖在11000多。就是其实现在价格真的是，原来是还得在两万左右徘徊
0: 的。我当时还聊哈，就是我的好朋友就买到财信，是在高点买的哈，就将近19000多，快2万了。就是价格还是很高。但是如果哈大家买房的话，就看你的需求吧。如果你觉得性价比 的话，我觉得财信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改善，财信不适合。为什么呢？因为财信以这种大高层为主。那近几年我们房产流行的一个主基调还是这种大平层，包括这种低密的洋房为主。你要说这点的话，财信是不符合的。但是它的这个高层确实做的这个大平层做的还是户型还是很好。如果你要想买的话，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小区你可以去对比一下，比如说高新云景，相对来说高新云景的。这个主要是以小高层为主，房龄也是新一点，二手房可能12000多可以选择。如果再看性价比的话，就四季金辉127，四季金辉127二手房的单价8000多就有。
1: 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没太看好你刚刚说这几个小区的户型，因为大平层在周边来讲，财信确实做的是不错的，但是高新云景户型真不咋地，很普通。
0: 那就还有，
1: 来你来推荐
0: 观澜，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大户型，
1: 蛮新的。
0: 观澜的大户型可以选择的，
1: 对，可以关注一下。
0: 对，但是看你怎么说吧。
1: 你看，诉求是大平层和高层。哦，他想要高层，
0: 那财信这个需求，所以这个需求还是比较少见的。
1: 对啊，他想要高层，
0: 那财信可以啊，财信可以，性价比也可以的。
1: 目前在10000，我刚跟你讲那个价格嘛，11000多到13000多，就在这个价格区间，你可以多看看，因为是这个小区内挂价挂的比较高的，但是实际的一个成交价呢，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就是你肯定还是可以去砍的，它是有这个价格空间在的。就是看每家卖家的一个心态吧。
0: 你说风驰人家也住财信，是的，我知道他买房子的时候买到的也是高点。他之前有个学区房是这种，是叠墅啊还是什么的，就他在最高点的时候他没有卖。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就真的就让他也卖不了了
1: 啊。有朋友说那个11000多是毛坯还是精装修，他有精装，但是有精装的话，他的楼层可能不一定是你18楼。有的人对18他很忌讳，但有些人觉得18要发，他也觉得很开心，
0: 是的，
1: 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然后呢，我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房子，它是装修过的，但是也有毛坯，就是大部分的话11000多，它可能毛坯区多一些些。
0: 你可以买到12000多也有这种装修，
1: 对，
0: 装修你要看它装修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有些房子就是你想买精装修，装修你又不喜欢，价格低，你到时候把它拆掉，然后再重新装，那造价更高。
1: 他们有140多平的是精装修，我看卖在11000多多一些些。
0: 你这样吧，
1: 180多平呢，一般11000多的话，价格多数都是毛坯房。
0: 你这样吧，你如果正儿八经想买的话，你可以在后台私信我，
1: 看你关注我
0: 这个房子，对，给你再找一找。
1: 对，对，你可以已经关注我们了，可以再找一下。
0: 但目前为止，财信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家夏天的时候把这个泳池也打，
1: 年底想买
0: 泳池也开了。
1: 我觉得我俩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0: 就财信的泳池也开了，包括它地下的停车场，前一段时间我问过相关的这个
1: 部门，
0: 对，也是说可以开了。我觉得财信要买也行，毕竟它的性价比在这儿呢。
1: 它也对呀，它在位置也还好，哎，
0: 非常好，位置非常好，
1: 不差的。
0: 但是说实话哈，除了书包的问题，就是财信跟对面的紫金桃花源其实是有一些对比的。紫金桃花源有一些抢财信的客户。你们发现了吗？
1: 因为书包群体略微会有一些不同，
0: 但是如果你想正儿八经的想居住的话哈，其实好多人去紫金桃花源去看一下，毕竟是新小区，它的环境啊，包括这个小区的一些配套啊什么的都会更优一些。
1: 对，
0: 你要想买的话，这两个小区都去对比一下啊，因为毕竟目前为止紫金桃花源1万抵20万的一个家装包，总价也就在10000左右，性价比还是有的。性价比还是有的。
1: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祥盛翰林府对吧，现在是什么价位？我不知道你想买祥盛翰林府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啊？我给你报一个总的一个价格区间，它有这种叠墅型的一个产品，它就整个层高很高，你可以做穿层啊，整体的。它目前有一些挂价是在12000多，但它肯定是毛坯啊，有12000多的。它还有这个10000出头的，就10000块钱出头的，可能是那种洋房啊这种类型的啊，有10000出头，它当然也是毛坯房。就跟你说的这个价格，祥盛翰林府其实它主打的还是以这个改善，它当时新盘刚开的时候，它是以改善为主。它在五月周边相较来说，其实你不觉得五月周边大高层蛮多的吗？
0: 差不多，
1: 它蛮多的。但是像那个祥盛翰林府啊，在那个五月广场的边上嘛，就你逛街也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小区容积率也比较低，有这种叠墅的产品，当然有洋房的产品。相比较来讲的话，其实还好。目前的一个单价的话，10000出头到12000多这样。其实你这样一比较的话，世纪凤凰城的洋房卖在 12000多，也就是多了一个书包。
0: 对呀、啊，
1: 对吧？他的洋房目前有毛坯挂出来是在12000多，然后小。

0: 翰林府它肯定是要比世纪峰王城容积率要更低一些些啊。它毕竟这个小区相较来说会纯粹一些些，世纪峰王城有大高，有洋房，有别墅啊，它产品相对来说更加的丰富一些，它容积率会更高，但是它的书包相比较那个翔山翰林府来说，它要略微好一些些。它的初中部的话应该是海宁初中，所以看你自己的一个选择吧。你是买这边，比如说我不考虑书包了，那你可以关注翔山翰林府。但如果说我关注书包，我觉得可能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你可以多来关注一下。
1: 如果让我买的话，我觉得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会考虑一下，毕竟它市场的流通率
0: 会更
1: 在这儿呢。就是我买了之后，我以后想出手，我可能更灵活一些。
0: 但是翔山翰林府，我蛮喜欢这个小区的。整体因为它在的位置也不差，如果你做改善来说，它整体来说居住的私密性啊它会更好一些。
1: 就你都去看一下，
0: 看自己的一个需求吧。
1: 说目前为止哈，海州区还有没有以旧换新？目前为止我知道海州区以旧换新就是中盛康城。中盛康城它的位置是在哪儿呢？就离八中队大概5分钟左右的车程，
0: 北
1: 往
0: 其实很近。
1: 对，它是从八中队再往浦南那边走的那条路上哈，就大概5分钟左右。然后它目前为止可以以旧换新。再一个就是小区的整个它价格，
0: 便宜啊，
1: 基本上是拦腰。
0: 11层总高的这种小洋房嘛，不能算高层啊。
1: 对，
0: 11层总高的这种，它目前单价能卖在3000多块钱吗？
1: 3-4千块钱。还有一楼带院子的，
0: 还有8层总高的洋房，也就是卖在4500左右上下。
1: 对，
0: 它还可以旧换新，它还有别墅，就是一楼它有带那种带院子的，就这种类型的一些这个别墅。据听说当时买那边的，好像周边有一些这个书包的一些那个 teacher 他去买，哎，你不要讲，买购买的人群还不错。
1: 对，就是主要是以改善为主。
0: 是的。
1: 哎，刚你讲哈，那到底是买世纪凤凰城哈，还是说到翔山翰林府？有个朋友说，那倒不如直接买凤凰雅苑了，也是1.2万。
0: 凤凰雅苑，
1: 你这个想法，我觉得非常的 nice。凤凰雅苑相对来说哈，就是也是刚交房嘛，就房子会新一些。对，包括它这个，我去看了16号楼哈，其实位置还挺好的，前面就是一个中央的景观带。我觉得这个粉丝你可以考虑一下。
0: 对，
1: 前两天有个粉丝过来呢，说世纪凤凰城目前为止16号楼卖到14000了。我没听到这样的说法啊。
0: 说3K 多的都是104平，其他都4K 多。
1: 你去啦？
0: 很划算啊！
1: 你找我啊？
0: 他已经去过，
1: 后台私信我，就价格还有弹性。先进一段广告吧，我们稍后回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七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就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您有房产的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的抖音号也是在线的连岗静静楼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好，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啊，欢迎各位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包括我们线上的朋友们，今天大家的回复留言都还是蛮多的啊。刚跟一些朋友来讲嘛，有些朋友他会说哦，我书包我就在仓库板块我去买一个老破小，那我在万达板块我去买一个自住的。刚刚我们也有个疑惑，那你这样的话孩子上下学的时间是不是很久啊？
0: 那还行嘛，我有个同事哈，跟你也是的，就小孩住，小孩在仓库上学，他住这个实验这边嘛哈，他说骑个小电瓶车10多分钟也送到了，
1: 是吧？
0: 对，他说还可以，
1: 就是如果你习惯了那也还好，就是看自己吧。
0: 我给你来推荐一下房子嘛，首先你要说这种老破小房龄比较久的哈，价格也比较低，你可以考虑一下玉州花园。
1: 哎，我刚刚想说这个，
0: 对，单价可能也就7000-8000块钱，有房子可选，
1: 但这个小区没有电梯。
0: 对，再有呢就是仓库小区，也是2000年到2005年的，价格比刚刚那个稍微高一点，10000块钱或者是9000多块钱。再有就是双盛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它有58平方的这种小两室啊，都有。再一个就是博纳，说实话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啊，它的这个房龄也是比较久的，有多层的这种步梯小区，也是9000多-10000块钱左右，相应世纪花城，这些小区你都可以去看一下。
1: 他准备中秋之后想去看一眼啊，看一眼可以后台私信我啊，椰子。还有朋友在讲哪个平台可以发布租房信息啊，你可以来发给我们呀、啊、你和露露不是朋友吗？你认识他吗？
0: 你好多的粉丝你知道吗？就是我平时在刷抖音的时候我都可以刷到。
1: 是吗？
0: 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个粉丝是九月府的业主，然后他交房的时候我就刷到他的这个交房的一些图片，
1: 信息是共享的。
0: 对，
1: 你可以把你租房的信息发给我们啊。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给大家来发布一些各位想要去卖房啊，包括租房啊相关的一些信息。如果说大家有买房的一些朋友啊，也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吧。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搞这个还挺多的啊，大家就是给我们一些卖房的信息还蛮多的。但是现在呢大家也都知道了，我房子价格如果说我不降一降，其实可能也还是蛮难，
0: 在哪个平台发布都没有用，
1: 对，也还蛮难成交的啊。因为我刚还给那个有一位叫椰子的朋友推荐，我说他在问我们财信嘛，就是说这个财信啊，说现在什么价格，我们看了一下11000啊13000左右啊，
0: 差不多
1: 啊。然后但其实我当时看了一眼，就11000左右的那套毛坯哦，在这半个月之内已经有6组人去看过了。所以你看它同样类型的一个户型，差不多的一个楼层，大家能接受的一个楼层情况之下，可能半个月之内你过来看房的人会比较多。
0: 为什么聊到这儿呢？就还是给一些目前为止正想卖房的朋友来提个醒，以目前为止的市场行情的话还是以价还量。你想卖掉你发哪个平台啊等等不重要，就你主要把你这价格调下来，调下来之后自会有人去看的。
1: 刚刚还有朋友在讲说祥盛翰林府嘛，我们刚刚在推荐，我说不行就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下面有个朋友说那你还不如买凤凰雅苑来，离得都还蛮近的，同样书包也是海宁中学，确实是这样子的。那凤凰雅苑呢，刚还有朋友在问他家还有大平层吗，有的，来说一下哈。凤凰雅苑他们有这个顶楼，就8层总高的洋房，它的顶层有顶覆166个平方左右的这种类型大平层，它这个大平层有一点像这个翡翠朗庭他们家原有的这个也是顶覆的这个大平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的话，就是如果各位关注也可以直接去到售楼处现场，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在后台找我们啊，我们给大家来询问一下目前最新的一个情况。说到这里啊，再来聊一聊翡翠朗庭。翡翠朗庭好像现在剩的房子也就10几20套了吧，
0: 极少了。就是好多朋友如果想选择这个翡翠朗庭的话，
1: 这个价格好聊了，
0: 也是简陋，它可能可选性不是那么多了，
1: 对，
0: 卖都差不多了，
1: 对，小户型会多一些。
0: 但是好，前一段时间其实上几个月吧，凤凰雅苑的活动力度还是挺大的，当时你们可能没关注到这个楼盘。那现在呢，其实国企就是这样的一个调性，它的活动说收就收回了，目前为止送车位这样的一个活动已经收回了。但是如果你们想买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看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弹性。其实它是25年刚刚交付的，目前全小区都是现房，如果想买的话我觉得在周边这些小区来对比的话，他们家其实还是蛮扛打的。
1: 而且它这个区域位置啊，好像是我们很多关注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都是挺喜欢的，因为 每次播到他们家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他家的位置我是看好的。
0: 再一个，整个小区它的设计还是这种洋房社区嘛，容积率相对来说比较低，这个楼间距也是比较宽松，居住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如果城南想改善的话，他们家绝对是一个首选。
1: 有朋友说插播广告了，插播什么广告？啊，刚刚还跟那个六只天鹅讲啊，如果说有租房信息，你可以，我看到你在群里艾特我了，你可以不用艾特我，你可以现在就在公屏下方留言，帮你的租房子的这个小区的名字啊、平方大小啊、租金啊，大概可以先报一下，你可以先大概说一下啊，我直播间是可以发的，就是因为我是专职的啊，这个房产主播，
0: 但是
1: 相较来说可以发。
0: 目前为止哈，好多的朋友觉得这个房子的价格可能比较低的话，我就选择我不卖了，我租出去。锡林港目前为止的租房市场还是挺好的，就租房还是蛮好的啊。
1: 因为我蛮多这样的一些人群，
0: 对，还有群啊，我可以加入吗？你可以加入，
1: 可以、
0: 啊、点击左上角，
1: 点击主播头像，
0: 对，
1: 点完之后呢，下方会有一个小弹窗，里面就会有粉丝群，我们有四个群，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二群为首选。
0: 是的，会比较活跃一些、哦嗯、有些房产消息啊，或者是目前为止哈，就你的房源想买想卖都可以在群里发布一下。
1: 对，群里一个群买源是500人，然后我的群一般都将近要到500了，就还是蛮多人的。
0: 是的，有朋友说我是二房东、嗯、租房市场蛮好的，也是看城市级别。像我之前在成都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就是好多家里条件比较 OK 的，当时在成都买了两三套房子，然后人家自己做民宿，其实他的收益比上班要好多了，
1: 嗯，
0: 就还蛮好的。
1: 但是我发现现在旅游市场好像也没有前两年好做了。
0: 要看是城市级别嘛，其实成都目前为止
1: 还
0: 是挺火
1: 的，
0: 但还是很火的。
1: 哎，成都，我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约一场？
0: 可以
1: 去你朋友那边，我们可以去转一转。
0: 他说了，他说我去的话，他的房子免费给我住，
1: 就住他民宿吗？
0: 对，
1: 蛮好的。那我可以去跟着一起蹭一下。
0: 对，他的位置还挺好的，就是在宽窄巷子那里，就是你去哪里都非常
1: 方便。哦、宽窄巷，我去成都旅游，我第一趟我去的就是宽窄巷。
0: 是的，
1: 嗯。
0: 这旅游还是蛮开心的，一说我现在的节目都不想做了、哦、马上就要假期了要不然去一趟
1: 需要关注满七天啊，你可以看一下二群，我不太清楚一群二群的一个设置啊，我有好久没有去管它了，你可以关注一下，
0: 也不着急嘛，就是满七天也很容易达成，你如果有一些消息想发布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嗯，好，对，是的，肯定是有啊，大宅宅肯定是出去了，您出去玩了，您回来了。
0: 对
1: ，OK， 可以。
0: 成都其实还蛮好的，就是它的节奏很慢，去打个牌呀、啊，喝个茶呀、啊，对，就很适合我，没有很卷，然后吃的东西也很好吃。这相对来说，我觉得重庆更好吃一些，因为成都可能有点油。
1: 嗯，不，
0: 成都有点油。
1: 我在重庆上大学，露露在成都上大学。
0: 嗯，
1: 但相较来说，我觉得成都的东西我会更喜欢吃一些。
0: 你不吃油吗？
1: 但我觉得我会更喜欢吃一些啊。其实重庆的也油啊。
0: 重庆的我感觉更辣一些，成都偏麻一些。
1: 有，
0: 马上从我们的房产节目，
1: 我马上要走
0: 旅游了，是吧？
1: 我马上要往成都走。
0: 听饿了，去食堂吃饭去吧。我们还有20分钟结束，结束以后也去吃饭哈。
1: 嗯，对，去了两次吧？其实蛮好，蛮推荐的，
0: 很安逸的城市。
1: 对，但是最近其实我们还蛮推荐来连云港旅游的。为什么？因为连云港最近的空气非常好。大家不觉得吗？每天好像都是蓝天白云，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都是蓝天白云，然后温度也非常非常的适宜。
0: 最近天气我觉得蛮适宜的，
1: 很舒服。
0: 对，不是说园博园马上要开了一个这个

0: 前已经有一半以上的一个销量，你可选的房源还是有的，你可以去看一看。但是233平这种卧室的啊，这种270度转角窗这样的一个户型，可能就剩个两套，也不多了。那如果有关注这个户型的，也可以提前锁定关注一下。当然像翡翠朗庭啊已经是尾盘了，尾盘我们就看开发商怎么来清盘，这个价格肯定是好聊的。我们点的这几个小区大家都可以注意啊，都可以来找我们来聊一聊。然后包括像金鹰路苑，金鹰路苑呢他们一期现在有255户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现有的一个阶段的可选的房源目前可能看你想要什么户型吧。如果是一百比如说是一楼155平一楼带院子的，带个90平左右这种大院子的，可选的也就剩那么两套，也不多，它是属于这个小区内的一个稀缺房源。那再来说一下还有像景悦书院这样一个小区呢，相比较来说也是新小区嘛啊，刚交付不久的新小区，它这个小区地理优势非常的明显，它是在连云港实验啊小学部这样的一个边上，上学距离也是非常非常的近。然后这一边呢相比较来说他们家的改善楼盘也还是做得不错的，
1: 是的，
0: 就是看你们自己个人的一个需求和选择。目前他家好像还有一些二楼的这种类型的一些这种平层，他现在有一些1.2多啊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可以来聊的啊，
1: 是的，
0: 包括他家还有小高层17层总高的，这个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些，可以去关注看一看。
1: 是的，
0: 再来说一下我们南部城区，就是凤凰雅苑嘛，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凤凰雅苑这个小区呢，它作为这个南部城区的新楼盘，位置非常，区域位置一定是很优势的。那它的一个户型啊，包括它这个小区的一个容积率，也是在周边相比较来讲也是比较稀缺的，
1: 改善首选，
0: 别墅嘛、
1: 啊、
0: 也很少，对吧？
1: 是的，
0: 周边、嗯。那还有像刚刚讲的孔旺上府，现在还是3期，它还有这个房子也是开发不久的，当然也是新楼盘。啊，它也是现房了，它是以别墅为主，相较来说性价比也很高。还有孔旺书院27啊，孔旺书院27它整个小区全都是低密度的，只有1.09的一个容积率，是目前全市范围内最低的一个容积率的一个小区，1.09啊，它整个洋房也是4层，别墅也是4层，排屋可能是上面三层，下面还有半层，就这种类型的一些储藏室
1: 都可以来选择一下，
0: 可以来选择。
1: 目前为止，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改善性的朋友，其实也在等，他们在等什么？然后在等预约2期。其实预约2期呢，产品它主要也是延续1期的一个定位，主要以7到11层洋房和小高层为主，还有改善的这种大户型，然后配建部分的一些保障房，然后内部它是有一些改变的，它的配套有托育中心，还有社区的养老用房，包括有体育的健身场地，还有物业用房，全龄社区的一个配置，
0: 篮球馆啊，
1: 对，这也是我们比较期待的。但是它这样的一个主力户型，其实1期主要是145到242的洋房大平层，2期大概率做了和1期同样的一个大户型的改善，几乎没有刚需的小户型，定位也是纯改善的社区。
0: 是的，
1: 那2期你们觉得价格会怎么样呢？
0: 2期价格，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我大胆来猜一下，我觉得和一期可能就几百的一个差别，
1: 我觉得会相近。

0: 好，欢迎回来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啊。有朋友说，静总、陆总聊一下，冬天池容积率1.29，低密度只有164户。
1: 啊，不好意思啊，
0: 刚进对
1: 对进广告，我话筒给我关掉了啊。
0: 是的，
1: 你说的是农发他们开的那块地啊？哎，我现在帮你去问一下。
0: 但据说哈，他们家今年是没有动静的，因为对新政策出来之后了，对于这种准现房销售的话，对于一些开发商，它的节奏有打乱。但在下半年或者是明年哈，我们应该很少看到有这种民企下场了，就主要还是以这种国企为主。
1: 对。
0: 哦，说静静目光中透露着坚定，是什么坚定？就是一些改善房，目前为止其实在港城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特别是这些民企，其实它的弹性空间也是蛮大的。
1: 哎，
0: 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啊。
1: 哎呦天哪，我竟然才看到李总老早之前给我发了一下东天池那片的规划，你知道有什么吗？洗衣店、城市书房、健身房、4:30学堂、应急医疗室。
0: 4:30学堂现在很火，大家知道吗？
1: 还有私宴餐厅。
0: 九月府也有4:30课堂。
1: 私宴餐厅，我看看啊，它那个建筑建具啊，在我手机里。就是我回头问一下，看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截点图在群里给大家来发一发。如果各位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一些朋友没有进群的话，可以选择点击主播的头像，然后进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我看看回头这片能不能发。如果能发的话，我们就发进去。哎，还是不错的啊。
0: 要不然说以后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买房子我等一等哈，就是现在开发商已经卷起来了，我们从这个窗户上就可以看出来，以前哈就3波2枪啊，现在4波3枪，未来可能有5波啊，就是这个窗户上有明显的改变。再一个，小区的容积率包括产品本身的一些属性，房子肯定是越出越好。如果这段时间大家不着急的话，我觉得可以等一等。
1: 它还有什么？你知道还有什么吗？
0: 还有什么？
1: 有屋顶构架层一个赠送的这个溢价，还有边户空中花园赠送的一家，还有庭院赠送的一家，地下室赠送的一家。哇，
0: 你得看什么时候开呀。
1: 嗯，它还有专属车位呢，还蛮不错的。洋房有，我看看哈，有127140中间户，哦，还有别墅呢，下跌195个平方，不错。它这个户型段应该也是大家还蛮喜欢的吧，120多，就作为这个，就可能在东天池地块，有些朋友相较来说可能，哎，我就想养老，我不想太大，那127适合你们。还有一些想，我就想买改善大一点，我家人口比较多一点，140多，那还有再想大一点的别墅，有190多平的上跌，195平的一个下跌，它都是有的哦。
0: 它比较适合的人群就是住在老城区哈，不急着上学，想要老城的这种电梯的次新房，我觉得就可以等一等他们的东天池。再一个呢，说实话哈，这个小区它的地块也不是很大。
1: 不大，
0: 对，
1: 对，它边上还有那个瀛洲的地嘛。
0: 但是哈，它是老城区的一个核心地段的，你要就在这儿居住，去万润街啊、民主路啊，包括龙河广场都很近，生活配套是很成熟的。如果在老城区住惯的话，就很多朋友会期待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1: 是的，这房子属于什么板块啊？你可以理解为它离玉州公园非常的近，就是在东一十区的那个北边吧，应该是那个方位，东一十区的对面。
0: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就是什么，老城区周边的道路是比较狭窄的，高峰期这个地方容易堵车。它正儿八经的这块容易堵车。
1: 但它离公园很近啊，我周边比如说我离那个 hospital 也很近啊。
0: 对，
1: 然后都还是不错的，就生活，我日常老城区嘛，日常生活的一个满足是肯定没问题的。但老城区呢，它有书包还 OK 的位置，还有一些书包一般般的位置，但是买这边的话一般很少会考虑书包了吧，因为这个片区板块其实改善住宅真的没有。那一片没有，然后如果说农发挑起这个担子把它做起来的话，又有叠墅产品，又有这种洋房140多平的，它还带有各种私人会所啦，或者
0: 改善肯定是首选啦，
1: 或者说这种城市书房啦等等这种类型的，如果都配套起来的话，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对，景岳书院可以买吗？

0: 景岳书院为什么不可以买呢？
1: 爱吃葡萄可以来找我们。就是、
0: 如果你要选择景岳书院的话，其实我会给你就是点头。如果你要说对面那家小区的话，我可能会摇头。就这两家的一个对比，景岳书院其实在后期的话，它也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整个小区包括它的这个。环境啊，还有一些小区都进行了一波新的升级、嗯、然后价格弹性也是蛮高的，他们家的样板间已经卖完了，
1: 他家
0: 销量可以的，
1: 他家样板间已经卖完了，然后他们家老板最近说又做了四套样板间，
0: 对，样板间还好卖，样板间好卖，
1: 然后我在想，我在想干嘛呢，就是干啥要把样板间卖了然后再重做呢，这不是又多花费了一笔那个资金吗？
0: 好卖呗，就有很多朋友他就想买样板间，但是样板间买了之后你还是要给他改善一些，因为他看起来很好看，但正儿八经想居住的话、嗯、它里面的一些储物空间不足、嗯、你肯定还是要改的。
1: 对，爱吃葡萄可以关注景岳书院，他们家徐总可能最近应该一直都会在这里，然后就是如果关注的话，上一次我们有两位朋友然后当时买他家，我们当时找了徐总，他要了一个最终的一个价格，我觉得还好，
0: 他还不是通过我们去买的，就还是先自己去的，后来又找的我们、嗯、
1: 对，
0: 然后你还给他优惠，但如果他直接找我们的话优惠力度会更大一些，
1: 大一些些，
0: 对、嗯、
1: 说半天有200万会不会考虑冬天吃，来问一下大家这个话题，如果说你手头目前有200个 W， 然后你会考虑冬天吃这个地块吗？我觉得可能会有，我觉得可能会分两波吧，一波就是我就想在老城区买这种改善盘，一波就是我想往新城区去买这个改善盘，这个看自己的一个诉求吧。
0: 再有一个哈，我觉得这可能跟你手里的自某金关系不是很大，就看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点吧。比如说你小孩想上学的话、嗯、这个区域你可能你就要慎重了、嗯、如果说你单纯的想改善的话，那这个区域肯定很 OK、啊、
1: 我觉得还有一个点要看它产品最终落地到底做成什么样、嗯、
0: 但是我觉得后续的产品大概率它都不会差，它不会差，
1: 对，
0: 这种改善呢哈，就电梯洋房为主啊、嗯、小区的环境啊配套等等、嗯、你像九月府啊包括天意这么多的小区都给我们港城人民打个样了，后续你国企你再出的产品你会降标吗？你不会的，你就只会就是肯定跟目前为止的居住环境来比的话哈，就它会好很多，
1: 就看你配套到底能配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出来吧啊。
0: 是的，
1: 好，我们也是期待一下哈。说景岳书院的洋房价格多少？景岳书院的洋房上一段时间看了二楼吧，好像有价格有一些140多平的好像还能有谈到12000多这样的一个情况吧。
0: 总之价格上有弹性，你要先看好为主，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嗯、可以带你去看一看，
1: 可以帮你先了解清楚，然后发给你，你自己可以选择根据这个价格你要不要去看，如果确定要去看然后可以提前说一下、
0: 嗯、好，不光是他们家，目前为止连云港所有的民企在售的新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价格你不用操心。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嗯、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嗯、
1: 拜拜各位。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购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琪姐，这里是装修大师。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家园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和细节啊。在这儿，朋友们如果遇到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的话，记住我们直播室的两路投诉维权热线。8121235 8543 1231已经为朋友们开通，有任何问题向我们反馈，记住直接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另外呢，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当然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记住啊，您可以把问题打在主持人的抖音账号的公屏上啊。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节目啊，可以通过调频90.2，或者是通过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

0: 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收看我们的节目呢非常的方便啊，欢迎您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今天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啊，厨卫方面的专家，以及我们维权专家，厨卫方面的维权专家乐斯曼，来自于乐斯曼卫浴的徐子航徐总。徐总你好。
1: 大家好，琪琪好。
0: 太激动了是吧？
1: 太激动了。
0: 啊，这个最近也是工程比较多，事儿比较多啊，比较忙碌。
1: 来的有点少了。
0: 嗯，是的。啊，那么但是我们总结了近期投诉的一些案例，也跟双方沟通好了。在今天呢，请我们徐子航徐总来一块儿来进行线上的调解。那么在这儿呢，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消费者们，如果您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您可以啊通过公屏反映给我们，或者是通过热线或者服务微信号来告诉我们啊。啊，我们首先来看看我们最近消费者遇到了哪些问题啊。最近我们接到了6位消费者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比较类似，这个原因非常的简单，都是这6位消费者呢，在不同的区域啊，虽然在不同的区域，但是都是在这个商城购买了某一，你看到了吗？就是同一个品牌的卫浴柜，同一个品牌的卫浴柜。但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也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卫生间的这个不够大，所以说都没有干湿分离。没有做到干湿分离，您知道，就是有可能这个水会溅到这个卫浴柜的这个侧面。
1: 有的时候不是溅那么简单。
0: 对，就是或者是有水汽啊。这个在使用了一年之后，这些消费者发现了一个问题，气泡了。
1: 就这。皮掉了。
0: 对，是的，有些皮没掉，但是这鼓的这个都是泡啊。很多这个消费者就问这个商家，我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啊？我们在购买的时候都这个，您量房的时候都跟您说过了，我们基本上我看了这个微信沟通都说了，我这个是不会装这个
1: 淋浴房的，
0: 不会装淋浴房，也没有什么这个浴帘拉着，对吧？因为比较小，所以说一定要买这种具有防水功能的卫浴柜。这个商家说不用担心啊，我们这些都是有防水的效果的。结果发生这样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发生了之后呢，这个商家也很委屈啊，说我确实是有防水的功能啊，因为它前面是烤漆的。您知道这个烤漆它是具备一定的这个防水的功能 的，对不对？但是谁也没会想到它的侧面。就是对这个潮湿环境还是有所误解啊，我的认为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也去看了一下，这个距离呢的确是蛮近的，
1: 很小
0: 啊，就不大。
1: 他肯定要装不下淋浴房，他能有多大呢？
0: 对，就是不大啊。那么也看通过这些照片来看过，那发生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来看它的质保期。您是厂家，质保期一般这个多久？
1: 正常。如果说是正常的使用情况下，它质保期至少在5年以上，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卫浴柜
1: 啊，
0: 质保期是5年以上，对吧？那首先它这个使用1年左右的，这个还是在我们的质保范围之内，对不对？那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如果是说我是一个消费者，购买我乐斯曼的这个品牌，那已经说清楚了我的诉求了，但是还是依然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怎么处理？
1: 这里是这样讲的哈，琪姐。首先呢，我觉得我们作为厂家呢，第一个呢肯定是有告知的义务。
0: 对，
1: 对吧？如果说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会跟客户讲你选的什么样的材质。第一，我肯定不会让他选木制品。就您刚刚说的烤漆的哈，其实大家可能有误解，它不叫防水，它只能说它叫防潮。
0: 不叫防水，叫防潮。
1: 防潮，
0: 刚刚我也是不专业，对吧？
1: 对，你比如说现在很多酒店为了达到一个整体的效果，你比如说之前的这个蜂窝大板没有出来之前，我们不管是300×300、600×600还是300×600的集成吊顶，它都有缝。
0: 对，是的。
1: 那很多酒店呢，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呢，它会做石膏板 做涂料，
0: 嗯，
1: 好看吗？
0: 哎，对，
1: 但是大家记住了，我们的石膏板和涂料不叫防水石膏板，叫防潮石膏板。
0: 啊，但是真的，我在现场去看很多装修的现场，
1: 嗯，
0: 用这个石膏板吊顶的还真的不在少数，尤其是高端的，
1: 对，
0: 越是高端的，
1: 是的，
0: 我发现他就越使用这个，
1: 是的，
0: 嗯。都说具有防水的功能，其实是错误的，
1: 叫防潮，
0: 只具备防潮不具备防水的这个功能。
1: 对，木头是一样的，
0: 嗯，
1: 你比如说大品牌的一些这个，比如土宝宝，
0: 千
1: 年钟，或者说这些板材，它都具备防潮，
0: 具备防潮
1: 的
0: 功能，
1: 它的材质基材都是比较好的，
0: 嗯，
1: 但是它不防水，
0: 不防水啊，那
1: 不叫防水，
0: 那就是现在这个起泡这件事儿，
1: 起泡这件事，如果说我遇到这样的客户，
0: 嗯，
1: 我其实我在直播间我的视频里面都有，
0: 嗯，
1: 有两种材质哈，就是目前有两种材，第一个就是我们很多年前大家称到 PVC 板、
0: 嗯，
1: 目前就是这两年 PVC 板经过改良以后呢叫 KRD，
0: 叫 K，
1: 还叫航空板，我们叫不叫 PVC 了，因为在大家的认知里面
0: 更好听的名字，
1: 对对对，但是现在的 PVC 板的密度可以达到 0.6 0.7，之前只有0.4几，
0: 嗯，那么它是能防水的吗？
1: 这个东西放在水里泡它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它实际上是一个塑料材质吗？我
1: 对，颗粒塑料，然后加了一些感性剂，就跟我们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的沥青是一样的，
0: 嗯，
1: 它叫感性沥青，经过改良它的性格性质特性，
0: 改性啊，改性的这样，
1: 所以说如果说你高端的客户在这种情况下，
0: 嗯，
1: 卫生间比较小，你做不了干湿分离，
0: 嗯，
1: 我就会建议大家用 KRT 做烤漆，
0: 嗯，用哦，它也得做烤漆，
1: 对，
0: 哦，那么
1: 就是你如果你用免漆，因为免漆上面最外面那一层带颜色的那个皮是高温热敷上去的，就是你长期水泡它绝对会起泡脱壳。
0: 其实在这个淋浴房里边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卫生间里边
1: 啊，
0: 经常会类似于水泡的这种状态啊，是潮湿，都是喷上去的这个水。
1: 是您刚刚说的，就你有没有浴帘？你就
0: 有
1: 浴帘，你就会碰到水。
0: 哎，对，
1: 对吧？
0: 是
1: 就是这很，就是你那一面接触淋浴的那一面，肯定是经常有水。
0: 嗯，
1: 水湿了以后呢，你又不会擦，让它自然干。
0: 对，
1: 有的蒸发，有的吸进去了。
0: 是的，
1: 是吧？所以说我刚刚讲，如果是高端客户，大家可以用 KRT 做烤漆。
0: 嗯，
1: 第二种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也有的，就是铝合金。
0: 铝合金
1: 呢，
0: 嗯，
1: 就可能看起来它的质感没有那么高级，
0: 对，但是我们徐子航徐总一直是给解决的方案，
1: 啊，
0: 其实我们可以给这个解决方案，但是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
1: 案例
0: 它的责任放在谁。
1: 我现在说了哈，
0: 嗯，
1: 如果厂家在销售这个，比如说你做的是实木多层免漆板，
0: 嗯，
1: 或者是橡木插漆板做烤漆，
0: 嗯，
1: 如果你跟客户讲你这个是防水的，那么我觉得你这个告知义务是没有做到位的，它是防潮，
0: 嗯，
1: 它不防水。
0: 它其实它的我看了啊，也就是在它正面，
1: 哎，
0: 所有烤漆的这个面它真的都没有起泡，它但是它侧面板就侧板
1: 没有做烤漆，
0: 侧板没有做烤漆
1: 啊，那就是蒙板烤漆，侧板还是免漆板？
0: 哎，对，是的，结果全部都起泡了。那么起泡的时候，首先消费者要提出来要更换赔偿，这个合理吗？
1: 我觉得合理
0: 啊，就这个我也觉得非常的合理，对吧？就是
1: 我也不瞒你说，
0: 嗯，
1: 我就一个月之前我帮客户换了一套，但是客户没有告诉我，
0: 嗯，
1: 他们家不做淋浴房，
0: 嗯，
1: 我还是帮他做了，我建议他做了 KRT 烤漆，
0: 嗯，
1: 对，但客户呢当时也很理性，说补个差价给我，
0: 嗯，啊，就是，
1: 啊，
0: 这个就是这个价格还是有区别的，
1: 啊，对，但是其实我还是赔了那套柜子的钱。因为之前那套柜子是免漆板，可能不到1000块钱。
0: 嗯，
1: 现在你做烤漆可能叫小2000这个样，他补了700-800块钱的差价给我。
0: 嗯，
1: 但等于是我还是帮之前的柜子给他换掉了。
0: 哎，对对。
1: 他找到我以后呢，我说我可以给你换，但如果你还是换这种，这个材质的话，那也就是半年时间。
0: 对，
1: 啊，
0: 其实首先啊，咱们再来看责任啊。第一就是，你首先要跟消费者要主动告知我会 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对吧？
1: 对，
0: 你在购买的时候商家才能够判断出来，
1: 嗯，
0: 我应该给你推荐什么样的这样的这个产品，对吧？
1: 是的。
0: 当然你没告知使用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商家不负责任，就是说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呢，商家主动负责任，那是非常负责任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徐总啊，
1: 是
0: 那是主动的承担责任了啊。
1: 对对对，
0: 对吧？但是我们还是要这个要和消费者们这个再说一下啊，就这个六位消费者为什么我一直支持他来投诉呢？就是因为我们在翻看所有的这个记录里边说得非常的清楚，或者甚至是反复提醒。啊，就是我在买的时候反复在问，
1: 嗯，
0: 啊，你能不能防水啊？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啊？对不对？啊，对方的回复呢，基本上都类似，有些是模糊的，有些是肯定的，对吧？但模糊的让消费者就有一个错觉啊，基本上你能卖给我，你就基本上没
1: 问
0: 题啊。
1: 其实大家在销售产品过程中一定要说清楚，
0: 哎，
1: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就是智能马桶和轻智能马桶带不带水箱这个问题。其实现在，如果做我们这一行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现在越来越多，就是基本上不带水箱的轻智能马桶和全智能马桶基本上要被淘汰掉。为什么呢？比如说，他平时用的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你没有水箱，水压一直都够。但比如说夏天，总有那一个月，它的用水量
0: 是非常大的，
1: 非常高，
0: 对，
1: 非常高。以后呢，客户就觉得它冲力不够，
0: 嗯，
1: 冲力不够，客户这个时候他的认知不够，他会觉得你的产品质量是不行的。
0: 啊，也就是说，
1: 其实你产品质量根本就没有问题。
0: 我们全智能或者是
1: 轻
0: 智能的这样的马桶，一定要
1: 大家现在就一定要选购带水箱的。
0: 啊，那么这一看，这个厂家，哎，
1: 就多加那两三百块钱，它就是会解决你很多很多的烦恼。
0: 对，这个是厂家的这个肺腑之言，
1: 啊，就是你一定要告知客户，没有水箱的这个轻智能马桶或者全智能马桶，
0: 嗯，
1: 它不能在比如老小区、
0: 嗯，
1: 自建房。水压不稳定的地方，
0: 嗯，
1: 就是你一定要有义务要告知他，
0: 嗯，
1: 要不然我跟你讲，就是这就是你的错误，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商家的错误。
0: 好，因为我们看了一下 这六位朋友应该是都没有异议了 没有异议，也没有通过电话来向我们反馈，那就是没有异议，那就同意。那么，这个请商家呢及时给这六位消费者更换产品啊，那么就是免费更换
1: 啊，
0: 不论拆除的这个费用，还是安装的这个费用，对吧？
1: 对
0: 啊，都由商家来承担。好，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结束了之后，咱们继续啊，看看另外一些消费者遇到了什么问题。其实它跟前面呢是多少也有点类似的啊，
1: 嗯，
0: 这个是干湿分离的一个环境下啊，这个消费者呢是选用的什么样的这个卫浴柜呢？你看我们现在卫浴柜基本上都是平的，对吧，
1: 嗯，
0: 但是因为有些这个消费者他喜欢这个异形的这样的柜体，那就是打造的，就是在我的全屋定制里面
1: 做的，
0: 同时定制的。
1: 对，
0: 那么定制呢，它是高低台，
1: 高低台
0: 啊，那一侧是高的，
1: 一侧是低的，
0: 下面是低的是台盆，对吧，
1: 嗯？
0: 这个消费者呢也是非常的谨慎啊，就是也跟这个商家沟通。那么就有七位消费者遇到了类似的，
1: 嗯，
0: 但是不是同一品牌，
1: 嗯，
0: 说我这个是洗手的地方，
1: 嗯，
0: 难免会喷溅，
1: 对
0: 啊，喷溅到你这个。侧面你看到了吗？会柜体，
1: 啊，
0: 那就有一位这个消费者呢就问的就非常的专业，他说我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烤漆 啊他就说所有的能够外立面能够看到的外立面都要烤漆，这个我看了有这个其中啊几位商家呢是说不需要啊，这个完全是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
0: 不会的
1: 啊
0: 不会出问题的，我向你保证，对吧，说得非常的肯定，
1: 嗯，
0: 还有几位呢是我要问回厂家，
1: 嗯，
0: 还要问回那个什么后来呢就因为某些原因有一些呢消费者肯定的情况下就购买了，那模棱两可的这个情况下呢，因为装修你知道吧，
1: 嗯，
0: 有的时候是我去我还有时候是我的亲朋好友去帮忙，对吧，
1: 嗯嗯，
0: 中间因为一个差在回复的这个就是对方在回复的时候因为说找不到人了，
1: 嗯，
0: 对吧，这是商家给我们的回复，是因为找不到人了，因为他们家又换了一个人，
1: 嗯，
0: 所以说我说了对方也没听到，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的聊天记录啊，
1: 嗯，
0: 但是的的确确出现了什么问题呢？起泡啊，用了这个是两年多开始起泡，有最短的是用了9个月就开始出现鼓泡的这种情况。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诉求呢也非常的简单啊，有几位消费者呢就是非常的容易沟通啊，跟商家说我只要求你把我这块板子给我换，
1: 嗯
0: 啊，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哈，啊，给我换了，这个有一位这个消费者要求全部的外立面的板子你都给我
1: 全换，等于换到柜子
0: 啊，就包括背板， 包括背板，
1: 明白
0: 啊？我们这个看了，就是对不起啊，就底面我给你都给我换，
1: 底板换
0: 啊，就是因为它不可避免的，我总是这样一个潮湿的一个环境，这是其中一位消费者，还有几位消费者呢，就是鼓泡的这个地方换，没有鼓泡的，你像有些外立面它没有潮湿这种状态啊，它没有问题。还有一位消费者呢，就是说我坚决不要这个品牌了，啊，就是说的非常的坚决啊，就是说，
1: 退款，
0: 对，就是因为你没有主动告知，
1: 嗯，
0: 虽然我们家后。

0: 来是老人来装修，你更应该告诉老人我不应该选择这一款，对不对？当时我并没有下单啊，对吧？啊，就是你只是告诉老人哪个好看，哪个可以定制，我们定制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哪个比较美观，哪个比较实用。但是啊，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你没有告知我，剥夺了我的知情权，所以要求全额退款。好，我们这个厂家的专家也是我们栏目组的专家，维权专家也都在这儿啊，我想听听徐总的意见。首先咱们来看换其中一块鼓炮的这个板子合不合理。
1: 合理
0: 啊，这个是可以的，对吧？
1: 对，只有你在质保期之内出问题，你必须得给人
0: 跟人家解决，对吧？
1: 对。
0: 第二，所有的地方都换成这个烤漆板
1: 也合理，
0: 也合理，就是包括
1: 底面。如果你没有告知，你刚刚一个细节，就是说你跟他们跟这个消费者说了，你没有必要全做烤漆。
0: 对，
1: 如果你说了这个话，我觉得你这个告知的义务还是没有做好，
0: 没有做全面，
1: 对
0: 吧？
1: 啊，
0: 你没有预见可能会发生的这个问题，对吧？
1: 是的。
0: 但是消费者就是商家呢，就是说我没有必要给你做全面的。你说这个单侧面就是接触水的多的这一面，我给你改成这个烤漆板没有问题，或者换成这个我们说的铝塑板，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个是要求过度了，我就想问一下，他究竟要求有没有过分？
1: 如果我还那句话，如果大家约定这个质保期之内，这个问题是肯定要给消费者解决。
0: 既然消费者有这个诉求，
1: 对
0: 吧？就要给他换掉。
1: 是的，
0: 对。还有一个就是要求退款、退货。
1: 退货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他用刚刚您说的两年以后呢，这个大家应该可以商量一下。如果你让我全额去退这个款，我感觉可能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商量一下，
0: 就是协商一下
1: 对，这个我们商家嘛哈，因为你这个柜子，你比如说你用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刚刚您说的六七个月就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完全是可以退款，因为我对你已经不信任了，这很正常，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就是针对这个事情呢，其实我给商家和消费者呢提两三个建议。
0: 好，
1: 第一个，您刚刚说的就是他这个柜子是跟全屋定制一起走的。
0: 对。
1: 那么全屋定制呢，其实刚刚第二个细节就是门板做了烤漆，柜体没有做烤漆。
0: 是。
1: 这都是说明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为了节省成本。对吧？如果你跟全屋定制一起走，那么很多全屋定制的柜体它是用颗粒板。
0: 是的，确实是的。
1: 所以说我现在不建议大家在厨房和卫生间去用颗粒板，
0: 这个是易吸水膨胀。
1: 对，因为很多人会跟我探讨这个问题，他说颗粒板也没有问题，只要你这个封边好，它水汽也进不去。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的板子全部通过三合一丝粘结而成，还有铰链，你怎么都没有孔？
0: 主要是铰链它是有孔的，
1: 你怎么都没有孔呢？
0: 哎，对，是的。
1: 所以说我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的卫浴，你比如说你专门是找我做的，那你放心，绝对都是实木多层板。那么它起泡掉壳这种可能性，鼓起来的这种可能性，胀开就很小。如果说你跟全屋定制是一起走的，那么我建议大家，就是因为全屋定制选板材的时候，你这个颜色的板子不管是多层还是颗粒都是有的。那么在卫生间和厨房这四五张板子，你让全屋定制的厂家把你换成实木多层板，
0: 是不是
1: 做出来的效果是一样的？
0: 它
1: 什么
0: 多层是不是外面就不用烤漆了呢？
1: 不用烤漆，就你刚刚说的，它侧面不都没做烤漆吗？那这个时候你选实木多层板质量好一点，基材好一点，那么它出现这种可能性的几率就会降低。
0: 哦，是这样子的。
1: 就很多厂家因为衣柜它不用接触潮气，所以大部分这个客户呢，为了节省成本，他会选颗粒板。
0: 对。
1: 颗粒板作为这个主体，
0: 尤其是很多大厂，它用的
1: 对。然后你比如说，我有让他一起做的，那么可能就是全屋定制的这个商家呢，他就没有费这个事儿。就比如说单独给你进出卫生间的一套浴室柜，可能就一张板多一点就够了。
0: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我听得懂徐总的这个意见，大概就是全屋定制的商家他并不一定，专业的懂这个卫浴跟厨房，
1: 对，
0: 会发生的一些情况，
1: 这一块他可能会薄弱一点。
0: 哎，是的。
1: 第二个就是也是专业的问题，就是大家可以把台面做比柜体稍微多出来一点点，那么你水落下来的时候，它就不容易落到侧板上。但是面临一个问题，大家现在就追求一个美观。
0: 哎，对，
1: 你可能出来一部分，比如出来一公分，你觉得它不好看。
0: 哎，是，
1: 所以这是第二个专业的问题。我相信做全屋定制的很多商家他也不会注意到，大家就好看， 其实我这里可以顺带给大家一个小的一个

0: 建议就是干湿分离。干湿分离，比如说你这个地方是一米，
1: 嗯，
0: 我们一般台面做一米正好，但是我们柜体会做九十九，知道为什么吗？
1: 嗯、啊，是流
0: 流气
1: 哦，流气
0: 流循环，它不容易烂掉。
1: 哦，哦是这样子。
0: 我一说大家知道，比如说常年这个柜子钉在这个墙上，你把这个柜子拆走以后，它后面都是霉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原因。但是现在很多这个，特别是年轻的一些消费者就说不行，你要给我做严丝合缝，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的柜体它就容易烂，容易霉、
1: 哦、
0: 因为它不通风，
1: 哦，是要留
0: 气，
1: 哎，对，留一个通气的，这样即便是干湿分离啊，
0: 对，你通气以后潮了以后它会很快干掉，
1: 嗯，
0: 就是这个问题。
1: 嘿，是的，
0: 我提这三个小的意见、嗯、
1: 好，可以
0: 避免这个商家跟我们消费者在后期进行拉扯。
1: 哎，是，我觉得这个商家呢
0: 是是
1: 也要来学一学啊，这些安装方面的一些知识、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是在定制类的时候，我设计的时候，我就要不要满，
0: 对，
1: 不要做到满。
0: 如果说你告知客户了，客户说不行、
1: 嗯、
0: 我就要做严丝合缝，后期出问题不找你、
1: 嗯、
0: 那既然我已经尽到了我的告知义务，
1: 那就没有办法了，对对，
0: 没有办法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我提了这三个点，
1: 嗯，
0: 大家呢可以不管是消费者还是我们的商家，做全屋定制的，做卫浴的，我们都可以，大家相互学习一下。
1: 好的，那么时间的原因啊，非常感谢徐子航徐总的精彩的讲解啊，我们的朋友们，如果调解啊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将继续关注啊您的这个投诉。如果能够顺利解决，也请双方啊记得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告诉琪姐医生啊，您的这个事儿解决了，双方都很满意。好，那么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请教，或者请我们的专家来帮您提供公益服务的话，记住我们徐子航徐总的联系方式：
0: 153-6669-9070，微信同号。
1: 153-6669-9070啊，手机微信同号。好，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4: 开始行走。
1: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 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健康连云港，我是主持人琪姐。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健康专家为朋友们特意打造的健康科普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我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有以下两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欢迎您下载使用。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记住啊，我们可以把问题打在主持人账号的公屏上，那我们的专家会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呢，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5453123，把1212345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需要咨询啊，记住啊，两路热线都可以使用。此外呢，如果您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来提出问题不是很方便也没有关系，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这个您可以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给我们啊。如果您是想请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或者是您想咨询啊，我这个症状适合去看哪个门诊的话啊，记住您都可以通过服务微信号来告诉我，来发送给我们啊，便于联系您，请您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啊一定要告诉我们，这样我们便于把这个信息及时的反馈给您啊。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口腔牙齿啊，咱们俗话说得好啊，这个牙好，这个胃口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啊，很多朋友呢，都觉得我年龄大了，牙齿松一松啊，这个掉啦，出现牙疼啊、塞牙啊，这种都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毕竟人年龄大了嘛，啊，但其实掉牙从来也不是一个衰老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是口腔疾病长期被忽视导致它出现的一个问题。很多老年朋友呢，因为口腔它不舒服，就不敢吃硬饭，不敢吃瓜果，长期饮食非常的单一，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脾胃，还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比如说引发营养不良、肠胃疾病，甚至影响面部的状态和身体的健康。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了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的主任鲍敏主任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口腔的健康啊，尤其我们关注我们的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鲍敏主任。鲍敏主任是中华口腔医学会江苏省口腔医学会委员，连云港市口腔专业医学会副主任委员啊，优秀共产党员，多次获得医院的优质服务之星称号，从事口腔科临床工作30多年，曾经进修于南京口腔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最擅长的是口腔内科、外科、口腔修复、口腔正畸、足齿生齿拔除，还有牙种植术、烤瓷牙的修复、前牙的美学修复，以及牙体牙髓病的治疗，各类错颌型畸形的临床矫治啊。那么在烤瓷桥固定修复

0: 腹牙裂不齐、前牙反合、骨埋伏阻生牙治疗等方面拥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在省级国家级医学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啊。今天我们鲍主任将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来为朋友们解答老年朋友最关心的口腔问题，不论是刷牙、护牙、蛀牙、牙周病，还是假牙清洁、缺牙修复，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鲍主任会一次性给大家讲齐。好，首先欢迎我们的专家鲍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今天能和大家聊聊老年人口腔健康的话题，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老年朋友们避开护牙误区，科学守护口腔健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咱们首先来解决一个最普遍的一个误区啊。其实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很多老年朋友呢都相信不疑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老了，我的牙掉了属于正常；年纪大了，牙齿松了掉了不管用了，就是因为我的年龄的问题啊。这个对不对？
1: 这是老年口腔最大的认知误区，也是很多人口腔健康变差的根源。严格的来说，衰老本身不会导致牙齿脱落，我们的牙齿是固定在牙槽骨内的，健康的牙齿可以陪伴我们终身。老年人掉牙、牙齿松动，90%以上是因为牙周病、龋齿、长期不清洁口腔等慢性口腔问题长期积累导致的。年轻人牙周发炎及时处理可以恢复的，但老年人身体代谢变慢，口腔自愈能力下降，小小的牙龈炎不处理，慢慢会发展成牙周炎，牙槽骨持续吸收，牙齿就会慢慢松动脱落。只要做好日常护理，定期口腔检查，70-80岁拥有一口健康牙齿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0: 啊，原来是这样。其实我们固有的观念就是一个误区啊，就是很多我们的旁边的叔叔阿姨就会觉得，哎呀，我牙齿不疼不酸不肿，就说明我们的牙齿非常的健康，其实不用去医院检查也不用护理，咱这个想法正确吗？
1: 非常的不正确，这也是老年人口腔疾病高发的核心原因。口腔很多慢性病都是沉默性疾病，尤其是牙周病，早期中期几乎没有疼痛感，只会偶尔出现牙龈出血、口臭、塞牙，很多人不当回事。等到牙齿出现松动、剧烈肿痛的时候，牙槽骨已经严重萎缩，牙齿基本已经无法保留。所以口腔健康不能靠感觉判断，不疼不痒不代表健康，定期检查、日常养护远比治病更重要。
0: 哦，那这个我们就明白了。其实即便是我们的牙齿没有出现不舒服的这种状态，我们也应该去口腔科去做定期的这样的一个检查，就像我们的体检一样，对吗？
1: 对对对。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请我们的鲍敏主任来跟我们讲一讲啊，老年人咱们日常在护牙的时候，它最基础最重要的几件事是什么？我们老年朋友应该从哪些方面开始做？
1: 老年人口腔护理不用追求复杂，做好3件基础事就能规避80%的口腔问题。第一，坚持正确刷牙，早晚不偷懒。第二，饭后清洁牙缝，杜绝食物残渣残留。第三，每年1-2次口腔检查，定期洗牙。这3件事坚持做，就能最大程度守护口腔健康。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逐一细化啊。先说刷牙，很多老年朋友都觉得我年龄大了，手脚没那么方便哈，刷牙就草草了事儿。还有人常年呢只用冷水刷牙，你说这些习惯是对的吗？咱们老年人刷牙是不是有专属的技巧？
1: 这些刷牙方法是不对的。首先，老年人尽量用温水刷牙，老年人牙龈萎缩，牙本质敏感，冷水会刺激牙齿，引发酸痛敏感，长期刺激会加重牙龈萎缩。一般正常35度左右的温水是最适合的。其次，纠正早早刷牙的习惯，很多老人刷牙只刷牙齿表面、牙缝、牙龈边缘，完全刷不到，而细菌斑最

0: 鲍主任也讲了，你看我们刷牙的时候用软毛的小头的牙刷啊，这个力度就比较轻柔啊，每次刷牙呢不能少于两分钟，也不能只是横着刷，对不对？还要在牙缝啊牙龈边缘哈、啊、慢慢的这样的去刷啊。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老年朋友都会遇到一个同样的非常尴尬的一个问题，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感觉，对吧？但是随着年龄变大，他这个牙缝越来越大啊，经常吃点东西，尤其是吃肉之后就塞牙，塞牙之后呢就用这个牙签抠牙啊，几十年这个习惯也改不掉。但是这个我们就非常想问一下啊，这个牙签对牙齿它有伤害吗？能不能长期使用？
1: 是有伤害的，非常不建议老年人长期使用牙签。老年人本身牙龈萎缩，牙缝变大，木质牙签坚硬粗糙，反复戳欧牙缝会不断磨损牙龈，导致牙龈进一步萎缩，牙缝越来越大，形成恶性循环。使用牙签还容易划伤牙龈，引发炎症出血。我建议老年人呢放弃牙签，改用牙线，因为牙线柔软纤细，能深入牙缝清洁牙齿食物残渣和牙菌斑，不会损伤牙龈，适合老年人的口腔保健。如果手脚不灵活，也可以使用一次性牙线棒，操作简单安全高效，饭后清洁牙缝能有效预防虫牙和牙周病。
0: 咱们古话有一句啊，老年人经常说的剔牙吸啊，真的是有道理，对吧？我们要使用牙线，不要这个使用牙签，而且要学会正确使用啊。还有很多长辈呢就觉得不想去洗牙啊，即便是看到这个牙齿中间有很多黄色的这个结石，他也不愿意去。为什么？他觉得一洗牙牙齿就松了，牙缝越洗越大，牙齿就会被洗坏，所以一辈子也不去洗牙。所以我也想问一个这个问题啊，就是鲍主任，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咱们这个年轻人，这个洗牙适不适合？
1: 洗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洗牙会牙齿松动，这是流传最广的洗牙误区。洗牙不会导致牙齿松动，牙缝变大。大家之所以洗完牙觉得牙缝大，牙齿松动，是因为本身牙周病已经很严重，牙缝里塞满了厚厚的牙结石，暂时填满了牙缝，固定了牙齿。洗牙只是把有害的牙结石、牙菌斑清理干净，还原了牙齿原本的状态。牙结石长期压迫牙龈和牙槽骨，会持续加重牙周病变，导致牙齿慢慢松动脱落。定期洗牙是治疗和预防牙周病最基础最有效的方式，建议每年洗牙1到2次。首先我们要规避刺激，少吃过冷过热、过酸过甜过硬的食物。其次最好使用抗过敏牙膏，长期使用可以封闭牙本质小管，缓解敏感酸痛。最重要的是牙齿敏感大多伴随牙龈萎缩、牙周问题，需要及时检查，针对性治疗，避免问题加重。
0: 好了，那么除了日常的护理，很多老年朋友呢都有缺牙的这种情况啊。很多人觉得我缺一两颗牙实际上是没影响的，对吧？它不影响吃饭不用补牙，这种想法可行吗？
1: 绝对不可行。那个缺牙危害非常大，很多老年人只看重能不能吃饭，却不知道缺牙的连锁危害。第一，缺牙不补，邻牙会倾斜、松动、脱落。一颗牙缺失，两边的牙齿失去支撑，会慢慢歪倒，缝隙变大，继而塞牙、烂牙，最后连续掉牙。第二，缺牙会导致对颌牙齿伸长、咬合紊乱，影响咀嚼功能，导致吃饭嚼不烂，加重胃肠负担，引发消化不良、胃病。第三，长期单侧缺牙，单侧咀嚼会导致面部不对称、法令纹加深，加速面目衰老。所以不管缺失的是门牙还是后槽牙，只要牙齿缺失都要及时修复。
0: 那么在这儿注意了啊，只要有一颗牙咱们缺失了，咱们第一时间要到医院赶紧补牙，对吧？因为现在这个方式方法也非常的多了。

0: 对，
1: 嗯，可以根据情况啊，我是种牙呀，还是我是
0: 镶牙，
1: 哎，镶一个牙都可以，但是千万不要放任不管啊，放任不管可能导致更多的牙齿的缺失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咨询啊，就是老年人常用的这个缺牙修复的方法有哪些？
0: 主要目前呢主流有三种方式，一个是活动假牙，第二是固定烤瓷牙，三是种植牙。年纪偏大、身体条件一般、缺牙数量多的老人呢，一般可以选择活动假牙，性价比比较高，创伤比较小，龄牙健康、缺失少的，也可以选择固定烤瓷牙。身体条件允许、追求舒适度和适应寿命长的，种植牙是最优选择，咀嚼效果最接近真牙。具体还要看口腔的 CBCT 和身体健康状况，听从专业医生建议。
1: 嗯，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种植牙它能坚持多久？这也是很多朋友啊，不论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的朋友最关心的。比如我牙缺损了，很多朋友说选择种植牙，对吧？那么这个种植牙我多久就要换一次呢？
0: 种植牙的话一般情况下不要换的，
1: 嗯，
0: 就是说但是你要学会维护使用，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好，那么接下来再说啊，很多佩戴活动假牙的老年朋友呢，他最困惑的就是这个假牙怎么清洗。很多人就是用水冲洗，甚至是从来不清洁，这有什么危害？那最正确的护理方式是什么？
0: 活动假牙哈，每天要取下来彻底清洁，用软毛牙刷配合清水或专用假牙清洁液刷洗。
1: 嗯，
0: 不要用热水开水烫，假牙遇到高温呢会变形。第二，每天晚上呢睡前摘下假牙浸泡，不要带着假牙睡觉，让牙龈得到休息。第三，定期更换。普通活动假牙呢建议3到5年复查更换，老化磨损的假牙呢会损伤口腔黏膜。
1: 嗯，好，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想问一下鲍主任，老年人高发的口腔疾病除了咱们常见的牙周病蛀牙，还有哪些需要我们重点的去关注警惕？有没有需要重视的癌变的这种信号？
0: 老年人那个免疫力比较低，除了口腔基础口腔问题呢，要重点警惕口腔黏膜的问题。如果出现口腔溃疡超过2周不愈合，口腔内长期白斑、肿块、反复不明原因出血、麻木、疼痛，一定要及时就医，排除病变风险。很多老年朋友们习惯忍疼痛，小问题拖成大问题，这是最需要规避的。
1: 嗯，另外我们针对有这个慢性病的这个老年朋友，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的老年患者，是不是这个口腔问题就更加容易出现和更加顽固呢？
0: 血糖高的患者他更容易加重牙周炎，牙周炎反过来也会影响血糖，这是人类更要坚持定期口腔检查的一个原因。
1: 那好，那说到这儿呢，我想很多老年朋友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啊，您说我也拿不准，我应该怎么去治？尤其是牙周病的这个患者也是蛮多的，对吧？我们临床是不是也有一些很好的治疗的一些方法
0: 啊？还是先做基础治疗，然后呢规避一些口腔那个糖尿病啊这些东西能导致它引起牙周病的病因，要去除一下。
1: 哎，对，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到我们医院啊口腔科去进行咨询诊疗啊。那我们鲍主任，您在这个我们东方医院它正常的临床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间
0: 啊？我一般是礼拜二、礼拜五和礼拜六专家门诊
1: 啊。二五六是在咱们
0: 东方医院
1: 在胥沟啊，连云区啊，东方医院。我们朋友们可以去挂一下鲍主任的这个专家号。非常感谢鲍敏主任细致全面的解答。听完今天的科普，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呢都会纠正很多年的护牙误区啊。原来老了他掉牙他不是宿命啊，口腔疼痛呢千万不要扛，科学的护牙、及时修复、定期的检查，就能稳稳的守住咱们一口好牙啊。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我们的鲍主任给朋友们来做一个总结和提醒。
0: 我想送给各位那个朋友一句话：口腔无小事，护牙不分年龄， 晚年的健康幸福，常住每日认真刷牙，定期口腔检查的小细节里，好好爱护牙齿，才能吃得香，睡得好，享受舒心晚年。
1: 嗯，
0: 同时也希望子女们多关注父母的口腔健康，陪伴老人定期口腔检查，及时修养，守护健康。
1: 嗯，一口好牙可以让我们晚年幸福。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健康连港节目，感谢鲍明主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希望我们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科学护齿，健康相伴。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健康是港城最美的风景，我们聚焦重点人群，关注重大疾病，健康连云港，以声音为媒介，将健康的种子播撒在千家万户。
3: 在连云港的每一寸土地，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追求，这里有心灵的慰藉，疾病的防范。
4: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3: 健康连云港，为您编织全方位的健康之网，守护您的生活。
5: 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6: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7: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权益无小事，成长是大事。三幺五，专注宝贝成长每一刻。三幺五，宝贝成长护航。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0: 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在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 FM 92.7 为你报时，下午一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暖。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8: 大家好，我是海州区消保委秘书长李美玉。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探亲访友、旅游出行、购物聚餐等消费活动将迎来高峰。为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大家安全、理性、文明消费，特发布以下消费提醒。第一方面，食品消费提醒主要有三点。第一点，认准正规渠道，选择证照齐全、信誉良好的商超、高等店或者正规电商平台，谨慎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第二点，核查包装与标签，仔细查看包装是否完好，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及厂家信息。第三点，拒绝购买过度包装的月饼，自觉抵制使用贵金属、红墨等贵重材料过度包装的月饼，倡导绿色消费。第二方面，餐饮消费提醒主要有四点。第一点，选择合规餐厅，外出就餐时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良好、明码标价的餐饮单位，注意查看菜品的新鲜度。第二点，网络订餐要留心，订餐前查看商家食品经营许可证及用户评价等信息，优先选择名厨料灶的入网商家。收货时先检查外卖封签是否完好，餐食有无变质或者受到污染，并尽快食用，发现问题时及时与商家平台沟通。第三点，核对账单，结账时仔细核对账单明细，确认菜品数量、价格无误后再付款。第四点，按需点餐与文明就餐，根据就餐人数合理点餐，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第三方面，旅游消费提醒主要有三点。第一点，旅行选择旅行社，选择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正规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合同，明确行程安排、食宿标准、退改规则，警惕零团费、超低价等陷阱。第二点，提前规划与核对条款，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关注天气与路况，预订机票、车票、船票， 门票、酒店时，仔细阅读退改签的政策，避免因行程变动造成经济损失。第三点，景区消费要理性，谨慎在景区购买高价商品。第四方面，购物消费提醒主要有两点。第一点，理性对待促销，消费时注意是否明码标价，仔细核对标签，促销价与结算价是否一致。面对满减、打折、限时抢购等促销活动，保持理性，按需消费，不盲目跟风囤货。第二点，保障支付安全，线上购物选择正规平台，务必在正规平台内完成下单和支付，不添加陌生人的私人微信、QQ 等进行交易，不私下转账，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或扫描不明二维码。最后，祝大家双节快乐。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记好了，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啊，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

故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就是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为各位开通了热线电话啊。就是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你想要咨询一下，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要投诉，那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您的相关情况呢反馈给我们。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电话之后，也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这个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就开始准备一些过节的一些食品了啊，这买东西，假如说咱们遇到了糟心的事儿该怎么办呢？维权的流程太繁琐了，投诉无门，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啊，江苏省消保委维权专家团的成员单小生单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遇到了一些糟心的事儿，遇到了需要维权的事儿，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正在为您开通，欢迎各位及时的拨打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先请出我们的单小生单主任，单主任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对，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大闸蟹的这个话题啊，因为我们知道到中秋国庆双节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餐桌上都免不了啊，要多一些这个硬菜啊，大闸蟹，可能很多人都开始关注了。但是俗话说得好，这个秋风起，蟹脚痒啊，中秋前后刚好也是吃蟹的最好的时节，但是这个大闸蟹的市场，说实话水是特别深的。咱们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他去买这个蟹的时候，不懂，不知道该怎么买，往往会进入到这个猫腻当中啊，他可能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一起来跟各位说一说关于这个大闸蟹消费当中的一些猫腻啊，然后呢，让单主任再给我们说一说这个怎么样更好的来进行维权。我们在先开始之前啊，先来举个例子，就是有媒体曾经报道过啊，说这个大闸蟹市场的一个顽疾啊，就说咱们消费者买大闸蟹的时候，对吧，明明是标注的是4两大闸蟹，解开来一称，绳子就占了2两，有的商家用这个粗大的吸水绳来捆绑这个螃蟹，有的时候我们到徐沟那边去买这个大闸蟹啊，想的是应该是很新鲜的，但实际上光它这个绳子占的重量就很多，绳子的重量呢就算在了蟹的重量里面了。有的在蟹卡上标注的就是重量是带绳的重量，实际这个蟹的净重呢远低于标注。这个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困惑，我们买蟹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单主任跟大家讲一讲这个。

0: 我们如果买蟹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注意些啥？
1: 啊，这个大闸蟹呢，可以这个刚才主持人讲了，这个水比较深，所以说这个买的时候呢，还是比较要必须要注意的。这个买的时候呢，不管是线上线下，在购买呢，要首先要做到三个确认。一个呢，就是确认重量，就是确认重量标准呢，要问清楚商家标注的重量是净重还是带绳的重量。那个一般正规的商家呢，会标明净重，如果商家含糊其辞，那你就要留个心眼了。第二个呢，就是要确认这个规格。这个蟹卡上标注呢，有时候这个规格和兑现的商品啊是不一定一致，也就是买蟹卡的时候啊，要先确认是否指定的规格，或者说是否还有额外的费用。第三个呢，就是说要注意这个售后保障，要问清楚了，这个死蟹如果有死蟹怎么赔啊，短斤少两怎么处理啊。一般那个正规厂家呢会承诺包赔啊，这个死蟹包赔啊，缺重补偿等等的。这样呢，同时在与商家协商的过程，相关的证据要以及承诺要截图啊，或者一般要保存下来，这样便于后面出现什么情况的时候，一旦发生纠纷，便于维权。
2: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3: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2: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在今天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邀请的是我们江苏省消保委维权专家团的成员单晓生单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节前如果我们选择这个大闸蟹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刚刚呢单主任也说了啊，就是其实我们在选择大闸蟹的时候呢有几个注意事项。那单主任我想问问啊，就是我们现在在市场上有的时候去买这个大闸蟹的时候啊，它往往给你称的这个重都是带绳的这个重量。有没有相关的规定说就是显示的这个重量必须是这个蟹的净重，就让我们心里消费的明明白白的。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去买蟹，它称这个重量都是带绳的，我们不知道它这个绳到底具体是多重，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规定说你必须要标注清楚这个蟹该多少重量？
1: 这个关于这个净重啊，由于这个大闸蟹，也就是螃蟹的这个特殊性，它这个不好说就净重方面来进行保证进行销售。但是呢江苏省消保委曾经发布这个大闸蟹电商销售合规规范，上面也就有相关的规定，包括了这个标注净重，也就是说不包括绳子。但是呢绳子要另外算，但是在实际称的中间呢，一定会包括绳子，也就是在现场买卖的时候，也就是说绳子不能算在蟹的净重里面。如果商家按带绳称重标注呢，当然了，这个误差也应该不能低于7%，这样呢就说是有一个相关的明确的规定。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买蟹子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几个方面，是吧？也就说是主要就三个方面。一个呢就说是买蟹的时候啊，不要贪图便宜，因为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因为这个产量有限嘛，是吧？价格呢当然不会低的。如果遇到价格远低于市场价的大闸蟹，很可能就不是正宗的这个产地，或者也有可能存在质量问题，是吧？再一个呢就是不要模糊规格，也就蟹卡上如果是，或者说在约定上面叫大闸蟹具体规格要约定清楚，是吧？不要模糊。再一个就是不要忽视这个兑换条款，买蟹卡前呢要仔细的阅读规则，包括时间呢，兑换时间呢，也就是兑换方式啊，这个以及是否支持这个指定日期啊，过期是否作废啊，等等。所以这买大闸蟹的一定要注意，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也就是说要买的过程或者约定这个过程要保存好相关的凭证，包括发票啊、收据啊、那个截图啊、订单截图、聊天记录啊，以及商家展示的照片啊、视频啊，或者说呢，你在开箱过程啊，这个称的重量啊，是吧？等等，都要保存好，这个便于一旦发生纠纷呢，便于维权。第三个呢，就说关于很多的商家呢，承诺啊，这个死蟹包赔，但实际操作中呢，可能他会设置各种的门槛，或者说是各种理由来拒绝赔偿。比如啊，这个要求收到后这个2小时之内拍照，要求提供特定的照片角度等等，也就是说给你这个维权他的赔偿呢设置很多的障碍，也就是这个造成你无法达到维权的实现维权的目的，是吧？建议呢，就说这个消费者呢收到大闸蟹后呢，要第一时间的开箱检查，按照商家要求的拍照留存，尽快的联系客服呢确认赔偿方案。如果呢，当然了，如果在现场购买的大闸蟹，这个一 定要这个识别大闸蟹这个是不是这个一个重量一个规格是不是商家承诺的，还有一个就说一定不要买到死掉的蟹子。为什么？因为死掉蟹子是不可以这个食用的，这个希望大家不要贪图便宜，在现场啊或者在可能购买死掉蟹子，这个再便宜不建议大家购买。
0: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单主任呢给我们讲解了如何来选购这个大闸蟹，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购买大闸蟹的时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来正确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的，单主任，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就刚刚呢，我们确实也说到了，咱们大家在购买大闸蟹的时候的注意事项。其实除了购买大闸蟹，就包括我们连云港本地的这个梭子蟹，我们也是一样的。购买蟹的过程当中，包括购买海产品的过程当中，都应该注意一些。当然了，可能在中秋节之前啊，大家可能买蟹的这个话题会比较多。很多人都希望在我们中秋的这个餐桌上，或者是国庆的餐桌上啊，有出现这个蟹。很多人都希望买，对不对？但在买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小心一些。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江苏省消保委曾经发布了大闸蟹电商销售的服务规范，就明确指出了商品蟹它的重量应该是大闸蟹单只产品的净重，不包括商品的标签、捆扎的绳以及预包装物的这个重量。也就是说这绳子它是不能算在蟹的重量里面的。咱们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我是现吃现买，对不对？买一些新鲜的。

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跟商家沟通了，你就跟他说了啊，我买这个蟹净重是多少，不含绳的重量啊，咱们就说好了。然后呢，就是买新鲜之后呢，称完重量之后再让他进行捆扎，这可以没问题，对吧？你要跟他说清楚。另外一个，到底他的费用是多少，这个也要算清楚。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不能贪图便宜。刚刚我们单主任也说了，一个是不能贪图便宜，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买死蟹啊，这不能吃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再来看一看这个蟹卡的问题。咱们有很多的媒体呢调查就发现了啊，说一张标价千元级别的蟹卡，实际上它的成本可能只有几百块钱，百元左右，价格被虚高了10倍。而且这个蟹卡兑换的时候呢，还经常会出现缺斤短两的这样的问题啊，标注的规格和实际收到的螃蟹，它这个大小是严重不符的。更麻烦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很多这个蟹卡啊，是作为礼品送出去的，啊，给我好朋友啊，给亲戚啊，我送这个礼品。那这个时候呢，我直接给他一张贺卡，他直接去提货就可以了。和人收到之后呢，和你标注的两码事儿，对不对？差很多。你说实话，这样的话，收礼的人人家不知道，购买价格，兑换的时候遇到问题了，人家也不好进行维权，对不对？有的蟹卡呢，还有兑换的期限。过期了之后商家就不认了，这个其实确实是这样。像大闸蟹缺斤短两涉及到两个层面的法律问题啊，第一个层面就是计量违法，这个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就规定了，零售商品的价格在每公斤6块钱到每公斤30块钱啊，还有称重的范围小于或者等于2.5公斤的海产品，负偏差不得高于5克，大闸蟹是属于海产品的范畴，所以同样也是适用这规定的。另外第二个层面就是消费欺诈，那如果说商家故意在标注重量的时候把这个绳子的重量也给算进去了，或者是虚标价格，虚标它的规格，那实际上呢交付的螃蟹和标注的严重不符，这就构成了消费欺诈。你比如说我明明称这个蟹净重其实就是5斤或者5两，对不对？就是5两吧，可是我拿到之后把绳子一解开一称也就是3两，那这个其实它也是属于有一些偏差的，也就是属于一些价格欺诈。大闸蟹属于海产品范畴，对吧？一样的，所以正常情况下它是应该正规的标注的啊，去掉绳子它的净重是多少，正常应该标注清楚的。消费者呢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来主张退一赔三的要求。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啊，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主要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各种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还是那句话，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啊。那当然，如果说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啊，您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消费热点，您想要咨询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消费对待，您想要投诉，您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直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相关信息之后，会第一时间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来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为您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您持续的关注。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0: 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跟各位一起来聊的关于这个大闸蟹的话题啊。实际上除了大闸蟹之外，像我们连云港本地的，他不一定买大闸蟹，但是更多的可能买本地的梭子蟹，对不对？你甭管怎样吧，买螃蟹的时候啊，不管你买的是大闸蟹还是梭子蟹，我们想说的就是咱们各位要正确的理性的对待，就第一个就买新鲜的活蟹。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买的过程当中，它这个包装物啊，绳子呀、包装物啊，像这些的重量，咱们要说清楚了，跟商家进行合适的沟通。这个还有一些买卡，这个买这个蟹卡，对不对？买了蟹卡之后呢，实际上你提货以后啊，它这个重量和你买这个蟹卡标注的重量，如果说差别比较大的话，也是可以需要投诉的啊。另外呢，就是还有咱们举个案例，就是在苏州。 苏州有一家电商公司，他们就是因为销售的大闸蟹缺斤短两，结果呢被市场监管部门呢处以了3万块钱的罚款。调查就发现了这家公司他们销售的这个大闸蟹啊，蟹卡标注单只公蟹净重260克到225克，母蟹的净重是160克到175克，但实际上它发货的这个大闸蟹的重量不满足这个标注规格的要求。 所以我们完全，如果说我们也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也要学会合理的来进行投诉。正常情况下呢，对于这个缺斤短两的法律定性是怎么定性的呢？大闸蟹的缺斤短两涉及到两个层面的法律问题。第一个层面就是计量违法，这个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就规定了，零售商品的价格在每公斤。 每公斤6块钱到每公斤30块钱，称重范围小于或者是等于 2.5 公斤的海产品，它的这个负偏差不得高于5克。大闸蟹是属于海产品的范畴，同样也适用这一规定，包括咱们的梭子蟹也是一样。第二个层面就是消费欺诈的问题，就是你明明标注的，对吧？你标注的时候故意把这个绳子。 捆扎的这个绳子的重量也算进去了，或者说虚标规格，实际交付的螃蟹和标注的严重不符，这个就构成了消费欺诈。咱们消费者呢是可以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主张退一赔三。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蟹卡的法律身份，这个蟹卡啊，有的时候咱们不是买卡吗？你买拿到这个卡之后呢，直接去提货了。 这个蟹卡它在法律上是属于预付凭证，咱们消费者购买蟹卡本质上就是预付了一笔钱，等到兑换的时候呢，再取得商品。那既然是预付消费，那它就是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关于预付式消费的规定。条例就明确了啊，说这个经营者应当按照与消费者的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不得降低商品或者是服务质量，不得任意的加价。没有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是退还预付款。那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就应当停止收取预付款。决定停业或者是迁移服务场所的，应当提前告知消费者。 继续履行义务或者是退还未消费的预付款余额，这都是相关的规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明确，对于预付式消费有一个规定。这就意味着，实际上如果蟹卡的商家拒绝兑换或者说以次充好，或者设置一些不合理的兑换的门槛，那么咱们消费者都是有权要求商家履约或者退款的。
1: 还有，能不能来说一说啊？这个2025年啊，预付式消费的一个新的规定。2025年的5月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实施，对预付式消费当中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作出了司法回应，这也为蟹卡等等一系列预付式消费的维权。 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支撑。
0: 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关于食品安全的法律保障。如果说这个大闸蟹或者是梭子蟹啊，它们存在着质量问题，比如说病死蟹、注水蟹，那么这就可能涉及到了食品安全的问题了啊。根据食品安全法，消费者因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那如果说这个食品当中添加了禁用的成分，经营者没有履行查验的义务，那他们也是要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的。我们接下来再跟各位说一说这个维权的流程啊。首先第一步就是购买的时候咱们要三个确认，就是买大闸蟹或者买梭子蟹，咱们不管是线下市场买还是在线上网店来购买，都要做好三个确认。首先确认一下重量标准，就问清楚商家标注的这个重量到底是蟹本身的净重还是带捆扎绳一起的重量。那正规的商家他会明确的给你标注净重啊，如果说有一些商家含糊其辞，那你就得留个心眼了，估计他这个重量上有猫腻。再有一个，确认一下规格对应，蟹卡上标注的规格要和实际兑换的商品是一致的，你别光顾着人家拿这个蟹卡给他之后，人家把一箱给你了你就拿着走了，不要，你要对标一下看一看，因为蟹卡上它标注有具体的规格是多少，和你实际兑换的这个产品你要对标一下看看是不是一致啊。买蟹卡之前咱们先要确认兑换的时候是否可以指定规格，是否有额外的费用，咱们要问清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确认一下售后保障，问清楚了。

一个就是检查一下这个活鲜的状态啊、大闸蟹要活鲜的，包括咱们家对不对，收到之后第一时间检查一下这蟹还是不是活的，如果说收到死蟹咱们立即拍照或录像联系商家啊。再有一个就是保留包装和快递单，包装盒啊、快递单号呀、蟹卡，这都要保存好，这些都是维权的重要凭证，这咱们各位要特别的谨慎一些了啊。第三步就是协商不成的投诉路径，啊，你跟这个是建议啊，优先和经营者协商和解，如果真的是协商不成的话，咱们可以拨打来投诉，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然这里呢我们也呼吁咱们广大的消费者，咱们要理性的消费，依法维权，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携手营造安心放心舒心的节日消费氛围。

0: 这里有指导你消费的权威专家，为您的消费做权威专业的指导，引导您科学消费。
1: 这里有教您正确消费的小贴士，助您维权的小妙招，让您放心消费。
0: 消费指南，为您消费提供指导，为您的合法权益保驾护航。公益消费指导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优质商品推介联系电话13861437268。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啊，咱们港城的天气是有一些忽冷忽热的啊，不少人的脚踝呀、脚趾突然肿痛啊，路都走不了了，到医院一查，哦，原来是痛风。在一家医院啊，不少前来就诊的痛风的患者年纪不大，可是却已经反复发作了。那我们调查也了解到了，现在这个痛风患者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呈现出来的是年龄越来越小了，二三十岁的不少见，甚至还有十几岁的孩子。那最近呢，是中医院就接诊了一位22岁的男性患者小王啊，他本身呢有痛风病史，平常人家也是这个规律的服药来控制尿酸，病情一直都非常稳定。然后呢，他平时生活当中呢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暴饮暴食啊，没有饮酒的这样一个经历，仅仅只吃了一碗方便面就突发了踝关节的剧痛，还伴随着全身乏力。经过检查啊，这个小王被确诊为急性痛风发作，同时合并中度的低钾血症。在医院的门诊当中啊，35岁以下的痛风患者占比大概是1/3，甚至出现了00后、10后的病例，这类人群往往就是抱着疼了就治、不疼就停的这种心态啊，就是我现在还好，没疼，对吧？我就不管它了，等到我疼了之后再去治。像这种都往往抱着这种心态的，就容易导致痛风的反复发作。啊，这里呢，医生要介绍了啊，说肥胖、高嘌呤，还有高果糖饮食。饮酒、作息不规律以及遗传等多种因素，这是年轻人早发痛风的重要原因。所以对此呢，医生也提醒了啊，治疗痛风不能够只

缓解疼痛，或者说只看他尿酸，更应该强调抗炎和降尿酸双达标的这种治疗策略。这个有关医院的医生就说了说其实痛风呢它不是孤立的，不是一个关节的问题，往往呢是提示体内的这个代谢异常了，还有就是免疫和炎症交织，甚至是一些器官损伤。传统痛风抗炎药物长期使用可能会存在肾脏等器官损伤的风险以及使用的限制。那目前呢，痛风的治疗临床治疗已经从这个对症止痛转向了靶向抗炎不过医生也提醒了说这个药物治疗必须和生活方式调整相结合搭配起来，就是意思就是综合来进行治疗，不是说光脚痛了就治脚，不是这样的搭配着调整相结合，这才能够有效地降低痛风复发的风险。另外呢，说实话痛风不是小事，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好像身边总是能够出现这么一到两个人出现这种痛风的症状确实看着他们也挺痛苦的。那实际上呢痛风真的这你说是特别大的病吗？它不是，但是确实很折磨人。那我们面对痛风日常要做好几件事，少遭罪不反复虽然说患者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但是其实痛风是可以可防可控可控的在这个上海的一位医院的一家医院的这个医生就说了说关键就在于吃喝动习惯这几件日常小事上坚持做好，就能够大大的减少发作的频率。首先第一个对吃，这个吃很关键一定要吃对食物了，管住咱们的嘴，不只是忌海鲜，你像痛风绝对不能吃海鲜的，很多痛风患者只知道不能吃海鲜，不能喝啤酒，对不对？其实饮食管控呢没那么极端，核心就是低嘌呤，控果糖，限脂肪。首先就是高嘌呤食物呢要严格的避开，你比如说像动物的内脏肝肾脑，还有浓肉汤、火锅汤、海鲜贝类，这些食物嘌呤含量极高，那吃一次就能让你的尿酸飙升诱发痛风，这个绝对是不可以吃的，直接告别了。其次就是中嘌呤食物可以适量的吃，比如说像猪肉、牛肉、羊肉，包括淡水鱼等等它不是完全不能吃，你每天要控制量，控制在100克以内。煮的时候呢要弃汤吃肉，你不要喝里面的汤，能减少一半的嘌呤摄入，汤里面的嘌呤是极其高的。各位咱们有很多人吃饭有一个习惯，就是比如说我做了这个红烧肉，对不对？有一些红烧肉带汤汁的他喜欢汤汁浇上米饭，我告诉你这汤汁绝对不能喝另外可以放心吃的就是低嘌呤食物，比如说各类的蔬菜、水果、鸡蛋、牛奶，尤其是低脂牛奶和酸奶。研究表明这些低脂牛奶和酸奶它能够帮助降低你的血尿酸，每天喝300毫升左右是非常合适的。这里还要特别的提醒一下了像咱们这个甜饮料呀、奶茶呀、蜂蜜呀，这都是隐形杀手里面的这果糖它会在体内代谢生成尿酸，还会阻碍尿酸的排泄，比吃肉更危险。咱们说实话，痛风患者一定要彻底的戒掉甜饮料、奶茶、蜂蜜，我跟你讲跟你无缘了第二个就是咱们要喝对水，多喝水，它不是瞎喝水量和方式都是有讲究的。这个尿酸呢主要是靠尿液排出，喝水少排尿少，这个尿酸呢它就容易在体内堆积。痛风患者呢每天的饮水量要达到2000到3000毫升，相当于普通水杯8到10杯，就一天要喝8到10杯水，分次小口喝，不要一次性的猛灌再有一个提醒各位的就是要动起来，一定要适当的学会运动，不要剧烈，但是也别久坐，久坐不动肥胖，这都是痛风的高危因素。我们要控制一下咱们的体重，这样的话就能够降低尿酸，但是你切记
不要快速减肥，也不要剧烈的运动。适合痛风患者运动的是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包括游泳啊、骑自行车、太极拳等等，咱们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运动的时候呢，要及时的补水，避免出汗过多导致血液浓缩、尿酸浓度上升。体重超标者呢，咱们要慢慢的减重啊，不要太猛了，每个月减个1到2公斤是最安全的。养成良好的习惯，这些细节呢，其实都是容易被忽视的。其实除了吃喝之外，生活里的一些小习惯，也决定痛风是否复发。你首先就是注意保护你的关节保暖，对吧？尿酸盐结晶啊，在低温下更容易沉积。夏天不要直吹空调，不要直吹风扇，啊，冬天呢，咱们一定要做好关节的防护，避免受凉。再有一个，避免过度劳累和熬夜。熬夜呀，压力大呀，过度疲劳呢，都会让你的身体代谢紊乱，尿酸的排泄受阻，很多的患者都是熬夜之后突发痛风的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能有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FM 92.7，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

0: 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长白山在我国吉林省的东南部，中朝两国交界的地方。前人曾经写诗说，白河两岸景家幽，碧水悬崖万古流，疑似龙池喷瑞雪，如同天际挂飞流。不须边石渡沧海，只可乘茶问斗牛，玉石临泉真乐趣，明朝结伴再来游。原以为这是作者抒发诗性，实地看了才觉得这里景致之好，远非几句诗能形容得了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让我们开启长白山之旅吧。

我们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出发，汽车驶到二道白河，就看到直插云天的长白美人松在一旁迎接。它与一般的松树迥然不同，树干长而直，枝头小而疏，粉红色的枝干缀以黑绿色的松枝，色彩搭配得恰到好处。这里的植物种类多，野生动物也多，吉林三宝中的人参、貂皮和被列为山珍的熊掌、鹿尾都可以在这里寻到踪影。再向前走，我们开始向长白山上攀登。从山下到山顶，北坡的垂直高度是1700多米，坡度在20到40度之间，环山小路要走20多里。虽然山陡路长，走来却感到处处新奇。就说月桦树吧，起先见它随着山坡倾倒是一种生态，再向上去它就变得又矮又弯，连树叶都变小了。为了适应高山大风，减少叶面蒸发，又换了一种生态。到了海拔2000米的地方，本来很多的月桦树一下子不见了，别的树也变得极少，只有低矮的灌木、多年生的草本、地衣、苔藓等等汇聚成了广阔的地毯或苔原。而高山苔原带的植物植株低矮，以根系发达的匍匐状的小灌木和垫子形状的草本植物为主，生长期短，花期集中。这跟高山强光日照、暖期短、风大都有关系。据说每到6、7月间，苔原上就会百花盛开，宛如一座绚丽的花园。到了深秋季节，一种叫月菊的植物就会结出樱桃似的果实，洒满整片山坡，铺成红色的地毯，颜色非常好看。而且这种小果子微甜可口，用来泡酒甚至都会把酒也染红了。越过苔原，在一处积存着终年不化的冰雪的沟谷旁边，有一种叫牛皮杜鹃的植物，以白雪衬底，长着绿叶，开着黄花，色调淡雅，却无不彰显着顽强的生命力。随后我们登上了长白山顶，岩石峥嵘，植物稀少，这里风势猛烈，气候也很特殊，据说寒冷的季节

长达七个月，五月仍然是无花只有寒的天气，一进十月就雪花纷飞了。我们正在山顶纵目四望，一股浓雾袭来，把我们几个人分隔开，对面都望不见人。初次遇到这样的情景，难免有些发慌。同行的人说，夏季的时候这里十天九雾不足为奇，但是忽然之间风转雾散，群峰毕露，林区上空却已是滚滚云海了。著名的天池就在山顶之下，周围有16个峰头环绕着，在朝鲜境内有7个，在我国境内有9个。其中的白云峰最高，海拔有2691米，是东北的第一高峰，耸立在天池边，云雾缭绕，巍峨磅礴。而其他的山峰也各有异景，比如鹿鸣峰，又叫支盘峰，它的近旁有一个草甸，形如圆盘，还有热气源源不断地从地下冒出来。每到严冬时节，所有的山峰都满身披白，只有这一座山峰真形独露。再说说鹰嘴峰，顾名思义，它的峰顶犹如鹰嘴，直直地伸向天池。白岩峰的峰顶则是由黄色的浮石组成的，青石峰形如玉柱，峰顶是青色的玄武岩。玉雪峰则全部是由玉白色的浮石组成的，四季皆白，雪石难辨。而关于玉雪峰，《长白江港志略》里面记载说，峰下40积雪，高古余丈，俗名雪山。山下有冰雪数处，每见雪中炊烟如缕，或疑为仙人炼丹于此，让人听起来感觉有些神秘。在这高高耸立着的群峰之中，镶着一块碧玉，这就是天池。晴天的时候俯瞰，岩影波光相映成趣，碧水白云融为一体，水天相连，云山相映，云中有山，水中有云，景色秀丽异常，真是一泓天池水，层峦叠嶂峰，苍穹云袅娜，飞来万道红了。天池是椭圆形的，周围长约13公里，平均水深约200米，据说最初是火山的喷火口，因此形状就如同一只漏斗，长久以来积水成湖。根据历史记载，长白山自16世纪以来就有过3次火山喷发，在最后一次喷发之后，由于地质条件发生了变化，就此处于休眠状态了。而留下来的火山地形长期经受着风雨的精工雕琢，因而才塑造了今天的奇峰异水。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长白山之旅。当地人告诉我们，天池自11月末封冻到第二年的6月初解冻。

丛的厚度可以达到 1.2 到 1.5 米。天池之大，积水之多，是其他高山湖泊所不能比拟的。然而天池却只有一个出水口，也就是沿着乘察河行到断崖形成的68米高的长白瀑布。这一个出水口的最大特点就是，无论春夏秋冬、酷暑严寒，也无论是旱年少雨、涝年水大，都一律一直下泻，水量几乎不增不减。即使在最严寒的三九季节，长白瀑布被冰冻的银柱包裹，只留下三四米的水流，但天池水仍然照样流淌。有时长白山区夏季里干旱少雨，一连几十天不下雨，可天池水仍然不见少。这样的池水可真够水平的，堪称为一大怪事。有人说天池是海眼，它与海水相呼吸，与大海相通。可是大海与天池相差2000多米的高差，海水能上来吗？海水是咸的，可天池水甘甜凛冽，清澈见底，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呀。但是有大海就有龙宫的传说。根据抚松县地名志记载，在天池悠久的历史当中，留下许许多多优美动听的神话传说，有池中雷声轰鸣、百里可闻的龙宫演操，有水声澎湃、响如鸣金夹玉的龙宫古乐。更有趣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相传某一年的五月，突然有一朵黑云自西北飘然而来，一阵狂风暴雨，冰雹齐落，烟波浩渺的天池顿时咫尺难辨。十数日之后，又从天池中升起了几朵五色的彩云，绕池一周后直直地向东南飞去，没有黑白两朵云在后面。又过了数十天，只见几朵彩云簇拥着白云从西南飞回来了，仍旧进入了池子当中。这就是著名的黑龙江龙王与天池龙王朝拜东海龙王的故事。又有一个传说，有一个道人真的去龙宫拜访过。一天，他从玄雪崖下临天池，看见有数尾赤白倒鳞鱼在池子里游动。道人伸手去捉，那鱼只是微微的摆动，被他一把捉住，放进了玉江泉，接着又去捕另一条鱼。可是贪婪的道人却失足坠入池中上不来了，他扶着石头向下走百余丈，只见石阶如梯，环望四周，楼台殿宇，雕龙玉柱，金碧辉煌。他进入正中华丽的宫殿，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仰卧在水晶床上，鼾声如雷。道人不敢上前，马上退出殿宇，想要离开。走了大约100步，回首宫殿，只见五色光芒耀眼，银波微微荡涤。道人这时候已经是心有余悸，四肢无力了。他伏在石阶上喘息片刻，只觉得恍惚欲睡。等到醒来的时候，看见有两个猎夫正站在他的身边，定睛一看，自己已经站在乘察河上了。两个猎夫看见池子里有一个人飘水而来，原以为是由西坡口向东坡口游渡的人，经道人一说，方才知道池子里有龙宫的事情。第二天清早，道人领着两个猎夫去玉江泉赏鱼，那鱼仍然在池子里跳跃。猎人用手去捉的时候，鱼却潜入泉底不见了，他们只好喝点泉水准备返回，这才品尝到了清冽甘洁、纯甜如蜜的玉江泉水。天池这一池天水，既有地下水、雨水与雪水作为主要的水源，又有
龙眼与海水相通，而且还有龙宫龙王的美丽传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听闻觉得更加神秘莫测了。长白山的湖泊瀑布还有不少，天池旁边有一个小天池，又叫长白湖，水也是碧蓝色的，紧靠着它还有一个赤黄色的池塘，有些干枯的模样，两个小湖两般颜色，像是山石的两颗异色的明珠。瀑布也有许多处，月化瀑布在树林中间，梯去瀑布则在山腰上。近年来人们还发现了一些形状各异规模不同的瀑布，是很少有人去过的。离开长白瀑布来到了长白温泉，这是一个温泉群，瀑布流下来的时候从中间穿过，由于这里有许多股温泉，所以常年热气腾腾，蒸汽弥漫，不同的泉口水温也有差异，一般是摄氏70多度，高的可以达到80多度。听说温泉能煮熟鸡蛋，我们怀着好奇的心试了试，果然不错，洗洗温泉浴水温却正合适，原来是由地下的温泉和地上的凉水调剂而成的，水随时流进随时流出，非常清洁，只片刻的功夫就将一天的疲劳冲洗得干干净净。返回的路上油性未消，只有熟悉这一带的朋友说，可惜还有更新奇的景致没有看到，问他是什么，他说只闻流水之声，不见流水之影，地下的水帘游动啊。这次是看不到了，只等明朝结伴再来游吧。感谢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继续。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8: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为了上岸有多拼。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上岸呢，可能是跟当下流行的松弛感最矛盾的。松弛感意味着不争不抢，优雅体面，即使事情发展脱离了掌控，也能做好情绪管理，处变不惊。比如失业回到家乡，在田埂上种菜，辞去高薪工作，在街头摆摊卖诗，再或者高龄重回学校读书，这些举动呢，都显得很随性。但那些一心渴望上岸的年轻人，最多在他们心里羡慕一下，而自己呢，也绝不会这么做。教育部官方数据显示呢，在之前啊，有那么一年的研究生全国报考人数呢，达到了457万人，是史上首次突破400万人的一年。而这一年呢，录取人数仅为110.7万人，也就是说，有300多万名的考生他落榜了。被诸多长辈视为金饭碗的公考报录比更是惊人，几十几百个人竞争一个岗位都算不上最激烈的。面对这种情况，考研考编的年轻人又怎么能做到松弛呢？要与那么多人竞争，可因为报考的专业或岗位不一样，考研考编终归是独自一人的战斗，想上岸起早贪黑那是必须的。刷无数道题，用完了上百根的笔芯，这只是基本操作。还有的人呢，给自己报了封闭式的培训班，要求自律。而如果是在职备考，还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更令人心凉的是，努力了也未必有好的结果。一战不成，再来二战、三战。考试得分高了，可分数线它也高了。 谁不知被考苦，但年年依然有人甘愿投身于这片苦海，挣扎着想要上岸，甚至有人三次考研失败，毅然决定脱产备考。所以一听上岸这个词，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备受折磨后的解脱，再也不用忐忑焦虑，我的人生从此它明朗了。然而当上岸被用于其他事情的时候，有人就开始觉得这个词变得有些可怕了。小红书上上岸用的比较多的，相亲算一个，有相亲八年终于上岸的，有相亲四十多位男士后成功上岸的，也有三十多岁大龄相亲成功上岸的。上岸的人都会喜滋滋地晒出牵手照或者聊天记录，并祝福评论区的网友们也能在相亲的路上一路顺风。不仅如此，备孕他也可以上岸，一些网友呢可以在评论区接好运啊，这个运呢就是备孕的运了。如果说这些事呢用此形容只是令人有点迷惑，那割双眼皮做无痛胃镜等事上岸就让人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了。难怪有网友吐槽上岸这个词要统一江湖了吗？万事皆可上岸的背后，或许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追赶社会时钟的焦虑。那什么是社会时钟呢？其实啊，就是指人的一生需要按照固定的程序进行，也就是什么年龄做什么事。比如22岁大学毕业，25岁前结婚，30岁以前生小孩，60岁退休等等啊，当然现在这个60岁退休呢，我们可能享受不到了。现在社会节奏越来越快，如果赶不上社会时钟，达不到社会的期望，许多人就会陷入焦虑，并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生活，试图不被落下。学业是如此，同届年龄小的同学会被羡慕，毕业最好能一战成硕，或者是无缝衔接工作，就连 gap year 都不可以放松，必须丰富经历，提升自我，否则等回到正轨时就赶不上同龄人了。事业也是如此的啊，能找到工作还不算上岸，得找到一个没有加班和调休的外企，或者是有编制的岗位才行，到了一定年龄晋升不上去，似乎好像也就永远的失去了希望。而被催婚催得头大的人，想结婚却找不到合适对象的人，在相亲的时候大概也会有同样的焦虑，要赶快找到一个合适的对象，不然年龄就太大了。见了这么多人都不来电，可家长呢他还是要催嘛。在无数相亲当中呢，遇到一个彼此能看对眼的人才如释重负，就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上岸了。可是考试呢都知道是有标准答案的，人生的阶段却没有，究竟什么样才算上岸，谁也说不准。遇见的人到底是否合适，还需要时间去相处去了解，恋爱和婚姻当中更少不了去磨合。我们当然呢也不排除很多人可以通过相亲找到爱情，但也要看到晒出相亲上岸的网友中不乏几天后就有分手的，更何况与相亲对象在一起也有可能是妥协的结果，这样一来说是上岸未免不恰当。有的人按部就班的相亲结婚了，才知道婚姻里呢还有太多需要学习的常识，本来也曾以为自己上了岸，殊不知婚姻的复杂超出了他的想象，到最后呢发现进入婚姻它并不是一种解脱。说到底，对于相亲结婚生育等事呢，说了上岸了啊，就好像是完成了一件任务一样，也难怪不少网友呢会觉得这种形容也很别扭，仿佛完成世俗认为必须要做的事就可以远离苦海松一口气了，不再需要考虑问题了，人生它稳了。可事实真的如此吗？这个案之后啊，明明还有下一个案，一案又一案，相亲之后呀还要结婚生娃，哎呦，还要考虑到孩子的学习升学，如此以来人生究竟何处是岸？所以啊，有网友

某个任务才是成功，否则就好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问题是，生活不是一片苦海，那些没有上岸的人也没有那么惨。在豆瓣逆社会时钟小组啊，7万多个网友试图对抗社会时钟的压力，选择生活在属于自己的时区里。有的人长大之后啊，偏偏喜欢上了粉粉嫩嫩的玩具，给自己补上一个童年。有的人呢，去做了5年的义工，看过了人间疾苦，也感受到了最多的善良。还有的人呢，经历了抑郁和休学之后呢，平静地重新出发。更多的人呢，选择在一个不被理解的年纪去更换赛道，去探索自己想要的人生。原来并不是所有事情所有阶段都有成功的唯一标准，上岸也称不上是什么终点，就像高考前爸妈说的，考上大学你就解放了一样。但我们后面也会知道，还会面临很多的难关，同样在难关的同时，还有很多风景值得一看。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0: 再纠结，爱的方程式你就是那唯一解。夏天的风我们边走边唱，因为有你在我才变得坚强，橘黄色的妆打在你的脸上，就牵着我的手去那逝去的夕阳。
1: Too many stars are shining on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为了上岸有多拼。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今天又要相亲，哎，我妈自退休之后呢，真是一刻也不闲着，一直在帮我物色对象。今天是同学的女儿，明天是战友的女儿，后天又是小区业主群推荐的，大后天是广场舞团的舞友的孩子，没完没了，络绎不绝。
1: 我爸催我结婚，真是烦死了，一到休息日都不能休息，必须参加他安排的相亲。要是真的那么优秀，早就结婚了，哪还轮到我呢？
0: 谁让我是个孝顺的儿子呢？
1: 谁让我是个孝顺的女儿呢？
0: 哎，去吧。
1: 哎，去吧。
0: 安娜，怎么这名字这么像个外国人呢？
1: 无敌，怎么名字这么土气呢？
0: 这个点儿，他也该到了吧？
1: 这个点儿，他应该到了吧？
0: 会不会是那个穿蓝色裙子的女孩呢？
1: 会不会是那个穿黑色卫衣的男生呢？
0: 不可能，长成这样还用得着相亲吗？
1: 不可能吧，身材好，个子高，怎么可能来相亲？
0: 我还是打个电话吧。
1: 我打个电话问问吧。
0: 占线？
1: 打不通。
0: 我再试试。
1: 喂？
0: 喂？
1: 你是？
0: 是安娜小姐吗？
1: 对，
0: 我是无敌。
1: 你到了吗？
0: 我到了，你呢？
1: 我也到了。
0: 你不会穿的蓝色裙子吧？
1: 你怎么知道呢？
0: 因为我就站在你身后。
1: 啊，原来是你呀、啊！
0: 这儿好像就咱们俩人。
1: 真是没想到。
0: 我也没想到。
1: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0: 彼此彼此，那咱们坐下来说吧。
1: 嗯，你喝点什么？随便。
0: 随便可是最难选的。
1: 那我们一起说
2: 柠檬茶。
0: 你也喜欢柠檬茶？
1: 对呀，我觉得柠檬的味道很清新。
0: 我也是，我用的沐浴露洗发水都是柠檬的。
1: 真的好巧，
0: 刚才我还想着随便说两句就回去了呢。
1: 我也是，我是被我爸逼着来的。
0: 我是被我妈逼着来的。
1: 哈哈，你相亲多少次了呢？
0: 数不清了。
1: 就没有一个中意的吗？
0: 没了，要不今天就没机会来了。你呢？
1: 其实以前我爸还不是特别着急，就是从今年开始每周都要给我安排一次相亲，可能是因为他身体不好，怕以后没人照顾我吧。
0: 哎，我妈也是，我妈生我生的晚，退休以后呢就开始疯狂的给我安排相亲，不去呢她就要生气。
1: 我也不是每次都会到现场，有时候在微信里聊几句觉得没意思，就不会再见面了。
0: 我一般看到照片就知道有没有必要见面了。
1: 那你今天怎么来了？
0: 因为我没看到你的照片，好奇呗。
1: 我爸没发我的照片吗？
0: 没有，我妈说人家没发，需要自己去看。
1: 看来你妈对你撒谎了，我爸跟我说他把我最好看的照片都发出去了。
0: 可是我真的一张都没看到。哦，对了，你爸有没有跟你说我是谁？
1: 你是无敌呀。
0: 啊，不是名字，就是说跟我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
1: 哦，我爸说是一个志愿者组织里的团友的孩子。
0: 我妈跟我说是老同事的孩子。哎，他俩怎么说的不一样呢？
1: 对呀，我爸从来不骗我的。
0: 我妈也是。奇怪，我是单亲家庭，你呢？
1: 我也是，我妈妈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因病离世了，我记忆中一直是爸爸陪着我的。
0: 我爸是警察，工作的时候牺牲了，那时候我才9岁。
1: 咱们俩真的有很多共同点耶。
0: 我从来没想过相亲还能遇上这么

0: 投缘的人。是啊，我以前相亲遇到的男人都很不靠谱。怎么不靠谱了？有的一听我是单亲就不愿意联系了，有的刚认识就想牵手拥抱，有的觉得我不会打扮太素了。
1: 我倒是没有遇到这么不靠谱的。
0: 那你为什么没有成功脱单呢？
1: 可能因为他们都没你好看吧。
0: 你是不是对每个女孩都这么说呢？
1: 啊，当然没有，不然我早就结婚了。
0: 其实我并不想结婚。
1: 我也不想啊，大家都这么年轻，干嘛那么着急呢？对吧？
0: 对呀，多一点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多好啊。
1: 你不会是独身主义者吧？
0: 那倒不是，我不抗拒谈恋爱。
1: 是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
0: 我没有这种界定，顺其自然吧。
1: 我还真的没见过你这样的
0: 不着急嫁人的。
1: 对呀、啊、
0: 我想多陪陪我爸爸，一旦结婚我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花在自己的家里，我怕我爸爸孤单。
1: 我妈好像不需要我陪，每天都在各种兴趣班当中穿梭，经常忙的都没空见我，但是她还是能够见缝插针的给我安排相亲的事儿，我都佩服她的时间管理能力。
0: 阿姨听起来就元气满满，你有这样的妈妈好幸福呀。
1: 我妈这经历啊，那堪比18岁少女呢。
0: 你有你妈妈照片没有呀？
1: 有啊，在我手机里，你等会儿我找给你看啊。嗯，哎，这儿你看。
0: 是哪个呀？
1: 就是那个穿着运动套装头发绑着马尾的。
0: 啊，是那个阿姨。
1: 你认识啊？
0: 我爸前些日子住院，有个阿姨过来送汤，我还问我爸是不是交女朋友了，我爸说不是。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有些机会因瞬间的犹豫擦肩而过，有些缘分因一时的任性滑落指尖，许多感情疏远淡漠无力挽回，只源于一念之差，许多感谢羞于表达深埋心底，成为一生之憾。所以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这么做将来会后悔吗？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刚才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对唱的《左右为难》。很多人应该都会有歌中唱到左右为难的时刻吧，当你在自己的感觉与别人的看法之间左右为难的时候，你应该选择去做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

0: 天和日落都是未完待续。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少年时想碰到一个聂小倩，拼了性命去爱一场，天亮前带着她的魂魄远走他乡。青年时想碰到一个白素贞，家大业大，要啥有啥，吃完软饭一抹嘴，还有人负责把她关进雷峰塔。中年时想要一个田螺姑娘，温婉可人，红袖添香，半夜写累了让她变回原形，加干辣椒、花椒、葱、姜、蒜爆炒，淋入香油，起锅装盘。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是不是说出了很多男人的心里话呢？当然只是个玩笑，我们就当笑话来听吧。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在人生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史铁生说，喜欢但是不爱，爱却又并不喜欢，可见喜欢和爱并不是一码事儿。喜欢是看某物好，甚至极好，随之而来的念头是欲占有。爱呢，则都是看某物不好或还不够好，其实是盼望它好，以致非常好，随之而得的激励是愿付出。细细品来，确实有它的道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那些你觉得快要撑不过去的境地都会慢慢的好起来，就算再慢，只要你愿意等，它也会成为过去。

界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工业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连云港瑞马国际贸易
4: Professional Metal Produce Exporter, Your Preferred Supplier in China。
5: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让我们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6: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7: 加油！
6: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8: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FM92.7 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5: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皮肤美白始终在美妆界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很多小仙女不懈的追求，而大家往往忽视了牙齿美白。要知道，一口干净整洁的小白牙可是超级能给我们颜值加分的。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俗话说唇红齿白，当你在一排排的口红中挑来选去，觉得哪个都不衬肤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是牙齿出了问题呢？难怪有人说牙齿和肤色一样，一白遮百丑。可很多年轻人都或多或少有牙黄的困扰，而牙黄的原因远比想象中复杂。牙齿美白怎么做？时下最硬的牙齿美白方式有哪些呢？牙黄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牙釉质包裹的牙本质本身就是带有一定颜色的，越是坚固的牙本质，成色越偏黄，特别是亚洲人，牙本质会更加偏黄一些。可以说我们的牙齿本身就带有一点黄色，一些疾病和药物的使用，比如肝脏疾病导致的牙齿变色，或者使用抗生素如阿莫西林等，也可能会导致牙齿变色。外源性的因素也会导致牙齿变黄，比如吸烟会使烟中的焦油、尼古丁和其他的化学物质渗入牙釉质，破坏牙釉质的自然颜色。即便不吸烟，现代人很多常喝咖啡、茶、可乐这些有色饮料，食物里还有各种超容易染色的咖喱、番茄酱、巧克力等等，日积月累也会影响牙的颜色。一些食物看起来没有颜色，实际上也会腐蚀牙齿，导致牙齿更容易被染色，比如白醋、无色碳酸饮料、酒精等等。还有一些牙黄的情况是牙齿上的软垢和菌斑没有被清理干净，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容易变成牙结石，引发一系列的口腔问题。牙齿美白势不可挡，市面上各种牙齿护理的方法，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如果只是平时刷牙不干净，或者是一些不严重的结石，那么巴氏刷牙法和定期洗牙可以解决大半困扰。对于懒人来说，日常护理使用电动牙刷加水牙线也是不错的选择。但如果洗牙已经拯救不了黄牙，那么不妨看看当下最时髦的牙齿美白产品和项目。一次见效超自然冷光美白，物美价廉家用美牙仪，晚上悄悄变美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以及物理美白的牙贴面。冷光美白是当下网红明星都爱的美牙项目，在医生的操作下，把美白剂涂在牙齿表层，通过含在嘴里的高强度蓝光源照射，利用过氧化物美白剂的氧化还原的原理，和色素发生反应，把牙齿表面或者深层附着的色素去除，使得牙齿获得立竿见影的美白效果。各大牙科医院都可以做冷光美白项目，一次见效，不改变本身牙齿的形态，只是让牙齿更白更亮。一般医院的价格在1000到2000元左右一次，适合在牙齿美白上愿意投入比较多的爱美人士。冷光美白强度高，一次美白可以提高至少5个维他色阶，同时刺激性也比较大，所以会由医院诊所冷光美白的专业牙医来操作。在涂抹美白剂之前，会在牙龈上涂抹保护剂，过程中如果感到牙酸，医生会额外涂抹一些保护剂来减轻酸感，大大减少了牙龈不适的概率。不过毕竟是比较强效的牙齿美白项目，很多人在做完冷光美白的数小时之后会感到明显的酸痛，24小时之后会慢慢消失，所以怕疼星人冷光美白要慎重。如果牙齿本身存在蛀牙、牙周疾病等问题，那么冷光美白并不适合，很容易造成牙龈出血等问题，不如治好病再谈美。做完冷光美白之后，牙龈和牙齿都会处于一个比较脆弱的状态，最好戒掉有色素的各种食物，否则很容易复黄，也要少吃冷饮、酸辣食物等容易产生刺激的食物。 根据使用产品不同，美白的效果可以维持1到2年，并不永久，需要多次定期治疗。护肤界有家用美容仪，牙齿护理界也有家用美牙仪。美牙仪又名家用牙齿美白仪，专门针对牙齿不白而设计，适合那些预算不足有时间保养的人群。但是像美容仪一样，如果不能坚持，美牙仪也只能产生心理作用。美牙仪其实是家用版的冷光美白，二者原理呢十分相似，使用的过氧化物凝胶的活性成分和蓝光的功率比医院的冷光美白要低得多，所以需要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的时间频率来坚持使用，才能达到比较明显的效果。美白效果更趋于肉眼可见的自然亮白。使用美牙仪的时候呢，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牙齿敏感型人可能会感觉得更加明显，毕竟化学反应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是正常的现象。但是要注意，美牙仪并不适合所有牙龈问题的群体，由于不是医生操作，凝胶如果不小心涂到了牙龈上，会对牙龈产生一定的刺激，对牙龈不健康的人来说会更酸麻。曾经很流行的美白牙贴原理呢，也和美牙仪类似，只是少了冷光加持，美白效果会稍不如意。美白仪的蓝光具有加快化学反应、镇静牙龈的作用，会更温和有效一些。如果不想尝试医院酸爽的冷光美白项目，可以试一试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一般情况下，牙医根据患者牙齿的形状制作贴合牙齿的美白牙托，每晚睡觉前呢，把美白剂涂抹在牙托内，戴上牙托睡觉，美白周期在2周左右。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有不同浓度的区分，浓度与效果成正比，与舒适度成反比。最好让专业的医生评估口腔和牙齿健康敏感程度，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专为有点怕酸痛且预算比较充足不怕麻烦的人群量身打造，既要听从医生的指导，也需要自己坚持佩戴才能收获比较好的效果。效果上，因为低浓度持续性夜间美白的美白凝胶当中，过氧化氢浓度更低，刺激性更小，体验更佳，相对的美白效果也比冷光美白弱一些，3到5天可以白1到2个度，牙齿在不知不觉当中变白变美。牙贴面可以说是美白牙齿界的最强王者，不管多深重的牙齿颜色都可以通过牙贴面来拯救。牙贴面是将牙齿打磨到一定程度之后，以人工材料覆盖在自己的牙齿上，改变牙齿整体的形状和颜色。与冷光或者美白牙托相比，牙贴面更适合那些牙齿形状本来就不太好、牙齿受损、牙齿太小、牙齿颜色很深的人群。贴完之后，宛如换了一口牙一样，瞬间洁白整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上班族经常加班，很多人生活不规律，引起各种健康困扰，尤其肠道健康问题最为显著。由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乳酸菌分会、江南大学食品工程学院、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调研发布的《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指出，在最能直接反映肠道健康情况的排便选项当中，86.63%的人有各式各样的排便困扰，只有13.37%的人能够轻松排便。在是否有肠道异常表现的选项当中，19%的人有便秘问题，23%的人有腹泻腹胀的问题。数据显示，广州上班族肠道问题最突出，便秘的人高达27%，只有5.19%的人没有肠道异常表现。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告诉你，肠道菌群失调不仅仅是加速你的衰老。人体内约有100万亿个细菌，这个数字比地球上的总人口还要多。细菌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有益菌可以帮助我们消化食物、吸收维生素，有害菌则

可能导致各种疾病。中性菌也被称为条件致病菌，它们只有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才会成为病原体。让这些微生物维持良好的平衡，对于我们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平衡被打破，就可能导致疾病。小肠每天会定时分泌1到3升酸性消化液，如果到了时间不吃饭，消化液就可能会损伤黏膜，使消化能力减弱，从而引起炎症、溃疡等疾病。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只有26%的人做到了三餐饮食规律，39%的上班族不吃早餐，21%的上班族不吃晚餐，13%的人一天只吃一餐。低于正常7到8小时睡眠会严重的影响肠道的工作效率，消化液的分泌明显增多，可能会出现反酸、恶心、腹胀。如果是肠胃不好的人，熬夜很可能使旧病复发，诱发严重的溃疡病。睡眠不足也是困扰上班族的大问题。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超过57%的上班白领睡眠不足7小时，北京、上海、广州上班白领睡眠不足7小时的比例为62%、60%、50%。房地产、建筑、医疗行业睡得更少。另外，当你生气的时候，肠道会分泌大量的消化药，侵蚀肠黏膜，甚至造成清晰可见的溃疡。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黏膜颜色转为苍白，消化及排空功能下降，食欲也因此变得很差。在上班族肠道健康调研报告当中，工作生活很轻松的人占据19.16%，80.84%的人表示有压力。肠道年龄是一个反映身体状况的健康指数，评估一个人的健康程度。在常规检测之外，还要评估肠道的老化程度，这才是他的真实年龄。一般来说，健康人的肠道年龄与生理年龄基本平行。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不健康生活方式的逐渐增多，很多年轻人存在肠胃不适、腹胀、习惯性便秘或是腹泻等毛病，这说明肠道提前衰老了。胃肠年龄会提前衰老，多与不良饮食习惯密切相关，尤其是因为工作压力大、应酬多等等，导致神经内分泌系统功能失调，肠道功能发生紊乱，进而造成肠道老化。同时，偏食、暴饮暴食、睡眠障碍、排便不规律或是便秘，也都是导致胃肠早衰的因素。而肠道年龄实际上就是肠道内有益菌和有害菌势力的分布变化。改变菌群生长的肠道环境有5个因素：年龄、饮食、抗生素、遗传、生理机能。其中最主要是吃，吃高糖、高脂、高蛋白的人和吃菜的人菌群比例完全不一样。膳食纤维有利于维持肠道菌群健康，增加其多样性和功能。膳食纤维及其菌群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可增强肠道屏障功能，降低肠腔内的氧含量，维持免疫系统的健康。营养专家建议，每天摄入食物纤维素的量以20到30克为宜，相当于每天进食500克蔬菜和水果。山药、苦瓜、海带、撇蓝、竹笋、白果是非常好的选择，它们含有益生元，能够不被胃酸消化而完整进入肠道菌群环境，被肠道细菌发酵利用，有调节人体肠道有益菌群生长的功效。避免暴饮暴食和吃饭时间不定，三餐分配应朝四暮三，即按早四、午三、晚三的比例来分配三餐，做到早吃饱、中吃好、晚吃少。重点要控制晚餐，不吃宵夜，不吃零食和甜食。对于富含脂肪的食物，尽量在午餐或晚8点之前吃，容易被消耗掉，否则会对肝脏和消化道造成负担。另外，带着情绪吃饭会把坏情绪吃下肚，影响肠胃健康。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有了睡眠困扰了，要靠各种褪、各种氨、各种油来辅助睡眠。睡足7到8小时对身体健康是至关重要的，睡不足也会增加人们变胖和抑郁的风险，甚至可以改变肠道菌群的比例变化。有些食物里富含益生菌，
吃这样的食物更有营养，例如吃馒头就比吃面条有营养。让自己拥有一个好状态，一定要积极呵护肠道健康。今天就试着从一份健康的午饭开始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关于牙齿美白的话题，以及肠道菌群失调不仅仅是加速你的衰老。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主办的。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邀请工艺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如果您在装修过程中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专家为您解疑答惑；如果您在装修过程中遇到消费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话，记住我们直播过程中直播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2345、812234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都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当然了，如果您有装饰装修方面的感悟和一些好的想法，我们也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加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通过调频90.2、调频92.7这两个广播频率啊车载收听，或者是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啊以及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通过点击右下角的广播电视或者是广播来收听节目啊，进入可以选择FM90.2或者是交通广播啊，点击进去找到装修大师啊，任意时段的装修大师都可以点开来听啊。这个软件呢同时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您只要下载安装就可以了。如果您有问题在我们直播过程中提出啊，或者是投诉不是很方便的话，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学习拼音315902啊，这个是24小时开通的，您可以随时添加，然后把您所要解答的问题或者是寻求的帮助啊，以及投诉的内容发送给我们。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强调，如果希望我们的公益专家给您提供公益服务的话，或者是您投诉维权，一定要留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方式，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啊，一是核实您的需要解决的这个问题，第二是核对您所投诉的那个内容啊，第一时间调查之后呢能够帮助您快速的解决问题。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专家团的成员啊，我们卫浴方面的专家啊。首先呢我们来请我们的今天的专家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徐总你好。
3: 你好琪姐。
2: 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总经理徐自航。
2: 嗯，乐斯曼卫浴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比较熟悉啊，这个我也是前不久才了解到，这个乐斯曼卫浴实际上是我们港城的一个本土品牌，对吧？
3: 对，是的、啊、
2: 是我们自家非常优秀的一个品牌，但是使用我们的这个品牌的消费者是非常的多。
3: 是的。
2: 嗯，很好。我们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啊，我因为我们徐总呢是专家，一是生产的这个方面的专家，另外呢，他也是这个品牌的这个经营者，所以从行业的角度来讲，掌握了行业的一线内幕信息，对吧？
3: 对的。
2: 所以我们从这个

0: 专家的角度来讲哈，我们来跟朋友们聊一聊，我在选择卫浴产品啊，咱们先从马桶开始讲，这跟我们的生活这个息息相关，每一天我们都要用它。
1: 对
0: 啊，讲一讲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马桶。那么在讲之前呢，徐总，我们来说一些我近期接到的一些投诉的案例啊。最近呢有20几位消费者向我们投诉啊，也是在这2-3天之内发生的这个事情。说这个马桶安装呢，有最长的一家是安装了3年，最短的是安装了1年不到，大概11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个污水外溢的这种情况，最严重的一位呢，因为他不知道是这个，污水呢是这个孩子，因为是男孩嘛，这个小便会洒在外面，不知道是这个小孩的这个问题还是自己的问题，所以说总是觉得这个卫生间臭臭的，而且是主卧的卫生间，所以大概就一直到过完年打电话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才提醒他，我说是不是这个马桶松动了啊，这才打回去跟这个商家打回去商家呢，商家说这个可以来帮他这个重新固定啊，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内心呢是非常的痛苦的，说我已经在这个我不知道我已经在粪水当中泡了好几个月了。这是一个问题，就要咨询这个责任方在于谁啊？这个当然品牌方呢是这么讲的，是你使用不当造成的啊，责任不在于品牌，但是品牌呢是免费给他重新安装了啊，就重新又装了，但是他看到这个污水的那一刻是不能接受的，
1: 是的是的，
0: 他说当时都吐出来了。这是一位这个我们张女士的这个投诉，还有几位朋友呢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站在啊，我们站在这个业内人士啊面对消费者，我们公正的来讲，首先来判断一下，我们首先来判断责任体在谁啊。
1: 其实这个污水外溢呢，90%的情况下肯定是我们品牌方的责任，
0: 就是安装的问题
1: 啊，基本上就是第一呢就是安装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法兰圈呢，就是说在使用的时候呢，法兰圈的质量可能不是很好，它经过长时间呢它有一个氧化，就是法兰圈出问题。
0: 法兰圈是我们在装马桶下面也像我们的这个冰箱一样有个那个皮垫吗？
1: 对，就是很厚，它跟一般的皮垫是不一样的，很厚的一个法兰圈。如果这个法兰圈的质量它不是很好，因为这个马桶的使用频率它非常高嘛，就是在长期这个氧化过程中呢，这个法兰圈出问题了，那么它的污水呢就会外溢，包括异味，它都会外溢，其实安装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安装马桶安装完以后呢，就是我们建议客户呢就是在24小时之内，你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要小心一点，因为它下面打的固定的玻璃胶呢它是没有干透的。
0: 这位张女士还特别跟我讲了，她这个房子装了半年之后才入住的，我就没碰过说她使用不当，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提及这个事情，她很不开心啊，她说我自己的体重是比较重就是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体重，说先生呢也是属于比较大的体重，这个好像对方的这个维修工人呢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较重的体重坐上去扭一扭可能就会导致它松动，是这样的吗？这跟体重有关系吗？
1: 这个一般不会，如果说安装的时候呢，你安装规范打胶都是密实的，就是说因为人体重虽然大，但是他坐在上面的时候他是垂直坐的，只要你的动作幅度不是很大，或者是你胶打密实干透以后，你即使你的幅度稍微大一点，这个都是不影响的
0: 所以张女士呢也同时反问了我一个问题啊，就是想咨询一下专家，谁家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马桶我可以装了，不在乎我这个体重啊，他先生的体重他说有200斤，1.8米的个子嘛我说这个也不算是特别重的那种体重，对吧？
1: 这个跟体重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
0: 比如说乐斯曼举个例子，徐总，如果是您来安装，放置半年，那不用说放置半年，放置超过48小时以上，能确保它不在1年之内发生这个问题吗？
1: 我这边不是确保1年，我觉得一直都没有太大
0: 的问题。因为一个品牌这么长时间了，你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1: 我们遇到就是说马桶装完它晃动的情况基本上很少，但是你要说这个有异味，法兰圈这个坏掉呢也是有这个问题，
0: 也会偶尔会发生是吧？
1: 对，其实在安装的时候呢有一个小的细节，比如说马桶孔距的这个问题。

0: 损坏这个法兰圈。
1: 哦，其实这是一个细节的一个
0: 问题，细节的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所以说这个过程呢，就是，但是呢，你说刚刚的马桶的晃动，它基本上跟体重是没有
1: 关系的，
0: 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
1: 啊。对，其实
0: 对
1: 其实商家用这种话，其实从侧面侧、另外一个角度上来，实际上是伤害了这个消费者的这种感情。
0: 对，那你说我体重重了是吧？那
1: 对，
0: 这个马桶，我们做马桶，比如说质量保证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马桶给你质保5年，
1: 对，
0: 我没有附加一条，比如说你体重超过150斤，
1: 对，
0: 我只能给你质保4年。它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1: 对，就所以说张女士呢，就是像我们这个反馈的这个信息呢，就是感觉自己受歧视了，
0: 对
1: 吧？
0: 就是，
1: 不能这样对待消费者。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就实事求是。我觉得这也不是说消费者不能够接受这个解决的这个方案，他既然接受了，对吧？
0: 对，
1: 你不要用同样的方式去刺激他。
0: 是的，
1: 这个不能用你找个理由来。其实
0: 卫浴，不管是卫浴，我觉得还是其他的商品。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品牌，然后你品牌的这个质量啊，包括这个文化多深，它都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
1: 对，就像
0: 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帮客户积极的给他处理一下就行。
1: 像张女士的先生呢，就跟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理性的。你看，我夫妻两个都去选择同一个品牌了，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你也是看到我们家庭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你应该当时建议我们不买这个品牌，对吧？
0: 没有人，就是我们不管是哪个店，我们在导购的时候呢，都。我相信任何品牌在导购的时候，他不可能说去把人的这个体重跟你选择马桶去
1: 挂钩
0: 的，不可能的。
1: 既然你觉得我是可以用你的马桶的，
0: 对对对，
1: 就不能再用这种方式来怼我，对吧？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就是你用来这个把责任这个一定要强加到我身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不对的啊，
0: 对对对对，
1: 这是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0: 是的。
1: 那么在这儿呢，提醒啊，这个某姿这个品牌啊，您要注意一下，就是在跟消费者的这个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注重你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方式，要尊重消费者啊。我们今天就不曝光这个品牌了啊。那好，那么另外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常见的，就很多朋友说我的马桶用的时候呢，非常的这个好用，就是手一按，这开始冲水的时候我就可以弹开了啊，
0: 我就
1: 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了。
0: 嗯，
1: 说现在我的马桶，那用了2-3年之后发现一个问题，我一松手，对不起，它冲不到头了，
0: 冲不到头了，对吧？
1: 就是它最后不做那个虹吸的动作了。就想问一下徐总，这个是它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零件出了问题吗？
0: 这个大概率呢就是那个水件
1: 出了问题，就上面我们按手按的那个
0: 按键，对，按键，比如说你时间久了以后呢，它一个水垢，造成它这个回弹它不是那么及时，就是其实大概率呢，这个还是跟产品的质量还是挂钩的。
1: 就是你看，您是也是我们港城人，对吧？
0: 对，
1: 也知道我们港城的这个水真的稍微偏硬一点啊，很多朋友都向我们这个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您在乐斯曼是您的这个品牌，您在这个生产这个产品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我们这个水质特点？
0: 水质这个特点呢，我们有考虑，但是其实你也避免不了，那这就要求我们第一呢，就是我们选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们尽量就选一些，产品质量过关的，然后呢有售后保证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其实很多产品，就是在使用过程中这个保养，也是比较重要的。
1: 就是这个说到这个保养啊，很多朋友也会问啊，就是我是要加点那个蓝色的小块吗？
0: 可以的，
1: 这是可以的，
0: 可以的，
1: 是吧？
0: 对。
1: 啊，这个会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这个陶面？就是
0: 釉
1: 面，
0: 这个、釉面不会
1: 伤害釉面，
0: 不会，
1: 对吧？
0: 不会。
1: 那说到伤害釉面，我们再来这个咨询徐总一个问题啊。这个咨询的人数非常的多
0: 啊，
1: 这个上万人咨询。很多人问这个醋能不能用来这个冲马桶，因为形成尿碱嘛，对吧？你知道，就很多如果清理不及时的，有老人、有小孩或者出租房常见的这个问题，对吧？这是一，还有草酸，
0: 对，
1: 可以用吗？
0: 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少用
1: 啊。
0: 对，
1: 醋大概我看了一下市面上的，也就是10几度
0: 啊，
1: 这个酸度也就是十几度。
0: 其实醋呢，大家可能就是按照我们之前学的一些化学知识去选的这个醋。
1: 对对对，它就是酸性的嘛，弱酸性的，对这个碱性的。
0: 它对釉面呢，其实理论上是有一定伤害的。
1: 有一定伤害的。
0: 是的，其实陶瓷这个

0: 这个东西呢，我给大家说一个小方法。
1: 嗯，
0: 就是最好的一个秘诀就是你要勤打理。其实对，其实我想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一个家里的卫生间应该是家里面最脏的地方。啊、
1: 对，
0: 是的吧？
1: 嗯。
0: 我们卫生间第一就是我们洗脸柜的陶瓷面，第二呢、就是我们的马桶陶瓷。
1: 对，
0: 其实陶瓷最好的办法呢，我们就是用牙膏。
1: 牙膏，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地方是有水的呀。我最希望清理的部分，它是有水的。
0: 其实这个是不碍事的，
1: 不碍事，对吧？
0: 涂在表层，然后呢，经常去刷它。
1: 啊，是没有关系的，
0: 是没有问题的。
1: 啊、
0: 基本上，如果是广东瓷，它烧制的温度呢达到1000度以上。然后釉面呢是优等釉，就是按照我的这种保养方法，这个马桶基本上都是一年两年用起来都是很新的。
1: 哦，对，就是
0: 我不用动太多的心思，
1: 我用牙膏刷一刷哈、
0: 啊，
1: 我是第一次听说啊，我们回去就试啊。
0: 啊，
1: 这个是牙膏是不伤害我们的这个瓷的这个釉面的，
0: 对，
1: 但是你说用到草酸，虽然它是一个弱酸 啊，但是同时我觉得草酸尽量不要使用。你知道那上面如果小朋友一不小心喷到手上，那是
0: 会
1: 受到伤害的。
0: 对，
1: 醋还稍微好一点啊。草酸是经常会，我看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发过来啊，说，你看我从这个某宝上买了哈，或者是某多上买了之后，他说是不会伤害到的，结果小孩弄了，小孩这手受伤了啊，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注意安全使用。
0: 是的，
1: 啊，这些如果你真的买了。你又不舍得丢的话呢，你就把它远离或者稀释过了之后，
0: 对，
1: 放在那儿啊，提醒孩子啊，尤其是不能对眼睛，因为小朋友喷，小喷壶啊，觉得很好玩，对吧？
0: 对，
1: 我可能就会乱喷了，这个是要注意的。说到了这个釉质呢，我们再反问一个问题，这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在选马桶的时候，很多朋友讲说一定要选择这个瓷的密度高的，
0: 嗯，
1: 是这样的吗？
0: 马桶呢，其实。我想一下，也就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哈，就是它的产地，
1: 产地很重要。
0: 对，比如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你比如说广东，它的原材料就是比较好的。
1: 哎，对，这是
0: 对吧？
1: 就比如说讲瓷砖，很多朋友也讲啊，你要买广东产地砖，
0: 对
1: 吧？特别著名产地，
0: 对，
1: 是广东。
0: 广东。第二呢，就是烧制的一个工艺，比如烧制的温度是很重要的。
1: 哦，温度重要，不是它的那个压机很重要。
0: 不是，就比如烧制的温度，比如你要达到1000度以上。
1: 要达到1000度以上。
0: 对，
1: 啊、又学到了一招、啊。我以前有朋友讲说，这个密度高，它要那个压机要。
0: 其实陶瓷瓷体的本身，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给消费者做这个售后保障，你比如你家质保多长时间？我们基本上我们的胚体这个陶瓷体，我们可以说质保终身。
1: 啊，你是终身质保？
0: 对，你密度高一点、低一点，你都不会把它做坏。
1: 对，
0: 但是你烧制温度就跟瓷砖是一样的。
1: 嗯，
0: 岩板和瓷砖为什么岩板贵，用的人多，因为它烧制温度高啊。
1: 哦，其实从岩板的这个清理更容易。
0: 对，
1: 按照您这样说法，
0: 对，
1: 致密度更高。对，
0: 就是我们选一个烧制温度要高一点的，这就是一个工艺的问题。
1: 哦，
0: 第二个工艺的问题呢，就是湿釉嘛。
1: 啊，湿釉
0: 就是啊，我们胚体烧好以后，这个马桶表面包括我们的陶瓷盆都是要湿釉嘛。湿釉的呢过程呢，就是我们要选一些优等釉。啊，这个工艺呢，其实广东那边还是要好一点，
1: 要先进一些哈。
0: 对，然后呢，它就是下面的一些，就是配套设施。你比如说，马桶呢，我们要选一个大管径的。
1: 大管径。
0: 对，它的下水的管道是比较大。
1: 要粗啊，这个是，这可能很多朋友一说就懂了。哎呀，更通畅。
0: 对。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就是说呢，管道的里面也要湿釉。
1: 哎，对了，
0: 这个、能不能明白
1: 啊？这个我能明白，
0: 能明白吧？
1: 如果它不湿釉，就会经常发生堵的这种情况。
0: 对，挂壁啊，各方面的就是堵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就会造成堵塞。
1: 对，
0: 这是一个配套的一个，就是管道里边一定要湿釉。
1: 嗯，
0: 啊，现在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水箱里边也湿釉了。
1: 哦，水箱里边也要湿釉，
0: 就是我们纯水那个水箱，
1: 我记得原来。
0: 很多是不湿釉，
1: 对，
0: 就是您刚刚问我的，就是那个按键按下去时间长的不回弹，如果你这个时候水箱是湿釉的，它就会减少这个几率。
1: 哎，下次我们再买这个马桶的时候，要把那个水箱盖打开来看看
0: 里面
1: 有没有湿釉啊？
0: 对，手伸进去以后，那个管道里面要湿釉，这是比较重要的。
1: 哦，这个我们这个买马桶的时候，其实
0: 手伸进去，
1: 哎，手可以伸进去摸的，
0: 对，
1: 啊，这个是。哎，又学到了一招啊！
0: 啊，对，还有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郊区有的朋友可能也是住的舒服，自建房啊或者别墅，
1: 对，
0: 在郊区的就加一条，就是防冻裂。
1: 哦，防冻裂这个是
0: 要有没有人消费者会反映这个问题？
1: 对。

0: 是的吧？
1: 是这个管子裂了，水管裂了。
0: 不是，就是马桶，好，
1: 马桶裂了啊！我这个反应最多的就是冬季是管道裂。
0: 马桶其实因为里边它有蓄水弯嘛，
1: 哦，它有一个
0: 普通马桶，
1: 哦，有个蓄水弯，
0: 它一直是排不掉的。比如说我们在郊外，或者说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家里人出去旅游了，
1: 嗯，
0: 家里的温度
1: 过低，
0: 过低。如果你在家一直住的话，家里的温度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所以说这个马桶如果不用，室内温度比较低，然后呢，它就会冻裂。
1: 出现这个问题，
0: 特别现在是农村厕所改造嘛，
1: 嗯，
0: 很多就是在室外它有了厕所。
1: 哎，对，是有这样的。
0: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一条，就是一定要买防冻裂的马桶。
1: 哦，要买防冻裂的啊，这是在这儿建议大家
0: 啊，对，防冻裂。
1: 如果要是说你像我们经常会在冬季出去旅游，或者是我不经常开这个暖气，啊，其实还是选这个防冻裂的，
0: 对，防冻裂的马桶，
1: 这个防止发生这个意外的情况，
0: 对对，造成损失吧，嗯。
1: 我们这个港城虽然气候还是非常的好，
0: 还可以，
1: 但是偶尔也会发生极端的过冷的天气，对吧？
0: 对。
1: 这个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啊！我觉得这个徐总讲的这一点特别好，要提醒我们住别墅的朋友啊，您尤其是一楼。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

0: 流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黄昏五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0: 及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辈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1: 从日出，
2: 热闹人生百味。
3: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2: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3: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2: 我要这精彩世界。
3: 我要，
2: 我要，
3: 我要。
4: 你好，旅行家。
0: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听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OK， 来到北京时间的17:06，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今天依然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如果你们想点播歌曲都可以私信天天哦。我们的小长假又要开始了，那本周五呢就是我们的中秋佳节，中秋佳节25、26、27是放假三天，朋友们你们有准备去哪里共度中秋佳节呢？有朋友说不是非常期待中秋节，过三天更期待11长假。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上了年纪的缘故啊，就是到了11长假我反而会有点紧张，为什么？就感觉好像一直要堵在路上，或者是看到人山人海的人头，所以现在我一般是不选择在这种国庆假期出行，因为国庆假期出行真的会碰到很多很多的人，虽然说大家现在都说错峰出行，但是好像很多朋友还是依然会在节假日出行啊。再不济的话，我个人呢如果不出去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在本地游玩，对，本地也是可以的啊。这个中秋小长假大家打算去哪里玩，都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留言互动哦。

好，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吧，山海为镜，最美是你，十大心动打卡点评选来咯，第四季诗意连云港正式启幕。有没有喜欢拍照的朋友，有没有摄影达人，咱们征集照片的时候到了，9月18号到11月15号，咱们连云港整个秋天都给我们留好了出片的档期。我觉得他这个小编写的日期很好，正好是覆盖了咱们连云港秋天的一个观景的好时节，就是从即日起咱们到11月中旬都是可以观赏咱们连云港，是你是以连云港。那文案里要写明打卡点的名称和50字以内的走心推荐里有一些门槛的，大家可以阅读一下我们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具体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连云港文旅的官方公众号，可以投稿到相关的邮箱，那邮件主题格式就是姓名加作品标题就可以了。

好，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期待的奖项设置吧。那我们的年度大奖是一等奖一名。一等奖是什么呢？神奇浪漫连云港山海寻美诗称号，加上奖金10000元的文旅大礼包，是10000元加上文旅大礼包。哎呀，看的这个稍微差了一点，那就不一样了，是奖金10000元加上我们的文旅大礼包。那二等奖是2名，神奇连云港加心动发现官的称号，加上奖金6000元加上我们的文旅大礼包。3等奖3名，浪漫连云港文叫美好发现官的称号，加上奖金4000元和我们的文旅大礼包。当然还有将的到单项奖若干，奖金是1000元，就是说如果你能获得我们的单项奖也是不错的。我相信很多朋友尤其是摄影爱好者应该都能够获得相应的这个文旅大礼包吧。那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就是我们的作品呢必须是2026年9月18号起的原创内容，像搬运啊、抄袭啊、二改旧素材的内容，如果被发现后是直接取消我们的参赛资格的。那今天我们也开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想问问大家，如果你来拍我们的连云港，你觉得怎样才能把我们的连云港的风韵给拍出来？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互动，把我们的家乡怎样拍的美，怎样拍的有感觉有故事感。其实我觉得真的假大空的照片我们看了太多了，就是很多风景的宣传片呀，我们在一些视频上都能看到，但我觉得能够拍出故事感的照片也非常重要啊。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下班路上有好歌送上。那今天我们要听什么好听的歌呢？那当然要听开心的歌啦。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OK， 来到17:1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那今天是周二了，大家再过几天就要过中秋佳节了，朋友们打算怎么过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一起留言互动哦。那今天我们来一起拍一拍连云港，这个拍一拍不是微信的拍一拍，是摄影的拍一拍。大家应该现在出去人人都有手机，这都有智能手机，咱们人人都是博主，人人都是这个自媒体的流量王者。

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拍出来的照片都不太一样啊。不知道你们会把连云港拍成什么样子，其实我给大家给一些小小的灵感，就比如说咱们到了秋天，对不对？海上云台山漫山红叶的震撼，还有什么，还有海州湾渔船归航渔获满仓的雀跃，这里也可以拍。尤其是家里住在这些村镇附近的，能够拍到这种渔获满仓画面的朋友，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啊。或者是中秋团圆之夜，咱们曲阳门下围坐赏月的温柔，你还真别说，在曲阳门下啊，那一条道路叫做幸福南路，我记得是，就是幸福南路上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们，或者是年轻的朋友们，都会在那边跳跳广场舞啊，或者是在那边去晒一晒秋啊，哎，都能看到很多幸福的景象哦。所以说，哪些让你心头一暖的瞬间能够被我们的镜头记住呢？也欢迎大家给多多打卡，多多的留言哦。来看一下听友阿凯，他说到了，我会去拍海上云台山海天一览的观景台。我觉得大家伙应该都会想到这样的一个角度。他说这是他心目当中连云港的第一名机位，站在这里啊，山大海、港口、巨轮、连岛、山下的渔村，一次性全部都会收进画面当中。秋天空气通透，而且有薄雾漫上来的时候，就感觉港城藏在山海云雾当中。也是期待你的大片哦，我觉得你应该能把连云港拍得很美。那还有哪些可以拍？他们说我觉得这个秋天啊，一定要去拍一拍海鲜，哎，你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因为我觉得咱们到了开海季啊，梭子蟹是不是要满仓归航了？那在连云港的清蒸梭子蟹就是咱们秋日的第一鲜，铁锅翻炒着栗子，香飘半条街，或者是吃一吃咱们灌营的豆丹，哎，是咱们老饕们才懂的天花板美味啊，可以说每一口都是港城秋天的味道。那美食可以拍的角度很多呀，你可以拍梭子蟹那种张牙舞爪的感觉，或者是已经清蒸好了上桌的这种画面，各式各样的，不知道你们会拍出怎么样的美食大片。来看这位听友小婉，他留言说的，他说他会去拍连岛的苏马湾环山木栈道，哎，这里也很美哦，顺着栈道向前，框式的构图以两侧的松枝做前景，拍海湾就可以了。然后他给我的理由是，秋天的苏马湾游客变少，海水依旧很清透，然后栈道蜿蜒伸进山海之间，前景呢是那种深色的松枝，然后框住整个蓝绿色的海面和礁石，然后看着海浪轻轻地拍打石头。他说这样的照片啊，就是能够拍出连云港大海温柔静谧的一面。确实，我觉得秋天的大海松弛感真的拉满了。当然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留言，也可以私信我，都是可以的。来吧，继续下班路上送上好听的歌曲，来听什么歌呢？来听这首吧，《女儿心如水》。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旅行家。
7: 主持人杨毅，宝公子由连岛景区冠名。Forever Young World 2026连岛音乐节，7月4日、5日重磅登陆连岛，落日铺满金色沙滩，海风裹挟滚烫银浪，陈楚生、谭维维、许巍、郑钧、五条人等实力集结，轮番唱响热烈青春。橘子海落日配现场音乐，海边狂欢来袭，门票现已全面开售，约上好友踏浪情歌，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后呢，继续来读听友的消息啊。今天我们来拍一拍连云港。有刚才不少朋友给我发来消息啊，比如说这位老周，他说他会拍连云港什么地方呢？他会拍西大堤海樱草的滩涂，而且是低机位的平视。哎呦，看来是一个行家，广角铺开整片红草。理由是什么？因为这里是连云港独有的秋日限定，秋天这片海樱草整片变成了胭脂红，红草蓝天，远处的云台山层层叠叠，低角度去拍，红色的草海铺满了整个画面，一边呢是滩涂，一边是大海，能拍出港城独有的辽阔又浪漫的秋日风韵。其实这样照片我好像在去年还是前年有在网络上看到，确实非常的壮观。再来读下面一位听友的消息，他说我会去羊窝头观景台低机位仰拍日出的机位，理由是什么？他会去拍橘子海，那首选这个地方。那你选这个地方真的是也是和我一样的，清晨太阳从海面慢慢升起，整片海面染成了橘红色，礁石在前景，秋天清晨海风凉爽，日出更加的干净，这张大片也代表了连云港清晨独有的浪漫，大海日出是这座海滨城市最动人的模样。我觉得朋友们，你们真的都是能出片的人呐，也是希望你们能够获得本届摄影大赛的冠军哦。好了，那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哪些朋友给我们的留言。这样吧，还是送上好听的歌。有朋友说想听这一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他把这首歌唱出了另外一种别样的味道。我们来听森南的《无名的人》。

调不了啊，短期调不了啊。凯迪拉克好像价格好像不怎么掉，你说凯迪拉克好像不怎么掉 ，CT 六、CT 五、XT 四、XT 五、XT 六，还凯迪拉克还有什么车不掉价的？能不能举出一个例子来？那你说什么都行啊，大哥，你说什么都行，但是问题是你说凯迪拉克的车好像不怎么掉价。

城市未上市的 N8 和启劲 GX7，其实启劲的产品力是有的，但是你现在遇到最大问题，你就比较担心启劲价格守不住。现在二级市场太狠了，一旦价格守不住很麻烦。我觉得启劲，你比如说它的四激光雷达的方案，其实做的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觉得像启劲这个车哈，就是价格，最后看价格，比较担心这个，其他没有什么啊。极客的 7X 怎么样？有没有降价？极客短期之内很难降价，但是呢，年底要上新了，会多一个483度电的那个版本。我觉得现在买75不是好时间，真的买103送个后驱啊，送个空悬，这个可以啊。十月的399的能买吗？你这个价位当中想买小电车，那不就是十月吗？其他你也没有车了呀，对不对？想买四门小电车，也就是十月了啊。其他的产品并不动啊，不用。这个好，激光雷达版的 EZ60 值不值得等？你就这样想，现在马自达卖多少钱？在现在马自达 EZ60 的基础之上，起步价10000，应该是26号上市吧？我这样跟你说哈 ，EZ60 的产品力其实还好，宁德时代电池，200公里续航。马自达的用料做工，其实我对马自达 EZ60 我没有任何负面的消息，而且现在人家已经卖到10万块钱出头了，10万块钱的 EZ60 是能卖的，那么加10000块钱或加15000，这个价格你能不能接受？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比如说它最低配99900，对吧？现在有置换加贷款能做到999吗？就10万，10万你加10000，11万，200公里续航，激光雷达，宁德时代电池 EZ60 还好，但我估计最低配不会给你加激光雷达，它可能要。高配，或者说十一万的那个，你要是加10000，那就是12。那12激光雷达，200公里增程，还好啊，我觉得还好。所以说你可以关注一下，它应该是26号上市，对不对？所以 EZ60 这个车型呢，我们就祈祷马自达认清自己的点，你并不强大，那你加上激光雷达，不要加太多钱，这个就是核心的点啊，就是核心的点。文静老师今天在领克店看到你了，哈、啊，那你应该喊我啊！哈，买车的话可以找我。深蓝 S09 现在实际有多少优惠？深蓝 S09 要换代，本月换代，应该是本月吧？啊，我记得我看了一下深蓝 S09 那个换代，稍微等一等啊，你看看那个鸿门版本，就192线程激光雷达的那个 S09，如果说能给你卖到20，稍微出点头，就28万的那个吧，26万、28万那个车，那卖了20稍微出点头，就叠加个神补之后，卖20稍微出点头，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S09 是上市呢没卖好，结果导致了后续比较拖沓，本身产品力我觉得还行，我觉得能接受啊。省补和置换补贴以后还会有吗？明年不好说啊，今年肯定是到底了。20预计多少钱？比较看好10到15万之间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价格就很呼之欲出了，630TT 是149900最高配，我们不要谈那个长续的700，不要谈 TT 的电机电池电控和20是一样的，那 TT 是4.9米，20是4.5米，那这种情况之下你比它短50公分，少5000块钱就是了。所以说20630续航的那个版本，我

我预计价格最高配的价格，按照 TT 来倒推，应该14万5。那630的低配就应该13万5，那530的高配就应该是12万5，那530低配就是11万5。这还推不出来吗？一共就四个版本嘛，对不对？那11万5你叠加一个置换补贴，是不是100002000啊？100003000啊？100003000800伏激光雷达530续航，后驱245千瓦电机还不行啊？行，死过去了。但是如果说它能再降5000，我就说了，如果叠加置换，那能跌到10万块钱以内，那是真牛叉啊，那是真牛叉。但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不太大，你通过 TT 就可以倒推出领克20的价格啊。但是你要说人家准备一炮而红，是吧？除放5000之外，我再多放5000，我给他竖大拇指点赞啊，那真牛叉。LG07 和名爵07推荐哪一个？你这个东西有差价了呀。 L07 现在要多少钱啊？178了呀，对不对啊？178 93度电宁德时代蒙门塔支架8676芯片，对不对？ MG07 呢845续航宁德时代那个版本也就是14万多，但是 L7 的档次调性和用料做工远远强于07。就这两个车都是800伏啊，都有宁德时代电池啊，都有智能辅助驾驶，但是明显用料做工 L7 要高一点，高一点有高一点的道理啊，包括那个座椅都不一样啊，对不对啊？好了，我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7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于爱好自驾游的朋友来说呀，房车能解决吃住行的一切烦恼，去哪玩、吃什么、在哪住，自己说了算。今天啊，停在山上，明天住海边，从此开启诗和远方的惬意人生。于是手里有了点闲钱，又喜欢自驾旅游的朋友就开始考虑要不要入手房车。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同来梳理房车的优缺点，如何选择您自己判断。节目播出的同时，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陈奕迅的《不要说话》。

除了兼具房和车两大功能，是一种可移动可居家的特殊车型，价格从十几万到几十万上百万不等，依据自身有没有驱动力划分，房车分为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房车两个种类。在这里主要介绍自行式房车。自行式房车又分为 A 型、B 型和 C 型，其中 A 型房车是家族中的巨无霸，它的外表看起来呢就像一辆大型的公共汽车，车内空间可达40平米左右，具备你能想到的一切居家旅行的必备设施，是所有房车种类中最豪华舒适的一种。B 型房车呢相对低调优雅，大多数使用中小巴士、面包车、轻客车和商务车之类的底盘，小巧灵活，外表含蓄不张扬，短途旅行呢较为常见。 C 型房车是目前数量最多也最受消费者欢迎的房车类型，它比 A 型房车小，但比 B 型房车空间宽敞，设备齐全，有充足的生活空间，最大的特征就是驾驶室上方的大额头，既可以作为睡眠区，也可以用来储物。

房车出行到底好不好呢？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房车的几大优势，或许是您选择入手房车的加分项。第一就是时间自由，一般的旅行方式啊，无非是按时按点到机场，大包小包找酒店，千篇一律走路线，大同小异看景色。如果呢不想被时间束缚，让出行时间由自己来掌控，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房车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想玩几天完全取决于自己，有了一个移动的家，从此就告别火车飞机加酒店的日子。第二呢就是吃的自由，房车上设施设备水电齐全，即使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一家三口储备点食物吃十几天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动手搭配伙食，既卫生又营养。但是其他旅行方式没办法选择，到饭点就要到餐厅去填饱肚子，吃的也不随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的第三大优势就是住宿自由，虽然房车里比不上酒店的床舒适，可床单、被罩、浴巾都是自己的物品。如果您对个人卫生和隐私比较敏感的话，房车就可以让您放下这方面的顾虑，还可以随时洗澡、洗衣服、上厕所，没有时间地点的限制。第四，房车的应用场景多，除了旅行专用之外，钓鱼、摄影、户外玩家等群体也非常适合房车，周末或者小长假就可以实现出行愿望，基本就可以做到说走就走。第五，可以实现随遇而安的闲游，如果您设定的旅游线路有变化，可以随时更改，甚至是走哪儿算哪儿，反正自己说了算，这是其他旅行方式不具备的优势。

其实房车最大的优势还是自由，不管是草原、大海边还是山脚下，没有了高楼大厦包围，没有了繁华闹市的喧嚣，让夕阳伴你入睡，在美景中醒来，仿佛世外桃源一般，悠然美景留不住，但可以置身美景中，化身景中人。其实选择房车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态度或者生活方式，让您充分享受悠闲的慢生活。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房车的几大优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房车的几项弊端，稍后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凡事呢都有两面性，再好的东西有好的一面，自然就有弊端，这房车也是如此。首先呢，房车是一个富贵车型，如果预算不够，那就别看房车。房车旅行是奢侈的，它的花费远比正常旅行花费的多。买一辆房车其实不贵，但是要备齐生活必需品，满足正常运转，那花费就高了。房车买回来后，往往要加一点设备，比如发电机、各种电器和烹饪设备等。再就是汽车保养和折旧的比例比较大。有人粗略的算过，房车一年总的费用在8万块左右，可以说比较烧钱。而且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可能买了房车后，绝大部分时间也就停在家里，一年到头使用的次数寥寥无几。

买房车的第二个弊端，出游补给不方便。虽然水电都有各种补给方案，但真的不是说有就有，补水相对容易，补电会比较麻烦。不过随着现在大量的离电房车上市，多多少少的解决了房车电力的窘迫，但这个现象却是存在的。第三，房车不好保养，而且普遍不耐用。房车长期在路上，保养维修非常频繁，很多时候是需要自己动手的，没有经验和耐心的请谨慎购买。房车长时间在户外日晒雨淋，再加上有些房车的做工用料普遍都很一般，三五年之后生锈、穿孔、漏水等问题就比较常见，又不忍心在二手车市场上贱卖，心里会非常纠结。所以说买房车前需要您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说爱你一次，这段感情因为我开始走向堕落，逐渐消失，无法面对，于无论此时我现在的状态。当时我也知道你也一样，每天醉生梦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房车的第四个弊端，受环境制约影响大。开房车出游，大部分人都是想着可以停在景色优美的地方，但实际情况是，除非是走比较荒凉的路线，否则更多只能在景区的停车场里待着，可供房车露营的地方是少之又少。再就是啊，很多路段都有限高，可能一个限高路段就让您需要绕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提前规划每一次旅行的具体路线。第五，睡眠质量不好的别玩房车。诗文说得好听，长夜听风雨，点滴天欲明。如果啊，外面风吹雨打，隔着十几公分厚的车体，不可能没噪音。对于睡眠质量不高的人群来说，这确实是一种煎熬。

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您一起了解了有关房车的话题。其实房车生活既有浪漫和憧憬，也有美好期待之外的遗憾。房车生活真的是冷热自知，一切美好都源于心态，也源于对房车的理解。如果你真的想体验房车旅行，其实不妨先选择租用房车。如果您真的可以适合房车生活，再购买也未尝不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八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有些机会因瞬间的犹豫擦肩而过，有些缘分因一时的任性滑落指尖，许多感情疏远淡漠无力挽回，只源于一念之差，许多感谢羞于表达深埋心底，成为一生之憾。所以当你举棋不定的时候，不妨问问自己，这么做将来会后悔吗？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来关注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和郑中基对唱的《左右为难》。很多人应该都会有歌中唱到左右为难的时刻吧。当你在自己的感觉与别人的看法之间左右为难的时候，你应该选择去做让你觉得快乐的事情。

0: 文待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少年时想碰到一个聂小倩，拼了性命去爱一场，天亮前带着她的魂魄远走他乡。青年时想碰到一个白素贞，家大业大，要啥有啥，吃完软饭一抹嘴，还有人负责把她关进雷峰塔。中年时想要一个田螺姑娘，温婉可人，红袖添香，半夜写累了让她变回原形，加干辣椒、花椒、葱、姜、蒜爆炒，淋入香油，起锅装盘。一段很有意思的话，是不是说出了很多男人的心里话呢？当然只是个玩笑，我们就当笑话来听吧。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在人生旅途中，最糟糕的境遇往往不是贫困，不是厄运，而是精神和心境处于一种无知无觉的疲惫状态。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我留言。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FM 92.7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

0: 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史铁生说，喜欢但是不爱，爱却又并不喜欢，可见喜欢和爱并不是一码事儿。喜欢是看某物好，甚至极好，随之而来的念头是欲占有。爱呢，则都是看某物不好或还不够好，其实是盼望它好，以致非常好，随之而得的激励是愿付出。细细品来，确实有它的道理。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变有钱了，你会做什么？花，赶紧花，不花就没了。耿直、率真、无公害，是大众给予毛不易的第一印象。这位自称是业余巨星的九五后，在《明日之星》里带着他的两首原创歌曲刷爆朋友圈，登上热搜榜，成为一段时间中最受瞩目的草根明星。《消愁》里的那句“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让很多人感触良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那些你觉得快要撑不过去的境地都会慢慢的好起来，就算再慢，只要你愿意等，它也会成为过去。

许多人的所谓成熟，不过是被习俗磨去了棱角，变得世故而实际了。那不是成熟，而是精神的早衰和个性的夭亡。真正的成熟应当是独特个性的形成，真实自我的发现，精神上的结果和丰收。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地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中国人呢，很讲究饮食，口味常以五味来概括，就是酸甜苦辣咸。酸呢是五味之首，地位非常特殊，可以和各种味道复合。不同人的饮食习惯也不一样，但是普遍都能接受酸食。老食客们要尝遍大江南北，就绕不开北方的酸菜、酸饭、酸汤子、酸奶，也绕不开南方的果酸、虾酸、牛肠酸。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将探究中国的酸食历史，奉上令人分泌唾液的酸味食谱。下面就请跟随我一同打开这本《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酸是五味之首，有人据此呢认为酸是最古老的调味料，或许人类烹饪的第一道菜就加入了来自大自然的天然酸。当人类第一次开始用火烤熟了肉类，想要给肉增添点味道，酸味就成了独一无二的选择。比如随处可见的梅子，摘下一筐，挤出汁液，蘸着肉吃，味道一定格外不同。在盐还不容易获取的时候，用酸来调味儿，再自然不过了。中国自从有文字记载开始，就有了对调味品的介绍，最早的就是盐和梅子。梅子呢是天然形成的果酸，在周代开始出现了用人工发酵制作成的调味料，即稀与唑。据考古学家考证，稀和唑呢都是肉酱。肉类可以分解出大量的有机酸，包含氨基酸、乳酸、醋酸等等。在后世，稀和唑都被一个我们更加熟悉的字所取代，就是醋。稀唑和醋虽然都是酸味，但制作原料截然不同。稀唑是肉类制成的，醋呢却是由谷物制成的。这个变化大致到汉代才完成。既然是谷物酿制，醋和酒就有了不可分离的关系。最初的醋啊，别名就叫苦酒，大概是因为做坏了的酒苦涩发酸，丢了可惜，进一步制作，后来用来调味，居然跟宫中的稀唑差不多。之后人们就按照这个方法发酵谷物，制成了醋。实际上食醋的主要成分呢是乙酸，可以通过乙醇逐步氧化制成。北方人都有饺子情节，吃饺子少不了醋。西北各地呢，面条是最主要的主食，面也可以用醋来调味。 甘肃的酿皮，陕西的臊子面，山西的荞麦碗坨，河南的胡辣汤，东北的大盆凉菜，都离不开醋。对醋最情有独钟的是山西人，在山西，醋不只是调味品那么简单，吃包子要咬开一个小口往里倒醋，吃煮鸡蛋要咬开蛋白往蛋黄里倒醋，吃饺子也要给饺子开个口，直接用饺子咬醋。民间俗语山西八大怪中就有汾酒窝头把客带，老陈醋是一道菜的说法。据《诗经》记载，春秋时期虞国国君曾经命人酿制一种调料，称为虞公断腥作，就是用醋来去除食物的腥味。这个虞国呢，就在如今山西运城下县一带，可见在春秋时期山西国君就已经爱喝醋了。这种风尚呢，从先秦传至隋唐，农学家贾思勰曾游历晋陕，搜集到大约20种酿造醋的方法，把它写入《齐民要术》。书中记载的熟米醋法，时至今日仍然在山西太原清徐县使用。但山西人为什么这么爱吃醋呢？对此，民俗研究的观点众说纷纭。概括来讲呢，有两类。一类认为，晋地自古水土多碱性，含有较多的钙盐和镁盐，喝醋能稍微中和一下。同时，在这种地理环境下，各类面食点心成为山西人主要的食物。清代以后，随着走西口的晋商从蒙古草原上带回了能使面食变得更加筋道的食用碱，百姓吃醋调和口味的需求也就更加迫切了。时间一长，当地产生了谚语，家有二两醋，不用去药铺。另一种观点认为，山西醋的质量较高，所以呢，山西人才爱吃醋。比如清徐县的熟米醋法，就是用高粱制成醋。山西自古种植高粱，在运城市挖掘出的仰韶文化遗址里，就有碳化高粱的痕迹，可见当地用高粱酿醋的经验传承了数千年。山西醋在丰沛的原材料和长期的传承中，香味越来越醇厚，逐渐名扬四方。醋酸是为了取味，有醋来调味，粗粝的食物便增添了几分吸引力。可醋毕竟需要用粮食制作，古时候粮食珍贵，有些地方就发明了醋的替代品浆水。何为浆水呢？蔬菜或野菜用沸水焯一遍，再下水煮，加入少量的麦面、豆面、苞谷，使其发酵变酸。浆水既带有蔬菜的本味，又有发酵后的酸味。夏日食之可以增食欲、消暑渴，是西北地区的传统调味料。浆水用荠菜或者芥菜来做是最好的，要是没有，也可以用萝卜缨子、芹菜、莲花白等制成。若是连这些也没有，还可以去摘一些野菜，蒲公英、车前草、水芹菜都可以。有的人家为了提味增香，还会在里面加入姜、茴香、盐碎等等。菜用清水洗净，过水焯至半熟。焯菜用的水呢，不能要，要倒掉，再加入清水继续煮，然后就是拔酸。最简单的办法是用老浆水做引子，如果没有呢，就要加入苞谷面、麦面、豆面之类的，或者直接用米汤、豆面汤等等，让蔬菜发酵。浆水做成可以随吃随添，吃掉原先泡入的菜，再加入新菜，往复不断。若是浆水减少了，就要再加些新水，同时加一些米汤、面汤。每次下了新水都要充分搅拌，使其继续发酵，酸味不减。发酵需要一定的温度，夏日呢室温即可，若是到了冬日，则必须放在火炉旁或者是炕头前。一次让你酸掉牙的阅读体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欢迎继续收听。 江水流行的地区啊，主要集中在陕甘两省。陕西江水菜最有名的要数安康，安康江水菜不仅当地人吃，连毗邻的四川湖北一带也吃。安康江水菜吃法很多，可以凉吃，就是把江水菜切了，搁点盐面，点几滴香油，吃起来脆生生酸丝丝；也可以热吃，跟辣子、姜丝、韭菜、蒜苗一起炒，味道辛辣酸爽，很能下饭。除此之外呢，江水菜还可以跟别的菜合炒，比如炒粉条、炒豆腐、炒豆芽、炒鸡蛋、炖鱼、炖汤等等。跟主食搭配，可以做成江水面片、江水饺子、江水凉粉。安康人待客热情，江水虽是家常便饭，却带着发自内心的亲切。有俗语说嘛，一缸江水菜啥客都能带。除了陕西，甘肃也有让人留恋的江水。甘肃地处西北，处于中国酸域的中心地带。在甘肃天水啊，醋酸与江水酸二分天下，但是天水人吃面条，江水的地位是要高于醋的。面条几乎是天水人每日必吃的饭食，江水面的优势不言而喻，相对于醋酸，江水酸味更加柔和。更重要的是，江水不必去外面买，可以在家自制，既简单又省钱。吃面的时候呢，在碗里浇上一大勺江水，挑几根江水菜盖在面上，再撒上葱花，点一勺辣子油，大口吸溜着面条，清爽中带着些许香辣味道，十分过瘾。贵州人吃酸和山西人不同，贵州人能将酸味融入日常饮食的每一个角落，做酸的手段也五花八门。贵州各地都有自己当家酸，比如说盐酸、虾酸、香酸、米汤酸等等，每一种酸啊都令人回味无穷。贵州之酸一般要与辣搭配，酸辣是贵州饮食的主调。在贵州都匀世代居住着布依族和水族，这两个民族对酸的追求相当执着。都匀有四酸，就是虾酸、香酸、酸菜酸、糟辣酸。四酸不是小吃，而是调味品。在都匀吃饭呢，几乎顿顿都得和这四酸打交道，因此都匀饮食风俗也可以称为四酸风格。都匀的酸菜跟四川酸菜可不同，贵州人腌酸菜是等青菜晾干发蔫后，加入盐、辣椒粉、白酒、醪糟和蒜片，口感是酸甜辣。这种酸菜呢，流行于贵州全省，但最好的酸菜都出自都匀。酸菜在都匀人的饮食中无处不在，无论是生食还是凉拌，是炒菜还是做汤，处处都能见到它的身影。四酸中的虾酸呢，是用小河虾、小杂鱼发酵而成的，加盐初次发酵后气味发臭，此时再跟辣椒、醪糟和野胡椒拌在一起，放进坛子进行二次发酵，等到开坛，那气味已经变成了一股独特的辣香。吃火锅放进去一点，锅里顿时酸辣鲜香，可谓妙极。香酸呢，是用淘米水制成的，在淘米水中加入凤仙花叶，等到二者充分混合发酵，略微变酸时，再与骨头汤混合进行二次发酵，出坛即是香酸。香酸吃的时候跟虾酸类似，都要配上大把辣椒。四酸中最简单的是糟辣酸，大红辣椒捣碎，拌上盐、姜末，加上少许醪糟，入坛发酵就成了，炒菜做酸汤都可以。糟辣酸火锅最适合家庭自作，热锅大油，以姜丝、蒜片、红椒、花椒炝锅，下糟辣子炒到飘出香味，再加入草果、八角、肉蔻，猪料混合，香味浓郁，然后加水煮沸，吃火锅的时候往锅里添加鱼肉以及各色蔬菜就可以了。贵州之酸最美的是酸汤啊，当地有俗语说，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这里所说的酸就是指酸汤。 酸汤包含的种类非常丰富，凡是能调酸的食物都能做成酸汤。比如米汤发酵可以制成白酸汤，毛辣果可酿成红酸汤，还有上面所说的都匀四酸也都能做成酸汤。贵州人迷恋酸汤跟这里的地形气候都有关系，贵州阴冷天气多，常吃酸汤锅呢能够促进食欲，御寒暖身，而且全家围炉而坐，锅里头热气腾腾，与家人同吃也是一种享受。历史上贵州缺盐，常常以酸代咸，后面辣椒传入贵州，很快就被当地人接受，于是以酸代盐，以辣代盐，就成了贵州独特的食俗。自从有了辣椒呢，酸辣就成了贵州最具代表性的饮食口味。贵州凯里的酸汤鱼闻名全国，到凯里不吃酸汤鱼就如同到北京不吃烤鸭一样。吃凯里酸汤鱼可搭配酸萝卜和米豆腐，鱼可选姜黄，刺少肉嫩，最宜做汤。酸菜鱼用的是米汤酸，汤色淡黄，以牛骨熬成，鲜而不腻，鱼和酸汤相得益彰，一筷子下口就停不下来了。米汤酸呢属于白酸汤，与之相对的还有红酸汤，是用野生西红柿做成的，这东西如果直接剁碎煮汤，味道苦涩，无法入口。贵州人将其发酵去除苦涩之后才用来调味。贵州镇远人对红酸汤情有独钟，时至今日，红酸汤已经成了镇远标志性的小吃，游客到了当地都会走进红酸汤店品尝。酸呢，处于五味之首，在中国饮食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这本书《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以酸食为主题，以地域为章节，为您介绍中国各地的酸味美食，结合历史、物产、气候等因素，对当地酸食风俗进行剖析，能够让您对中国各地食酸习俗有更直观的了解。
3: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酸食志》，解构中国人的酸食 DNA。 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宝木笑说，本书将食酸历史和酿酸制酸技艺写得极为细致，让人不由想为酸讨个公道。辣如今是超级流量明星，大有一统美食江湖的架势，而酸因为和醋剪不开的那层关系，总让人觉得醋就是酸的全部。那么《酸食志》一书的意义就在于此。读者本初子午线说，这本书饿的时候千万别看，对一个爱吃酸的人来说比较煎熬。读者小班说，看了书才知道原来没吃过的酸食竟然有那么多，突然间对于自己本来的人生多了一种期待。
5: 读书小百科，
6: 诺贝尔文学奖的诞生。诺贝尔文学奖是根据诺贝尔1895年的遗嘱而设立的五个诺贝尔奖之一，该奖旨在奖励在文学领域创作出具理想倾向之最佳作品者。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首次颁发。1931年，瑞典诗人埃利克·卡尔费尔德死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死后追授的获奖者。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籍作家。
5: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2: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屯溪老街。屯溪老街坐落在安徽省黄山市中心地段，镶嵌在青山绿水之间，北依四季葱茏的九华山， 南半终年如蓝的帅水。老街距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全长832米，宽5到8米，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具有宋明清时代建筑风格的步行商业街。屯溪老街历史悠久，历史上屯溪是由新安江、横江、帅水三江汇流之地的一个水部码头发展起来的。老街的西端即老大桥，在桥头紧连的一段曲尺形街道，原名八家站，就是老街的发祥地，也是屯溪的发祥地。老街的形成和发展是与宋徽宗移都临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外出的徽商模仿宋城的建筑风格，在家乡啊大兴土木，所以老街被称为宋城。元末明初，一位名叫程雄宗的徽商在老街兴造了47家店铺。清朝初期，老街发展到镇长四里。清末，屯溪茶商崛起，茶号林立，街道从八家站不断延伸，形成老街的规模。如今步入老街，依然宛如到了宋明朝代，街道狭窄幽深，街上的路面是清一色的褐红色麻石板，街道两旁鳞次栉比的店铺叠置有序，全为砖木结构，粉墙黛瓦，窗棱门楣呢有砖雕木刻，技艺精湛，屋与屋之间是高高的马头墙，构成了徽派建筑群体美。整条街道蜿蜒伸展，首尾不能相望，街深莫测。老街境内宽窄不一的巷弄纵横交错，构成鱼骨架状，交通十分方便。老街的店铺多为几进，狭窄幽深，但是内有天井采光，整个建筑体现了典型宋明徽派的民居风格与特征。如今老街恢复了原有的老字号店铺，开辟了古董一条街，文房四宝一条街，徽州四雕产品及徽派国画、版画、碑帖、金石、盆景等随处可见。古老的徽州文化在老街展现着它耀眼的光彩。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

0: 4001-6178，400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4: 时光书房，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常有人说，家乡装不下身体，城市装不下灵魂。年轻时的我们总揣着一腔孤勇奔赴远方，渴望在陌生的城市站稳脚跟，闯出一番天地。可当历经世事浮沉，尝遍风雨与冷暖后，心底最眷恋的终究还是那个记忆中的老屋。故乡成了深夜梦回时最缱绻的牵挂，成了身心疲惫时最温暖的港湾。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的声音，一同走进作家云德的散文《老家》，体味一位游子藏在岁月深处刻入骨髓的故土情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漫长的农耕岁月，人们以家族为单位，共同守护着一方水土，一个家园。家除了居住地标识外，这里的每一块砖瓦，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光阴流转，记录着成长痕迹，给人以深刻的情感与文化寄托。对家的深深依恋，抚育了国人热土难离、安土重迁的心理情结。但凡有一线生机，则不会轻易离开故土。一旦外出谋生，立马就有颠沛流离、背井离乡之类的概念来定义心中的无奈与生存的艰辛。虽然现代社会早把这类传统习俗冲得七零八落，年轻人倾心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执意将远方与诗联系在一起，把出门闯荡、四海为家视为生活的常态与时尚。然而，家乡观念作为某种生理与心理的特殊纽带，并没有就此割裂。无论是普通话交谈中偶尔流露的地方口音，还是饮食口味里顽强存在的舌尖记忆，依然能把天南地北聚拢在一起的人们，清晰地按地域区分开来。因此，回老家仍旧是游子们言语和行为中频繁出现的表达。自己从19岁离开家乡，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回家的次数少说过百，且集中于过年过节回乡人群最密集的时段。拥塞的路途、嘈杂的客流、奔波的劳苦以及千篇一律的重复行程，经常让回家的归途变成疲惫之旅。但每年一如既往，从来没有滋生过一丝一毫的厌倦情绪。老家何以具此魅力？思来想去，一时还真的难以说清。高铁普及后，回家变得轻松便捷，但当年排队买票、上车无座、车厢内拥挤不堪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今年回乡时，路过当初风光无二、如今却显得荒凉破败的老火车站，浓浓的酸楚感瞬间从胸中涌出。曾经无数次在这里上车下车，回家的距离被这里的绿色长龙一寸寸丈量。绿皮车将一幅漫长的故乡画卷缓缓收起，又徐徐

展开，而心里的感受也在车轮与铁轨接缝处撞出的哐当声中被拉扯得五味杂陈。归来的喜悦与不舍离去的复杂情绪或许还漂浮在某个车厢的角落，生命漂泊的一部分永远留在了绵延无际的铁轨上。那时节车次很少，供需关系格外紧张，尤其在春节前能抢到一张回家的车票简直就是莫大福分。最难忘的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刚拿到回乡探亲的车票，却因参加单位一位特别受尊敬的老大姐的告别仪式，无奈临时退票。完事后四处托人，购票无望，只好买张站台票上车。那是一趟深夜发出的列车，车厢里水泄不通，挤满了持站票的乘客，自己被夹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过道里，人挨人站立的距离，连转下身都十分困难。车厢内混杂着煤灰、汗馊、泡面和橘子皮的浓烈怪味，最初令人倍感恶心，许久方才慢慢适应。虽系寒冬，车厢里却闷热如夏，身上不时冒出细汗。如此这般一动不动地站了整整一夜，不仅未得一刻睡眠，而且连水也没有喝上。黎明时分准备下车时，弯腰拿起脚边的提包，突然发现皮包已被火车连接处活动的底盘磨出了一个大洞，衣服和物品纷纷滑落。慌乱中只好把衣物塞进提包漏洞，倒过来抱着行李挤出车厢，那尴尬狼狈之状至今记忆犹新。那年月哪回探亲都是一次疲于奔命的艰辛旅程，即使有幸购得一张座票，过道里照样挤满了无座的旅客，三人一排的座位总会挤进一个无法长时间站立的老年人，严重的时候连厕所里也站满无处可去的乘客，上个厕所总不免大费一番周折。车厢的气味一如既往的污浊，加上抽烟者不管不顾的狂吸，时间一长头痛欲裂感随之而来，思乡却又恐惧乘车回家，有这等心理者恐怕不在少数。尽管回家的路途充满艰辛，但游子回归的决心从来未被撼动过，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当然是亲情的牵挂和团圆的渴望，是游子对家乡的思念与留恋。回家似乎早已内化为一种近乎自动的生理时钟，当春节、中秋等特定节日临近时，身体和心灵会自动进入准备回家的状态，仿佛成了一种不需要任何理由本该如此的规定性动作。回家变为一种遵从生命节律的惯性，变为一首本能、习惯与文化共同谱写的协奏曲，变为再一次关于我是谁的庄严确认。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回老家除了一份亲情的召唤之外，更重要的还源于心灵深处与自我过往对话的需求。回到亲人身边，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既是现场的探望，也是往昔的追忆，更是寻找情感寄托的心灵治愈之旅。尽管每次归来，老家都不再是曾经的模样，尽管老家是个固定的地理锚点，但每次归途都像在接近一个不断后退的镜像，新修的柏油路已经覆盖了当年草籽的梦境，手机地图虽能定位老屋的坐标，却测不出井水曾有的甘甜。那些曾经熟悉的人，有的已经离世，年轻人也变得陌生，曾经的欢声笑语如今只能在记忆中回响。这样的变化

无法不让人深感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只有回家才能明白，携带故乡行走的游子如同蜗牛背负着城堡，每一道螺旋斑纹都是早已压缩过的星空。尽管我们不能阻止时间的流逝，无法挽回失去的一切，但在追忆中，我们可以找到那曾经的美好，使之变为游子奋发前行的动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故乡有鬓角染霜的父母，有欢声笑语的童年，更有刻在时光里的珍贵记忆。无论我们在外闯荡多远，长成了多么成熟的模样，只要踏回故乡的土地，便会变回那个依偎在故土怀抱里的孩子。家乡的山，家乡的风，都成了最安稳的依靠。节目的下半时段，就让我们跟随童年的迟子建，循着他的记忆，踏上那条母亲的还乡路。40年前，母亲只有27岁。那时的母亲在我们小镇人的眼里是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因为每隔一两年她就要领着孩子回娘家去旅行。在那个年代，

醒。由于我们小镇和漠河乡都不通电话电报，到的人无法报平安，所以这种牵肠挂肚的念叨一直要持续到母亲风尘仆仆地返回。从我们小镇去漠河乡，如果是夏天，通常是先坐长途客车，沿着坑坑洼洼的沙石路到三河站，然后再换乘轮船逆水而上。如果是大轮船，到漠河乡的码头要航行三四天，小轮船呢，也得两三天。船长是一条船的皇帝，若是碰到性情随和而又富有浪漫情怀的人，除了规定的停靠站，中途若遇可人的风景了，比如说发现岸上有一片艳红的山丁子果，大家垂涎欲滴的，他就会让船停靠一刻，放下浮桥，让旅客下去采摘。当然，大多的船长是一丝不苟的。比如我六岁时跟着母亲和弟弟去外婆家，因为乘坐的大客车中途坏了，修车耗时了时间。客车到了三河站的码头时，船已开了。我们眼见着一条白轮船缓缓地离岸而去，母亲哭倒在沙滩上。因为这条船错过了，等下一趟要三天以后。那一刻，我恨那条船，为什么它就不能折回来接上我们呢？看来，船不是风筝，说拉就能拉回来。我们滞留在一家大客店里，睡着分上下两层的光板通铺。这个意外无疑削弱了母亲并不丰裕的钱袋，她整天气羞羞的。我还记得她带了一罐豆腐乳，放在了上铺。住在下铺的我，常常趁母亲不备，小老鼠一样地爬上去，用手指头偷着抠腐乳吃。下一趟船终于等来了，那是我第一次乘船。由于船航行在中苏界河上，白天站在甲板的时候，常能看见被我们称为江兔子的苏联巡逻艇在江面上突突地跑。艇上那些大鼻子的巡逻兵喜欢摘下帽子朝我们挥舞，像嬉皮士。我喜欢看自己船上的船员站在船尾用挂网打鱼，喜欢看环绕着轮船左右翻飞的雪白的江鸥。当然，我也爱看火烧云，它们把西边天镶嵌成了一张又宽又长的年画，那么的鲜艳热闹。等到船终于停靠在漠河乡的码头，母亲向前来接船的亲人委屈地哭诉着这一路的艰辛时，我撇着嘴，心想，有什么好哭的？在三河站等船的日子，过得多有意思啊！冬天，封江了，船停了，母亲归乡的路只赖汽车轮子了。汽车不像轮船，坚如钢铁，它的轮子是凡身肉胎，说坏就坏。轮胎一旦破了，汽车抛锚了，罪也就跟着来了。因为汽车行驶时散发着热量，车内虽然不很温暖，但不至于把人冻着。可它一停下来，如同一个人挺了尸，立刻变得冰凉。我们只得下车，在冰河上奔跑，以免被冻伤。而冰河时常有大面积的冰包出现，这时汽车只能绕道而行。如果绕不好，汽车轮子扎到了苏联疆域，麻烦就大了。双方还得照会，所以啊，开客车的师傅在捡好路走的时候，还得留意着边界。即便这样，那些年无论冬夏都没有阻断母亲回娘家的路。大概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吧，铁路开始往漠河延伸，有了火车，汽车和轮船就面临着退役了。火车是森林小火车，只有一列，每小时五六十公里的速度吧。它虽然逢站必停，还常常晚点，但坐火车稳当便捷，母亲再回家就选择火车了。如今我们从小镇到漠河，不仅有新修起的光滑如镜的水泥路，还有提速的火车。以前三四天的路程，现在半天就走下来了。前年漠河又开通了机场，从北京飞往那里三个小时就够了。但母亲啊，
还怀恋着他年轻时代的

归乡路。去年冬天，他意外摔伤骨折，卧床养病的时候，有一天忽然惆怅地对我说，现在往漠河乡也不通船了，要不坐一趟船儿回去多好啊。我说，乘船有什么好，跟牛车一样慢。母亲望着我，满怀忧伤地淡淡回了句，风凉了。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归乡的路越走越近，从曾经的数日颠簸到如今的半日可达，可那些慢时光里的归途记忆却越藏越深。老家永远是我们走得再远也忍不住回望的方向，而归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最温柔的奔赴。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芳原本没想过进厂，她从河南农村出来，211毕业，考过公务员，没能上岸，短暂当过客服，只是过渡，后来做了销售。2014年决心创业，四年后负债60万，努力还债近两年，遭遇疫情。但进富士康，哪怕给我15000，我可能也不会来。这是他2021年底的回答，原因你知道的，本科生怎么会沦落到进厂打工呢？说出去没面子。一年后，他的想法改变了。2022年12月，小芳看见富士康招小时工，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他心动了，找中介抢了3-5天名额，获得了珍贵的面试资格，顺利进厂。在富士康，小芳不愿让厂里的人知晓自己的学历，也很少和厂外的人聊起打工生活，但她很快适应了那种落差。毕业十多年来，适应落差是她至今仍要不断温习的功课。她反复告诉自己，要忘记学历，要先生存再发展。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倾听小芳讲述亲历的富士康见闻。

我当时签了2个月的工签， 2022年12月17号 到2023年2月16号， 扣掉住宿和餐费， 每个月最多能赚15000多一点。 这应该是富士康在郑州建厂到现在第一次工资这么高， 之前旺季也就7-8千， 不会上万。 2023年11月份钱最多， 最早补贴150美天。 后来富士康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事件后， 没多长时间以后， 补贴就涨到了400元。 我是12月初看到的招聘信息， 中介发朋友圈， 30块钱一小时， 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 3000块稳岗补贴。 这么简单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 的确是有一点诱惑力。 那个时候进富士康需要抢名额， 每天只开放1万或者2万名额， 大家都去报名，他会给出一些限制条件，3天2检， 只要河南省内的人， 还会卡你的年龄， 之前好像是18到45岁， 后来放宽到48岁。 中介帮我抢了3-5天才抢到面试机会。我带了身份证，半个月换洗衣服就去面试了。我去的时候人比较多，花了2个小时左右排队， 先上传核酸阴性报告，还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然后筛选一下身体条件，检查你的五官，看一下手面和手背，还会抽血拍片。正式面试很简单，现场做快筛就可以了，当天出结果，通过了就发放厂牌了，意思是你可以开始挣钱了。富士康的工作特别简单，大部分岗位学5分钟就可以干， 2个小时就熟悉了。我在富士康干过4种工，撕模、贴泡棉、贴膜，还有检查螺丝，都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手速眼速跟得上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干了，连续旷工3天就算离职，工资会在下个月7号发放，效率很高。平时富士康是不会缺人的。我做过最久的工作是检查螺丝， 大家经常说去富士康就是打螺丝，别人打完螺丝以后会放到流水线上，留到我的工站，我就会拿起来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打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盒子里留给下一个工站，给它贴上垫片，继续传递给下一个工站。我们当时是10小时6000左右的产量，两个人分工，但我这里就是1小时300， 每分钟大概要检查5台机器，我只盯着我面前的流水线，拿起来检查2个地方4颗螺丝再放回去，时间长了会有一点头晕眼花。机械化的动作反复久了会把人变得呆呆的木木的，有种回到高三的感觉。他们说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就是睡觉，那富士康也差不多，工作和休息，你如果休息不好工作状态就不好。 这份工作还是有点跟社会脱节，在车间里，普通员工不允许戴手机，穿着统一的静电衣，戴着静电帽和口罩。上了那么多天班，我甚至都不知道周围的人长什么样子。富士康赶订单那段时间，我们基本每天都要加班2个半小时。

时，算上吃饭通勤的时间，每天有13个小时都被工作占了。工作时不能带手机，下班以后也只想休息，因为太累了。每天就是打完卡到自己工站，坐在那儿等机器留下来，拿起来检查完，等它留到下一个工站。好在临时工不用操太多心，到点下班走了就行。

是211毕业的，但进场时我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怕被人觉得我怎么沦落到了这个地步。进场以后才发现，2022年12月这批进富士康的大专生、本科生其实也不少。富士康每年会招一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进技术岗、管理层。这两三个月高薪工期，很多本科研究生也会进流水线，干最基础的工作，挣一波高工资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富士康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又会知道你是本科生，对吧？富士康的管理气氛很简单粗暴。刚进厂，我被派去仓库点物料，结果点出来的数量和老员工数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你是新来的，肯定是你错了，就开始刁难，数数都数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的，说你很多次，我又去数了第二遍第三遍还是不一致。这个时候他们脸更臭了，初高中毕业的人把你当下人一样训斥，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而且我数学学得很好，高考数学130多分，怎么会数不清楚数呢？自尊真的受不了。两个多小时后，我找到我们产线领导，问能不能帮我调岗，他说调不了，我说那我不做了，但阴差阳错我还是留了下来。流水线上还是很开心的，只要你干活速度快，质量又好，就没有人管你。当然要是慢了或者出错了，干部也会站在后面骂你，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仓库是太闲了就会滋生事端，老人看不得新员工站在那里没事做，就给你找点茬。整体来说，富士康的工作比较枯燥，上班时间也长，但因为高工资的支撑，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要打分的话，我会打个 8.5 分，但如果只拿3000块，我的评价就只有6分了。这么枯燥还让自尊心受那么大伤害，它不值得。

0: 说实话，要是放在2019年之前，哪怕富士康给我15000，我也不会来。我原本做广告策划与销售，从前旺季每个月能赚3-5万，一年到手20万左右。但疫情对我们这行影响很大，像去年我可能有半年时间收入是零。做小生意的人本来抗风险能力也比较低，我好多同行都转行了，比如开小饭店当驾校教练，还有的去卖黑茶了。进富士康也不止我们这个行业，我见过一些教师、护士，开超市的，还有舞蹈培训班的合伙人。以前他们可能有一定社会地位，觉得干这个有点丢人，但这两年大家观念都比较现实了，不再鄙视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就可以。我认识一个开服装店的人，店开了5年，有3年都赶上疫情，亏了很多钱，所以进了富士康。突然放开之后，他既想回去做自己的生意，又舍不得富士康的高工资，于是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用休息时间开车去送货。之前富士康说上满23天有6000块补贴，15至22天就只给3000块。当时赶上春节要放假了，很多人都没有回家，不少人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过年，而是因为差了1-2天少赚3000块。比起心疼自己，大家还是更心疼钱。到了2月，富士康没有加班也没有补助政策，很多跟我同一批进场的人估计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里，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

0: 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富士康出来之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两场活动，咨询的准客户接近十个，我已经做了两个宝宝宴。干我们这行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接着干，有生意了，很多朋友就迅速回归了。我理想化的状态是成为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失业了，能不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不至于像电视剧里30多岁重新进入职场，结果找不到工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985毕业的朋友，他婚后7-8年没有工作，生了一胎之后又生二胎，前2年想出来工作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现在重新回归家庭，把自己的生活依赖在老公身上。对我来讲，这种人生是很恐怖的。我是农村女孩，我们村的女孩如果不上学，那就是结婚，没有其他选择。你16、17岁不上学了，大概率去哪里上1-2年班？18、19岁考查分数的时候，看到分数就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我的兴奋根本压抑不住，但我在同学家里还是要适当压一下。你不会想到你的人生会很好，但你会很开心。我一直不想待在我们村子里，有一颗想出去看看的心，所以报考了一个省外的大学，终于能出去了。但你不能说我考上了985，考上了清华北大，我出来以后就一飞冲天了，它不是一种承诺。如果你没有背景，小镇做题家也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进入职场还是从零开始，它有一个阵痛期，可能需要3年，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你才能走入高峰期。我在南方读的大学，后来回了河南，那时候有点内向，觉得人生地不熟的，想离家近一点。我想考公务员，但没有考上，河南省内的岗位报了1-2个都没有过，也报了外地的公务员，当时招前200名，我考了60多名，但面试没通过。我在郑州是不认识人的，举目无亲，没有关系，那就自己去奋斗。我想先找一个工作干着，忘记你的学历，先生存再发展。现在想来，我应该去考研，继续往上读。我们班考研的那几位同学都考上了自己报考的学校，甚至有人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辅导员。选择真的很重要。回河南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客服，第二份工作是销售。客服做了1年多，心里肯定不平衡，你是本科生，旁边都是高中生，你们拿着一样的工资，时不时的过2-3个月就想辞职。我会时刻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本科生，你在这里只是短暂的过渡，跟现在很多大专生本科生进场的心理是一样的。后来干了1年多，对郑州也比较熟悉了，就辞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2012

2022年，我开始做销售，我感觉我天生就是要做这一行的，哪怕前一天觉得很累，不想做了，第二天醒来还是会充满干劲儿。做销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也能凭自己的本事挣到钱。虽然要操那么多的心，我的头发也白了那么多，但看到空旷的场地被布置得很漂亮，听到别人的认可和夸赞，我的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我们老板招聘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当时我身边的同事，不管是小白还是工作两三年的，很多都是本科生，有些是大专生，但几乎没有高中生，大家文化水平差不多，去做同样的工作，你的心态就会稳一点。做销售的时候也学到很多，有个经理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想对接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先是从网上找到他们公司的招聘信息和电话，然后再从 HR 那里去问项目负责人的电话。他那天下午打了100-200个电话，我当时不理解，觉得他怎么这么卷，有点烦人，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办成一件事情，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尽你的努力去联系，厚着脸皮去问，你会发现你总会成功。后来我经历了2次行业的动荡，原来做的是庆典活动，2012年底8项规定出来之后，庆典行业可以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辞职之后去做了商业活动的策划。2014年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但成本没控制好，2018年创业失败，欠了几十万，很快又赶上了疫情，经常没有收入，但债还得继续还。不管赚多赚少，我都不想欠朋友和供货商的人情，现在我已经还了一大部分，相当于郑州一小套公寓没有了。去富士康赚的钱我只留了一点作为生活费，富士康的工资每月7号下午1点到账，5点前基本上都被我还出去了。疫情期间但凡没有生意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做兼职，比富士康更辛苦的活儿我也做过。有一次是去某个团购买菜平台做分拣员，轻松的物料都被老员工抢走了，新员工只能拉着小推车分发米面油，50一桶的油，50斤一袋的大米，一天搬10个小时，真的特别累。那次我还遇到了黑中介，之前说好的是一天200元，结果我干了4天只拿到180块钱。去年我还在商场卖过2-3个月睡衣，每个月能赚4000块钱，而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1个礼拜之后，我也干得很顺手，物料从来不会堆积。后期不用赶订单了，富士康开始双休，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见客户做活动，很多事情都是温水煮青蛙。有些人在富士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走不出来了，继续待着会很痛苦，出去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所以你真得不停地提升自己。不过我很难一年到头都保持努力的状态，要是连续工作了3个月，我就会很想休息。我不知道我过得这么差是不是因为我很懒，要是我再积极一点，是不是不至于是现在的样子。

0: 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

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海底捞，以前吸引他们的是学生卡打折，而现在则是打工。人生的前二十几年，他们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飞驰，但在某一天脑子里却突然浮现出停下来的念头，怎么也打消不掉。于是海底捞就成了临时上岸的落脚点。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堪比在一所社会大学进修，从收台、洗碗、切水果的日常琐屑里学习真实社会的人情世故。这里就像一个驿站，不断见证到来与离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海底捞打工的年轻人，他们都有怎样的故事。

当一个人身上只剩400块钱，在求职方面他不会有很多选择。创业半年亏30万的陈哥，就是被海底捞招聘上包吃包住四个字吸引的。人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砸的，在过去的小10年间，陈哥做过媒体，也回老家搞过养殖，但如今一切重启时，他已经住进了海底捞的员工宿舍里。宿舍是群租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放了8张床，上下铺，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但年过30的陈哥早已失去了大学时的睡眠，一间宿舍8个人，每人都身处不同的岗位，作息很难统一。几乎每天晚上，陈哥都会被更晚回来的舍友吵醒，大概在夜里2、3点他才能正式入睡。在健康证还没有办下来的那几天里，陈哥总是坐在宿舍里无所事事。他每天的盼头就是吃饭，午餐是上午10点半，晚餐是下午3点半，和顾客的用餐时间错开。饭是专门的员工餐师傅做，荤菜不多但管饱，吃住都有人管，生活几乎可以没有开销，每个月有工资，钱还能攒下来。陈哥最初的设想就是如此，攒点钱，然后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去海底捞上班当做一场 work holiday， 一种临时的过渡体验。等成年人整理好心情后，一切终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环环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毕业1、2年就进入了头部大厂。然而在他眼里，这份外界看起来高薪而体面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线上洗大肠一样令人作呕。每天早上8、9点，环环和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一起挤地铁，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进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来的，唯一的感觉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挤爆。工作里和客户无止境的拉扯让环环感到疲惫，而另一边老家的父母还在电话中催他考公。他终于厌倦了自己一直正确的人生，掀翻了牌桌。之后的1年里，环环干过直播，摆过地摊，做过促销和客服。这个好孩子几乎是报复性的体验了所有轨道之外的生活，不过没有体验过餐饮是他一个小小的缺憾。于是他想到了海底捞，一个足够稳妥的选择。这是一家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员笑盈盈的面孔和周到服务堪称业界标杆。洗手池前的香水、护手霜、漱口水抹去了以往火锅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灯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条。海底捞经典的四宫格火锅、零元清水锅让很多人尝试到 DIY 锅底的乐趣。2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周成了一名没编制的小学老师，家长看他年轻，对他的态度就像使唤丫鬟，半夜3更抛过来一道数学题，小周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讲。从这角度来看，做老师和做服务员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无奈的被抛下也好，主动的跳出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到海底捞。环环一组面试的10个人里，有一半都是大学生。负责面试的店长明显不关心他们大学的等级，只会给所有人平等的盖上戳，在上学或是已毕业。

当一个人的身份从顾客转变成海底捞员工，意味着有些秘密要掩盖不住了。小红上一次以顾客身份来吃海底捞还是去年年底，那次她带着女朋友想有个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店员贴心地把他们带到了餐厅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却也始终没忘记要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把他们俩杯里的饮料倒满。等穿上海底捞工作服后，小红才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尽量不让客人倒水是一项员工必须完成的 KPI。 倘若一名服务员放任顾客自己倒水，这一幕将被天花板上的监控记为证据，员工可能会面临处罚。小红在海底捞的岗位是收台，一般来讲客人结账离开后五分钟内，她就要上前把桌面收拾干净，蓝色毛巾擦残渣，黄色毛巾擦油渍，白色干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面，最后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个清理过程不能超过十分钟，如果不幸超时，小红就会收到一张黄卡，却意味着惩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罚款。她来海底捞打工的初衷就是学习，今年25岁的小红算上实习已经在 IT 行业里做了4-5年，虽然月薪接近20,000，但她却总是惶恐，因为摆在程序员面前35岁是道逃不开的魔咒。担心镰刀落在自己身上，小红想换个赛道，做一份老了也能做的工作，餐饮正是她看好的下一个方向。都说餐饮很累，海底捞又是行业里出了名的压力大，抱着观摩学习打卡心态，小红在海底捞体验了一个月，每天上班10小时，除了收桌子、传菜、洗碗都要做。有些餐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精确到秒，比如客人到桌5秒内必须有服务员接待，还有一些岗位工资也是计件的，传一盘菜4毛，收一个转移箱也是4毛，多劳多得。因此对于服务员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每走快一步就意味着为自己挣得了更丰厚的报酬。所以坐在海底捞里，你能见到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脚步匆匆。小周最开始并不理解这一点，直到他的大步走被贴上了懒散标签，餐厅经理提醒他，在海底捞小步快走才是标准姿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就如同一所社会大学，流水线般的标准服务将重新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准则。欢欢在前台站了半个月后，对服务员的眼力要求深有体会。看到小孩要主动赠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动拿来坐垫，看到孕妇要主动提供话梅介绍营养菜品，要是等顾客说出来才行动，你一切都太晚了。与此同时，海底捞将员工分为四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

包吃包住，五险一金，团队氛围和谐，海底捞的这份工作似乎完美符合人们对于稳定工作的设想。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来海底捞大多只是短暂过渡。和小红一起进入海底捞的女生干两天就走了，她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收台清盘子中丧失了工作的意义感。每天都有人提出离职，又有新的人加入，流动性成为了海底捞无法撕去的标签。年轻人来到海底捞只是为了攒钱，为了生存，但人生总该有些生存之外的东西，小红这样想着。一个月以后，她也告别了这里。来到海底捞后，身体上的累在蔓延，这是一种疼痛、酸软、乏力的感觉。小韩的手上裂了很多口子，全拜过去三个月每天切水果、洗碗所赐。他发现自己总是能被奇怪的东西撞倒，可能是轱辘快滚出火星子的推车，可能是桌椅不长眼的棱角，也可能是两三百斤的男顾客。带着腿上的淤青回家，妈妈都忍不住问他：“孩子啊，你是去前线打仗了吗？”熬过这些身体上的考验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些跳下轨道的年轻人是否真的愿意抛弃学历与阅历之别，将自己融入进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陈哥在海底捞十分痛苦，他所在的那个门店就如同一个真实的江湖，派系林立。北京来的跟北京来的玩，四川来的跟四川来的玩，来自贵州的他融不进其中的任何一个帮派。有一次，陈哥忘了上交手机，工作中被同事无意间摸到，几天后他因此被通报批评，罚了80块钱，而举报他的就是那位同事，罚款变为奖金进了对方腰包。虽然转行了，但陈哥还保持着睡前读书的习惯，但在堆满袜子鞋子横躺着八个男人的狭小空间里，他却被舍友嘲讽装文化人假正经。陈哥笑了笑没说话。两个月一到，陈哥拿了7000多块钱迅速离开了海底捞，同宿舍的人删除了他的好友，再没有过联系，而陈哥也再没吃过海底捞。生存是所有人的最低限，而对于那些渴望在工作中寻求更多价值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于是两三个月一到，他们将自己抛向更广阔的天空里。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人生本身就是意义，活着是一场漫长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暂的海底捞体验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色彩。红色的灯牌永远闪烁在商场最顶楼，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到来，它就会跟你 say hi。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两个很多年轻人会短暂停留的驿站，他们分别是富士康和海底捞。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伴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4: 第一部，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八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 或者说，比起肚子里的孩子，你更在乎一条狗？
3: 荀可然微微仰着头，直视着范逸尖锐的视线，挑了挑眉，用一种挑衅的目光面对眼前强忍着怒火的男人。一瞬间的寂静之后，范逸猛地扬手，一拳头冲向荀可然。早已有所防范的周大增反应极其迅速地从背后拉住荀可然的手臂一扯，范逸充斥着怒火的拳头就扑了个空。当他想再次扑向面前的法医时，白灵和几个警员已经冲上前去，把挣扎的范逸猛力按住。
7: 只是顺着自己的猜测，想试试看范逸会不会露出什么马脚，没想到居然这么大反应。如果刚才不是大增反应快，这一拳打在脸上，恐怕要在医院待好几天吧。
3: 坐在地上的范逸竟比刚才得知未婚妻死亡消息来得更加颓废和茫然，这更加坐实了荀可然将他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事。本来高大的男人现在竟然像一个小动物般无助，不知是因为被荀可然说出狗比肚子里的孩子这一件事激怒而导致，还是因为想起了自己曾经的茫茫，只知道现在的范逸仿佛被抽干了所有气力，不再试图去反抗。
10: 有没有打到你啊？有没有哪受伤？有没有啊？
7: 没有。
11: 你们没有证据？
7: 对，我们还没有证据，但是我想我可以证明一件事，齐征知道是谁杀了他。死者胸前的衣服上有一滴水滴过的痕迹，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是一滴，如果是雨点的痕迹不可能只有一滴，何况这件是毛衣，就算是雨点也会落在外套上，这是一滴泪， 用绳子掐勒脖子平均需要20到40秒才能造成窒息昏迷甚至死亡。在这半分钟里，齐真明白了是谁。他看不见身后的人，但是他知道那个人和他朝夕相处，对他说情话，唱情歌，陪他看电影，逛街，买结婚用品。此时此刻却站在自己身后，用代表甜蜜的粉色窗帘绳一心想勒死自己。他知道，所以才会有胸前的这滴泪。翻译，不要以为我是信口所说，给我2个小时，我就可以给你一张报告，证明这是齐征的一滴泪，也是你杀了他的证据。所以告诉我为什么。
3: 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不再听见窗外的雨声，不再听到人的呼吸声，仿佛时间在这个房间内停止了，每个人都静静等待着他的回应。范毅却选择沉默，沉默，沉默，没有一个人出声。对于老刑警而言，有的时候沉默也是一种给予罪犯的信任，当罪犯重新开口的时候，就是真相大白的时刻。可沉默的时间太久了，周大增知道再耗下去也不会有解决，他决定帮范毅说出大家已经知道的真相。
10: 因为他杀了你的狗。
7: 什么？
11: 我喜欢他，我真的喜欢他。
7: 但是你更喜欢你的狗。
11: 他不只是一条狗。
10: 百灵学妖，按住他。
2: 是，但孩子不是你的。
3: 范毅已经不想再回忆起那天他进门听见齐征和闺蜜打电话说自己是如何如何果断地毒死他的狗。
12: 就腿蹬了2下就死了，很爽的。
13: 还有，我真的不知道孩子是谁的啦。不过林振山的可能性大点儿，你不知道，老范有点儿那啥，匆匆忙忙的。反正不管，等结了婚，如果孩子不是老范的，要离婚，我也要先拿一大笔青春损失费就好了，然后再拿孩子威胁林振山要钱呗。
7: 受不了，可以不结婚，可以协商去把孩子打掉，可以一个人再好好的活下去。找那么多借口。杀人不过是你要泄愤罢了。
3: 范毅捂住自己的脸，愤怒冲昏了头脑。看到林振山频繁出现在自己面前，他更忍不了，一步一步居然真的如计划的那样。范毅抬头，视线正巧落在书桌上两人欢笑的合影。照片里齐征背对着阳光，笑容却比身后万里无云的天空更灿烂。那个笑得那样开心的齐征，那个每天烧饭等自己下班的齐征，那个不敢一个人看恐怖片的齐征，那个最喜欢挑粉红色布料装饰房间的齐征，视线微微一偏，所有的所有，所有记忆中的未婚妻都静止在眼前残无血色的尸体上。
10: 可可，
7: 你怎么知道齐征杀了他的狗？
10: 王爱国查齐征用钱的记录，发现他的信用卡买过一个狗墓碑，在那种储物公墓里。王爱国打电话去确认这件事，公墓管理员说他记得齐征这个女人，因为他让人在墓碑后面刻字写的是来世别再遇上我。
7: 究竟是错是对已经不再重要。雨停了。
10: 什么？饿了吗？
7: 我想喝可可奶茶。
12: 8月16日，昨天是七夕情人节，我笑着拒绝了室友一起唱歌的计划，等着他来约我，但是最后只收到短消息说抱歉，店里搞活动，好多客人实在是走不开，有点小小失落。但是我知道心底他一定很想和我共度这个有特殊意义的节日，只是他店里的生意在昨天似乎特别好，那些无处可去的老女人们都赖在那儿不肯走。哼，我才不嫉妒呢，因为他悄悄给我发了消息说他很想我。作为一个好女人，我应该要支持他的事业，
13: 而不是为了自己撒娇去阻止他做生意。但是好讨厌哟，原来以为是他叫人送来的玫瑰，却其实是那五大三粗的暴发户送的，真叫人哭笑不得。不过等下我们就要见面了，他说有一件对他生意有帮助的小事要我帮忙。哦对了，这一定是把我当自己家的人看待的信号哎，好开心，我一定要尽全力拿出一个准妻子的风范来。
14: 你不要推卸责任，我告诉你啊，你们用什么药你们自己知道，你如果不解释清楚，看老子怎么拆了你的骨头啊。警察同志来了正好，这黑店把我的女人脸都搞坏了，必须好好收拾他们。
15: 是你们报的警啊？说这里有人滋事斗殴？
16: 就是他。
15: 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在这里吵闹？
14: 老子金大壮，我女朋友上周在他们这里做过什么全身丝袜，结果回去身上发出很多小黄疙瘩，现在都不敢出门。你是警察，你说说这事儿，老子能放过他们吗？还有，
1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消费者维权要讲究方法，你可以去行业协会投诉，或者取证状告这家店呢，但是不能在这里滋事，更不能在这大街上打架斗殴。我不管你多有理，一旦出手，我们就得带你去派出所，听见没？
16: 我们这里许多客户都做过相同的全身项目，从来没有过敏。
14: 放屁，你大爷的。
13: 8月20日，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每当看着那张粗俗的大脸做出谄媚的表情，心底就内疚的一抖。但是为了我们将来的幸福，对，为了将来的幸福，现在小小的不安必须要忍耐。而且他一定也和我一样有罪恶感吧，因为将东西交给他时，他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一句对不起。虽然他说这场计划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但是我写在日记里应该没关系吧，这样也不会让别人知道，又能记录下我们所经历的这些重重辛苦，这简直就是爱的证明呢。好，为了帮助他走过这一次难关，也为了我们的将来，必须要更努力的把这场戏演好啊。这张纸是那一天我偷偷藏起来的，虽然好像有点怪怪的，但是这么有纪念价值的证据，我实在不舍得扔掉。好吧，就让我在这里保留那个重要的第一次吧。
2: 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金大壮，六天前你在那家美容店滋事，我们还留有记录呢，现在装傻，是不是当警察都是蠢货啊？
14: 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昨晚我很早就睡了，今天早上刚醒，你们就把我从家里逮来了，我牙还没刷呢。
17: 着火的美容店离你家只有两条街，我们不妨直说，昨晚的大火围观人群有上千，金大壮你是明白人，你说什么都不知道，而前几天你就在那儿闹事，现在情形对你很不利，你明白吧？
14: 我不知道。

0: 知道啊，昨晚我睡得很熟，连我女人早上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更别说几条街外着火了，那又没烧到我家。
1: 队长，薛阳他们在被烧的美容店收银台下发现一具烧焦的尸体，法医已经到现场去了。
2: 这下可从纵火事件升级了，这家伙有这本事吗？
3: 全身四度烧伤，部分碳化，椭圆形骨盆，女人。从耻骨联合面看来，年龄在20到24岁，膝盖以下烧伤和其他部分有区别，应该生前穿着及膝的裙子。死亡原因要等回去解剖后才能判断。
2: 上半身都烧熟了还不算烧死啊？
4: 秦可然转头去找消防队员，对刑警队长的疑问完全无视。
2: 秦可然，这人为啥要爬到收银台下面啊？
3: 你确定他是自己爬进去的？
5: 起火点在那边，看那些地上的碎片，从大门旁的玻璃里砸进来的燃烧瓶，应该是某个砸中了易燃的啫喱水，还有些不知道什么名字的美容液和染发剂，火焰猛地燃烧起来。还好啊，这房子是独栋的二层水泥楼，否则就连带到周围的居民楼就麻烦就大了。不过奇怪，发现尸体那个收银台周围也有高度燃烧的痕迹，但是在周围没有找到助燃剂是从什么地方掉落的，不像这些周围都是啫喱水瓶子的碎片。哎，对了，你们知道这尸体是谁吗？
2: 那边美容店老板说他已经联系了所有店员，暂时不用上班了，并且没有谁联系不上。
5: 要不让他来认尸，看能认出什么特征不？
2: 指望不上，所以说还是得依靠你们鉴定的人。
3: 麻烦你们，尸体要用加厚特型运尸袋，这些部分伤毁得很厉害，但是必须带回实验室解剖，确定死亡原因，分析毒理是不是被下药了，还有周围地板上的燃后残留物，可能是内脏的一部分。另外，小心四周衣服的碎片。总之，周围挖地3尺都要装进去。谢谢。
2: 不管这人是谁，是谁向店里扔燃烧瓶，是本案的第一重点。
6: 8月25日，他交给我的安眠药就在我的口袋里，等下我要按照要求放进那个粗人的牛奶里，然后我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里，晚上偷偷和他会面了。最近假装和这个粗人谈恋爱，装得我好辛苦，但是为了梦想中的前景，这点辛苦我也就忍了。哦，对了，他在电话里笑着和我说，今晚会有个巨大的惊喜给我。这个难道是求婚？呀呀，我都瞎猜什么呢？我要穿上第一次和他约会过的金粉色连衣裙。哎，原来这种偷偷见面的感觉也很刺激呢。好了，先不说了，那个粗人应该马上就要洗好澡了，赶快把这本日记藏回去。
3: 烧伤引起的原发性休克导致死亡，由于气管吸入较多的烟灰，呼吸道有灼烧表现，说明被烧伤的时候还有生命体征。周围地板上残留物包括丝质衣物碎片、美容液燃后物，还有些人体组织。死者身高在150至170间不确定，年龄20至24岁左右，性别女。左小腿大约在青少年期间曾有过骨折经历。事发时身穿丝质及膝连衣裙、羊皮质单鞋，整个人蜷缩在收银台下方。火灾引起高温灼烧导致休克与失血过多，然后因为心脏功能障碍而死亡。
2: 就这些？关键是我要知道这人是谁，你和我说这些都没啥用。
4: 秦可然转身走到实验室另一端，往一个大型器皿里看了一眼。
2: 那是啥呀？
3: 骨头。
2: 在锅里？
3: 头骨知道不？现在上半身都变形了，无法辨认身份，指纹也采集不到，只能把头骨处理干净，去牙齿采集齿模，同时试着用头骨模拟来复原人脸模型。
2: 那啥，我先去审讯啊，有什么进展通知我。
1: 金大壮， 你的那些兄弟都已经认罪了，说你发手机短信组织他们袭击美容店，四人口供一致，你还抵赖？
0: 我真没抵赖呀，老子是真的不知道，你们说的我到现在还是一头雾水。
2: 你兄弟说你是用手机的短信方式通知他们，8月25日晚上23点带着燃烧瓶砸了美容店的玻璃，还告诉他们看到这条短信之后要删掉。四个人口供一致，这是我们从移动通信里调出来的记录。你的手机的确在这两天给你的四个兄弟的手机上发过这样一条短信，这是人证物证齐全。金大壮，
0: 老兄，手机我3天前就找不到了，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联系工作的手机，所以根本没急着找。我想不是落在家里哪个旮旯了，就是忘在车里了。3天前开始我就没用过这个号码，你说的短信呢，真不是我发的。
2: 你说你兄弟几个人合起来诬陷你，偷了你的手机，假装你发出的命令，然后自己去砸了美容院，再来赖在你身上？
0: 不不不，老子的兄弟都很爽气，说一不二，不是这种背后捅人的料啊，所以我才不明白是什么事儿啊。这
2: 这么说还都是仗义的人了？
0: 当然了，
3: 根据颅骨的形状，考虑年龄等因素后做的模拟图，细节上可能有偏差。哎，你们先去试试有没有认得的人。
4: 荀可然伸手拿出一张放大的画像展示给大曾看，还没等周大曾接过手仔细瞧，就见到噌的一下，金大壮从原本坐着的位子上弹了起来。
0: 你们拿我女人照片干嘛？我告诉你们啊，不管有啥事冲我来，和我女朋友没关系。
2: 你看清楚一点，金大壮，这个是你女朋友
0: 啊？原来不是照片啊。哎，这眼神有点不像，但这整个远看还真是一模一样啊。哎，不对，你们画我女朋友画像干什么？通缉她？
2: 这是我们在美容店里发现被烧死的受害人的模拟画像。
4: 金大壮凝滞了十几秒，低头又看了看放在桌上的画像，再看看周大曾，嘴巴一张一合，许久才发出声音：
0: 错了，你们弄错了，对，你们肯定是画错了才画成这样的。那啥，反正不像，一点都不像。
2: 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呀？手机号码？
0: 我说你们弄错了。
2: 你就告诉我们联系方式，我们带你女朋友来看望你一下，也让你放放心，怎么样啊？
0: 好，好。
4: 冬末的夜十分阴冷，比起大风刮地干冷不同，这所城市的寒冷带着浓浓的水汽，仿佛要让你从骨髓开始就感受到寒冷。周大曾有时候还会想，这样的寒冷会不会是含冤去世的死者不能平息所造成的？可是再往下想去，他就觉得自己是庸人自扰，想多了。毕竟比起思考冬天的夜晚为什么那么寒冷，怎么破除眼前的凶手要来得更为重要。周大曾把车熄火，独自穿过无人的街道，绕着小别墅转了一圈，才走进院子中。这是一栋复式小楼，几天前金大壮还住在这里，现在因为主人身处看守所，所以空着。走到门口的时候，大曾试了下，门果然锁着，于是摸出随身带的万能钥匙，使了巧劲儿，就打开了别墅大门。刑警队长夜闯嫌疑人住所，面不改色，悠然自得。穿过前厅，就是一个圆弧形的客厅。从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正好用于环视空无一人的客厅。大曾刚想开灯，就听到左手边房间里传来一声咣当。
3: 哎呦！
2: 女人的声音。不许动！可可？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3: 我当然是来搜集物证的。
2: 之前明明叫他早点回家休息，这可好，自己偷偷单独行动，真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3: 金大壮说他最后一次

0: 见到女朋友就在火灾那晚19点左右，然后他一觉睡到天亮就被警察带走了，也不知道女友是在什么时候离开的。我假设他说的是事实，那他女友应该留下些什么东西在这里才对啊。我要找个能对比 DNA 的物证，比如头发、口红或者什么什么的。
1: 你知道哪些东西是他女友的？金大壮早年辍学做生意，30不到已经拥有一家金属锻造厂和两家贸易公司，可谓是白手起家的典范。所住的这个小楼也充满了他大俗大雅的气质，处处留着镶金边的装饰啊。
0: 很简单，看颜色。从进门开始，所有的东西都是黑白色或者金色，顶多就是深蓝色。个别奇怪的颜色肯定不是他的选择，比如这个粉色的纸巾盒，还有门厅有个粉色的衣架，还有那个黑色真皮沙发上有个 Kitty 猫抱枕。这种东西不是他女朋友的，就是为了讨好他女朋友给准备的。啊，对了，你来干嘛？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王者脖子上留下的黑蝴蝶痕迹，不断被杀害的女子，变态的人头收藏者，雨夜发现的女子死者手上莫名的半月凹痕，指引着死亡真相。一本被藏起来的红色日记本，记录着案件的真相和证据。一部令人动容的罪案调查小说，因真实而残忍，因重口而慎入。欢迎收听小说《罪案调查录》，作者安澜悠然，
6: 第一部。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19集，阴谋。
1: 和你一样，来看看有什么线索。金大壮女朋友的手机早就关机了，王爱国从通信商那里得到追踪消息，说手机最后一次发出信号是火灾前几个小时，信号塔显示发出地点就在这里，然后手机就关机了，再也没有成功发出或者接收信号。你有看到什么粉色的手机吗？
0: 没有，我才刚到这儿，这么大的地方看来要找上一晚上。
1: 你又自己一个人跑来取证，你知不知道这样可能会有危险呢？
0: 不知道。
1: 下次不许这样了。
2: 荀可然选择性失聪中。
1: 荀可然，你知不知道这是违纪啊？ 要是这房子里还有别人住着，这就是非法闯入。
0: 你不是也进来了吗？
1: 我那是追查手机。不是，那啥，你怎么进来的呀？
0: 门又没锁，我爱怎么进来就怎么进来。
1: 哼，进来都知道锁上。
0: 我没锁过门。
2: 两人的视线在半昏暗的餐厅里交接了两秒，从彼此认真的眼神中都看到了同一条信息。
1: 房子里还有别人。
2: 周大增毫无声息地摸出了后腰的手枪，用手势示意许可然把电筒关掉，然后放轻脚步，把餐厅所有角落都巡视了一遍，确定没有其他人后，让他跟在后面，以餐厅为起点，几乎无声无息地穿过铺着羊毛地毯的客厅，走到了另一端的楼梯口。正当打头阵的周大增要跨上楼梯第一个台阶的时候，荀可然敏锐地发现脑袋侧后方有视线变化，仿佛一片静止之中看到了什么晃动了一下。他猛地拉了一下大增的衣服，指了指客厅巨大的沙发后那片阴影处。周大增的手电筒刚照过去，只见一个黑色的人影迅速从沙发后向门厅弹出去。周大增也以子弹一般的速度向门厅冲去。
1: 待在这儿。白灵，快带上人来金大壮的家。
0: 没有尸体，我不知道我们要找什么，所以什么都要。对，整个物证科都来给我报到，告诉他们今晚狂欢夜，谁也别想睡觉了。
2: 阳光从车窗前直射进来的时候，周大增忍住刺目的感觉，逼迫自己清醒过来。在车子里睡了大半夜，不知不觉天已经大亮。做刑警多年，早就习惯了超人一样的工作强度。周大增下车，伸懒腰，随手买了个煎饼，十步内吃完，然后就走回到了金大壮别墅院门口。
7: 哦，周队啊，我们先回去给这些东西做检验。
1: 可可现在在哪里？
7: 谁？你说荀法医啊？还在楼上呢，他像打了鸡血一样，一夜都在翻箱倒柜的。我们先回了啊。
1: 辛苦了，快回去吧。
2: 荀可然跪坐在主卧室的大地毯中间，周围铺满了各种抽屉、文件和零碎杂物。他目光看向明亮的窗外，视线飘忽，不知在发什么呆。
1: 哎，你找什么呢？这么折腾。
0: 再找昨晚那贼想找的东西。
1: 这下真是进了贼的样子了。
0: 翻东西这种事情我最擅长了，反正又不用我收拾。
1: 找到什么东西没有？能确定那具尸体是这个人的女朋友吗？
0: DNA 对比实验室已经在加急做了，先假设说尸体是这个肖美清，也就是金大壮的女朋友。我们在书房里找到她的单肩包，包里有她的身份证、手机、化妆品等，看起来从失火那晚上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这里。
1: 你觉得肖美清那晚等金大壮睡着了之后悄悄离开，手机什么都没带就去了美容院？
0: 其实美容院不算很远，离这儿就两条街，步行不超过10分钟。
1: 有没有可能是被绑架带走的？
0: 不太像，门厅没有留下女士鞋，如果从家中绑架，应该不至于匆忙中还帮她换鞋。
1: 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她去美容院。
0: 也不难猜，一个年轻女孩半夜等男友睡后着正装悄然出门，手机都没带，说明她打算很快就回来。你说会是为了什么？
1: 会情人。这么说起来，肖美清的确有可能有个情人在美容院。
0: 啊？
1: 你记得金大壮曾带人在美容院门口闹事吧？或许美容院事故只是借口，他可能是发现了肖美清，背着自己和美容院里某个人有地下情，所以才闹事去了。
0: 那当晚肖美清去了美容店私会，所以金大壮尾随带人砸店？
1: 不对，

0: 他的兄弟供述，扔燃烧瓶只是前几天金大壮就下达的命令。
1: 那就这么巧，金大壮确定让人去砸店的当晚，肖美清正好去美容店约会，然后碰到燃烧瓶扔进来，慌不择路逃到声音台下方，最后烧伤致死。那他那个情人呢？美容店没有其他尸体了。
2: 两人沉默许久。
1: 说实话，金大壮看到画像的第一反应不像是假装的。
0: 从直觉来说也有同样的感触。金大壮虽然俗气不已，但对女朋友的感情来看一点都不虚假。不过感情是把双刃剑，正因为如此真切，也可能因为对方移情别恋而产生偏激的杀意。
1: 哼哼，
0: 笑什么呀？
1: 这情景让我想到小时候玩拼图，将所有可以成型的都放在一起，但永远会觉得少了那一片最关键的画面。
0: 我从来不玩拼图，反正不明白你们女孩子那些小玩具啊，那些稀奇古怪的心思。
1: 拼图可不是女孩子的专属啊。等等，女孩子，小心思，粉色，粉色，童心未泯的粉色，女孩子的小心思。
2: 大曾奇怪地看着眼前的法医站在一堆杂物中间，一边碎碎念，一边原地打转。刚想开口问，只见荀可然僵立在那儿，看着自己的眼神突然一亮。
1: 如果真的有地下情，一定会留下痕迹。我一直想找到隐藏起来的感情见证。
0: 有地下情也不必留下什么证据吧，那不是给人把柄吗？
1: 你不懂女孩子，那种喜欢一路粉红色的女孩子往往童心未泯，她们对于感情就算是地下情也会留下纪念品，留下照片。就好比啊，你说一个青春期的女孩会害怕父母发现所以不写恋爱日记吗？不会，恰恰相反，那种女孩啊会挑个最喜欢的最扎眼的漂亮日记本，把每件事都写下来，然后到处找地方把日记本藏来藏去。
2: 荀可然说完就摸出肖美清的手机，接上电源打开，大曾凑上脑袋去一起看，手机文件夹里的图片都是网上下载的卡通图。
0: 看吧，没有。
1: 身为一个年轻女孩子，手机里连自拍照都没有一张，这才是不正常。我看看她手提包里有什么。钱包、防晒霜、纸巾、玩偶，这什么？创可贴？全部拿出来之后，皮质的包包变得轻了不少。
0: 你看，没。
1: 这个包包的皮层平面有点重啊。
0: 你不是这样打算的吧？这个肖美清万一不是受害人，我们可是要赔偿。喂喂，
2: 周大曾的话还没说完，手快的法医已经顺势拿起书桌上的剪刀，从侧面线条上切开了包包的底层。
1: 大曾，我好像发现了一块真相的拼图。
0: 唐先生你好，坐，别客气。
3: 你好。
0: 今天我们找你来是这么个情况，我们认为金大壮用手机短信组织人在24号晚上向你的美容院里砸燃烧瓶，导致美容院烧毁，以及一名女子的身亡。这名女子经由法医查证，名叫肖美清，也就是金大壮的女朋友。对，女朋友。关键就在这儿，金大壮不肯说出究竟是什么原因。对，我们也是这样怀疑的。肖美清也许与你美容院内的某个雇员有感情关系，被金大壮发现，所以嫉妒心发作，将他谋害在你的美容院内。现在就是需要找到这位肖美清的地下恋人，他的证词能从动机上有效地打击金大壮的谎言。
3: 可能是我。
0: 什么？等等，你是说那个人是你？
3: 我是说有可能。肖小姐来过我的美容店几次，做过一些特色美容项目，但算不上老客户。不过她一直想约我出去单独约会，我礼貌地拒绝过多次，她似乎对我有意，并不清楚这是不是让金先生误会了。
0: 这还真让我意外。那除了你之外， 肖美清平时在美容院里做美容，都是谁招待的？有指定的美容师吗？
3: 哦，有，他做头发指定的叫小齐，做全身护肤或者按摩会指名小六，这两个年轻人都是我们店里很有潜力的招牌美容师。
0: 这么说，他和其他人也有所接触？
2: 大曾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正此时，会议室的门被打开，荀可然戴着白色手套快步走进来，捏住唐玉刚喝水的玻璃杯，转身就离开。整个过程好像一出简短的哑剧。唐玉等门再次被关上之后才反应过来。
3: 那是
0: 不用在意，那只是走一下流程的事儿。哦，对了，我还想问一下，你和肖美清都怎么联系啊？用手机还是见面呢？
3: 哦，什么？哦，肖小姐，对，之前一直是用手机，后来我拒绝了几次她的邀请之后就不怎么联系了。她之后还有过在本店做美容。抱歉，我打断一下，刚才拿走我喝水的杯子是因为什么？
0: 我们在肖美清的手提包夹层里发现了一本日记本。
3: 然后呢？
0: 在这本日记本里，我们发现了很多肖美清不为人知的秘密，以及很多证明她的秘密情人是谁的证据。然后我们找到了这些物证，这几件肖美清用过的东西上都有同一个人的指纹。
2: 唐玉寂静的脸庞上整整一分钟都没有纹丝变化，好似突然凝固的蜡像。
3: 周警官，你是在暗示我涉案吗？你不觉得是太假了吗？我雇人烧了我自己的店，坏了自己的生意，还在里面弄出一具客人的尸体，我这店以后算是彻底报废了，会有傻子做这种事情吗？
0: 唐先生，你的问题不少，我们可以慢慢讨论。不如先说说看，你和肖小姐第一次开房是什么时候的事？
3: 周警官，说话要有证据，即使你是警察，我也可以控诉你诬赖。
2: 周大增微笑不变，拿起手边茶几上一个遥控器，打开了沙发右侧的电视机，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宾馆的前台摄像头拍下的画面。
0: 这是上个月底一家不知名的小旅馆的前台录像。尽管你们俩用的不是真名，你甚至用了假身份证，但是你瞧，监控摄像头和前台小妹都记着你呢。
3: 哦，
0: 很疑惑，为什么我们连这种事情都能找得到？那得感谢肖美清小姐练就的福啊，她的日记本里夹着这家宾馆开房的收条。我知道唐先生你要说什么，就算有开房，不代表你和肖美清的死有关系，对吧？这个问题吧。
2: 周大增深邃的一笑，正恰逢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荀可然一袭白大褂，戴着白手套，一手拿着几页报告纸，一手拿着一本火红色的日记本，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荀可然将白色报告纸放在唐玉面前的茶几上，而唐玉的眼神却死死地盯着那本小小的火焰一样颜色的本子。
0: 是不是很好奇日记本上写了些什么呀？
4: 2011年7月16日，今天是他第二次约我出来喝咖啡，我们谈了许多。原来他以前也是我一个大学的，那我该叫他学长了。我们2011年7月23日，好开心。虽然我没有说出口，但是好开心好开心。他亲吻我的那一下，我毕生都不会忘记。2011年7月28日，他和我说了许多，工作上的辛苦，笑脸相迎，还要隐瞒我们之间的关系，怕有些客人不高兴。这样无奈的他我第一次见到，这样无奈我却什么忙也帮不到。2011年8月5日，有没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到他的呢？就算牺牲自己什么， 也没有关系。2011年8月16日，作为一个好女人，我应该要支持她的事业，而不是为了自己撒娇去阻止她做生意。她说有一件对她生意有帮助的小事要我帮忙，这是把我当自己家的人看待的信号，哎，好开心，我一定要尽全力。
3: 够了。
1: 日记本里加了许多纸张，你们一起看的电影票根，你用过的纸巾，你给他买发夹时商店的小顺音条，每一件上都有同一个指纹，你的。
3: 蠢货。
0: 和唐先生的稿纸商比起来，的确不算聪明。你利用他，让他假装去和金大壮谈恋爱，让他诱骗金大壮去你店门口闹事，让他偷金大壮的手机交给你，然后利用手机调动金大壮那些不动脑子的兄弟去烧店。和他说了烧了店以后，所有人都会怀疑到金大壮的身上，然后像他这么有钱的暴发户肯定花钱赔偿，要求私了容店。这些赔偿加上你开店之初投的打个保险，这下你的生意可以彻底翻身了。其实你没有告诉他，你的计划里小美清是这场大火中必要的妻子，也是必须除掉的最后一步，因为她知道的太多了。
3: 周警官，我承认我和小美清有过这么一段感情，但是后来我就提出分手了，但是她不同意，一直纠缠不休。这些日记上的事并不全是事实，你们看到的一部分是小美清的妄想。你为什么不认为这是一个故意的陷阱？肖美清想要报复我，所以导演了这一出，烧了我的店，最后还让我被怀疑。
0: 这是一个局中局，是肖美清隐藏太深，或者是唐玉混淆视听。
1: 肖美清血液里金大壮留在床头的水杯里发现了同一种安眠药，你让他给金大壮下药，然后等他来到你这里，你又给他下药，把他放在收银台下，周围撒上易燃的啫喱水，等待燃料瓶砸进来，趁机点燃肖美清身边的易燃物，然后逃离，假装刚从家里奔出来。
3: 换句话说，相同的安眠药证明肖美清自导自演了这一出，不是也很合理吗？
0: 唐先生有证据。
3: 那周警官有证据？别和我说那本日记本就是所有你的证据，你我都是明白人，在法庭上那本日记只能作证我和肖美清曾有过一段，至于日记上所写那些计划是我指使还是他自己的妄想，谁又知道呢？如果没有其他事情，你们可以尽情跟着这本日记瞎想，恕我无暇奉陪。
1: 哼，在我看来你才是那个真的蠢货。那一场大火之后，这一生再也不会有人像他那样爱着你，无所保留。
2: 三个月后，法院大门外。
0: 真的没有其他证据了？哎，俊可然，我和你说话呢，你看什么这么出神呢？
1: 没什么，抱歉，没有发生电视剧里的奇迹。所有现场的物证，遗体上的每一寸没有被烧毁的皮肤，日记本的每一页，我都已经检查过。火灾现场只要是属于美容院的东西，上面有唐玉的指纹都情有可原，他是那里的老板。这家伙计划好了每一件事，无论是手机还是短信，所有证物都被谨慎处理掉了。
0: 即使动机和作案过程都一清二楚，我们还是无法给他有力的一击。我始终相信我们的法律是公正的，不会随便判定谁有罪。
1: 我不这么认为。
2: 霎时间，陆音笔们犹豫地回头看向荀可然，又观察着与荀可然对视的唐玉的反应。
1: 唐先生，不管你信不信，即使我身为一名法医，我却一直相信，有些故事并不会以看似公正的法律判决作为结尾。待到你明白的那一刻，希望你不会后悔曾经的那些所作所为。

0: 打桩。
1: 那天在法院门口，你问我为什么出神，我看到了金大壮，不远处停着他的黑色宝马，他就站在车里盯着被记者包围的唐玉。我在那双眼睛里看见唯一的情绪是仇恨的烈焰，因爱而烧的火焰。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晚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做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们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用心读懂相处里所有温柔的表达，以为吃透爱意便能留住相伴，可时光慢慢拉开彼此距离，不知不觉走到两条互不相交的路途。独自面对空荡日常，才懂得很多期许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再多不舍与落泪也留不住消散的暖意，只能独自咽下所有酸涩，慢慢学着与遗憾和解。接纳聚散本是常态，在孤单里沉淀心绪，等待自己走出满是阴雨的心境，慢慢和过往释怀，寻回独属于自己的安稳。

晨时分，思绪总不受控地飘向旧人，从前相伴的细碎画面一遍遍在脑海翻涌，哪怕岁月隔了重重光景，心底那一份惦念从未淡去。独自走过熟悉街巷，所见风物都能勾起深藏的牵挂，明知旧事难回头，却仍忍不住反复回味相处的点滴，满心无处安放的思念缠绕心头，只能任由绵长孤寂包裹自身，在无人知晓的时刻默默沉溺这一份无法言说的惦念，任思念漫过每一个寂静朝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在睡梦之中重遇曾经的光景，短暂相拥便要仓促别离，清醒后只剩一世冷清，反复沉沦在虚实交界的拉扯里，明知旧人旧事早已落幕，却仍贪恋梦里片刻温存。每一次怀揣期待入梦，醒来都要再承受一遍落空的辛酸，困在循环往复的悲欢之间，逃不开悔意织就的牢笼，慢慢明白执念只会反复消耗自己，却还是舍不得彻底放下那段刻骨铭心的过往。

深夜坠入一场真切的幻梦，梦里和久违的人重新相伴，那些遗憾的过往尽数被温柔填补，满心欢喜，以为一切都能重来。可天光微亮时，梦境骤然破碎，伸手抓不住半点余温，睁眼只剩空荡荡的房间，落差带来的酸楚瞬间涌上心头，才清楚美好终究只是虚幻泡影，放下的执念只能藏在心底，往后无数个夜晚依旧会期盼能再次遇见那一场温柔幻境，缓解现实长久的孤单。突然

0: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从不是恨意堆砌的收场，只愿对方前路皆有光亮。纵使没办法并肩同行，过往所有温柔点滴都牢牢记在心底，不纠缠不挽留，选择体面放手，成全各自远方。往后哪怕山水相隔，再无交集，那份真挚心意也不会随岁月褪色，会默默在远处送上长久祝福，将深爱妥帖收藏。余生无论经历多少人事变迁，心底这份纯粹的情谊永远不会消散。

穿梭在灯火纵横的诺大都市，孤身游走于人潮喧嚣之间，见过无数次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心中始终揣着一份无处安放的孤单。纵有满城繁华环绕，却寻不到一处能停靠灵魂的港湾，怀揣一腔热诚四处寻觅，盼能遇见一份真挚羁绊，小姐漂泊，可来来往往皆是过客，漫长独行路上只剩晚风相伴，喧嚣落尽后只剩心底落寞，只能独自扛下所有迷茫，在霓虹深处继续漫无目的的奔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把所有心思都系在一人身上，凡事下意识迁就退让，小心翼翼揣测对方情绪，一点点落差都能搅乱整日心绪。看过太多繁重，弄丢了原本的自己，满心热诚换来忽冷忽热的敷衍，反复内耗自我怀疑，明明满腔真诚却成了这段关系里卑微的一方。后来才慢慢懂得，真情从来不是单方面倾尽所有，过度在意只会困住自身，该学着收回偏好，好好善待自己。

也曾站在万众瞩目的光亮之中，台下满是为我沸腾的人生。时光流转，热闹尽数散去，如今只剩冷清相伴。舞台不复往日喧嚣，少有人再记起从前的歌声。独自回望过往风光，心中满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咱们中国有句老话，总说吃亏是福，如果把它用到职场上，是不是也能行得通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开启职场魔方，听一个职场上另类吃亏的小故事。故事的主角叫郑月梅，说起来她也是货真价实的大学毕业生，只是她毕业的学校与名牌大学相比差距很大，因此他在找工作时没少受歧视。他至今还记得当初来公司应聘时的场面，看过简历，有个主考官不屑地说，学校不是很好，不知道将来能不能胜任我们的岗位要求。郑月梅听了这话，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他大声回答说，肯定能胜任，学历只是个标志，工作起来还需要真正的实力才行。他的这番话引起了另外一个面试官的兴趣，那是个50多岁的男人，应该掌握着面试的最终决定权。他微笑着说，这个小丫头有股猛劲儿，我觉得她行，先留下来试用吧。就这样，郑月梅走进了现在所工作的单位。大概是因为应聘时的出色表现，入职后她被安排在办公室打杂。即便如此，郑月梅也没有气馁，而是选择了踏实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他还积极学习，帮助别人，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得知他的情况，一位要好的同学为他惋惜，说付出没有回报，在这样的公司没有前途，劝他趁早跳槽。更重要的是，同学认为他太傻，都说职场如战场，是要分个你死我活的，你倒好，不长记性，不但喜欢帮助别人，还恨不得把心掏给人家。结果呢，除了换回两句好听的话，你得到什么实惠的东西了？你再这样早晚得吃亏。可郑月梅并不计较这些，她说没那么严重，人生在世，帮别人就是帮自己，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同学听她这么说也没了脾气，只好再三嘱咐她凡事要小心。 有天下班后，郑月梅像往常一样最后一个离开。检查完办公室门窗以及电源后，她正要锁门，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她赶紧接通后，电话那头传来焦急的声音：麻烦你看一下刘经理桌子上是否有份文件，如果有，那是我忘的，明天公司要根据这份文件做重大决定。谁知越是急越是出乱子，我临走时竟然忘记拿了，给刘经理打电话打不通，我才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拨打这个电话，没想到还真有人接听。听完客人的叙述，郑月梅记起这是外地的一位客户，上午来公司和相关领导洽谈事情，中午他们出去吃饭，就把这份文件落下了。郑月梅看了看刘经理的办公桌，发现上面果然有客户说的文件，便急忙安慰对方：没事儿，你别着急，你到公司来取吧，我等你取过了再回家。谁知对方却说：不行啊，我已经登上飞机，舱门都关了，估计很快起飞，不可能再下去了，这下彻底完了，回去怎么交差啊，弄不好我的职位都难保啊。客户说着说着竟有了哭腔。郑月梅这下也着急了，飞机起飞后手机也要关机，想联系都没办法，怎么帮助客人呢？突然之间她有主意了，对客人说：你放心回去吧，等会儿我买张晚上的高铁票，带上文件连夜给你送过去，这样就能保证不耽误你明天使用。电话那头的客人听郑月梅这么一说，语气变得兴奋起来，连声说：好好，那太感谢你了，你买完票后把车次发给我，我去车站接你。挂完电话，郑月梅就有点后悔了，因为没有得到领导的批准，公司不可能给她报销路费，哪怕她是为了帮助客户。再说她明天还要上班，去另一个城市再返回肯定会迟到的。为了保险起见，郑月梅决定给经理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可经理的电话还是暂时无法接通。郑月梅不再犹豫，她给一位要好的同学打电话说明情况，提醒彼此保持联系，然后就直奔车站去了。深更半夜，郑月梅在陌生的城市和客户如期会面，拿着文件，客户连声表示感谢，并表示会给她一个惊喜。郑月梅淡淡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提出如果公司核查时请客户来做个见证。客户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带着浑身的疲惫，郑月梅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公司。她一走进办公室，就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平时很少露面的董事长竟然过来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丫头，你这次啊立大功了，我要好好的奖励你。郑月梅一头雾水，刘经理适时站出来说明了原因，原来急需文件的不仅是公司的客户，更是公司的财神。

按时拿到那份很重要的文件后非常高兴，决定在去年订单的基础上将订货量增加一倍。他说他从公司员工身上看到了亮点，觉得和这样的企业合作很放心。如今郑月梅已经成为公司的副总，很多同学说她是因祸得福，郑月梅却深有感触地认为，只有真正将自己当成工作岗位的主人，才能不斤斤计较，自动自发地做好每件事儿，当然也包括很多分外事。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发展的机会肯定会有的，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很多时候很多事正应验了那一句，吃亏是福。故事讲完了，回到节目的开始，我们提出的问题也有了答案。无论在生活中还是职场里，懂得吃亏的道理总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与回报，不是吗？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接下来步入我们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分享的情感主题是爱情里越单纯越让人着迷。香和庆是两个农村青年，没什么浪漫的爱情，却温馨至今。香很活泼，庆很寡言，女孩漂亮温柔，男孩帅气老实。可能是因为害羞吧，庆的话很少，接触的多了，香才发现庆是真的老实，话更是少得可怜，倒是勤快得很，家里什么活都帮着干。香觉得话少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也无所谓了，或许多接触就能多说话了。周末他们一块去爬山，坐在石头上吹着风，香看着一片一片的小花说道，好漂亮。庆回应了一声嗯。香又说，那边紫色的几朵开得又大又美，那你过去看看吧。庆的不解风情让香没了玩的兴致。一般的桥段不应该是我帮你去摘吧，或者直接摘过来献给女生吗？怎么到庆这儿就变得这么僵硬？香生气地回了家。过了一段时间，庆送了香一盆花，是山上看到的紫色的花，他记到了心里却不言语。实在的他把花养到了香的身边，让他每天看到。香看着那盆花笑，庆只看着香还是不说话。庆对香好，没有甜言蜜语，却是实在真诚。香爱吃烤地瓜，庆去找香的时候就在路上买，担心地瓜凉了吃就不好吃了，便揣在上衣口袋里。天气不太冷，庆穿的也并不多，到了给香的时候，口袋下的肚子那儿烫了一大片红印子。香说他傻，凉了就凉了，总比烫伤了好啊。庆只嘿嘿的傻笑。香认了庆的寡言，庆包容了香的小脾气，他们的幸福很简单却很真诚。庆的沉稳能干让他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张姐是我初入社会时的同事，她是70后，标准的温婉女人，说话轻声细语却有着坚强的个性。不管是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张姐都特别照顾我，虽是差着10岁左右，却依然成了闺蜜，无话不聊。张姐和她老公是同事，那时候的张姐还没谈过对象，姐夫的帅气和贴心让张姐倾心。虽说没有房，接触后发现姐夫人真的很不错，便在1年后定了终身大事。可他们还是有意见相左的时候，任何人相处都会有摩擦吧。在一次争吵后，张姐提了分手。张姐晚上自己去海边走了一夜，张姐说那时候天都暖和了，可夜里的海风还是凉得透心，她被风吹得特别清醒。冷静后的张姐只等着姐夫的回应，然而几天过去姐夫都没有回应，张姐以为他们的爱情就到此为止了。在张姐感到失望时，姐夫找到了张姐，他只跟张姐说我们结婚吧。张姐喜极而泣。原来姐夫在这几天的时间里自己偷偷去置办了婚礼，婚后的张姐幸福甜蜜，姐夫厨艺精湛，每天换着花样的给张姐做饭。

洗衣收拾家也是能帮就帮，不会让张姐太劳累。有什么事儿，姐夫多半会遵从张姐的意思，有了不同的意见也不会想着去争吵，而是坐下来商量，彼此的默契也越来越好。之后他们攒钱凑了个首付，虽然只买了一个不太大的房子，却是十分温馨的家。后来他们又有了可爱的女儿。张姐曾说，不要随便放弃一个人，即便有摩擦，不要复杂化了恋爱中的问题，错过了可能是你的损失。恋爱中的人应该都会放大一些事儿，感觉爱是那么痛苦，其实不必那么较真儿。他的好足以让你幸福，让你受宠，便可以忽略那些干扰你判断的烦心事儿。爱情里需要坚持，需要包容，需要彼此的沟通和谅解。每段爱情都像动人的旋律，一颗真心只要一直向着你前进就好。请记得，不要认为后面还有更好的，因为现在拥有的就是最好的。不要因为距离太远而放弃，因为熬得过异地恋的爱情更经得住考验。一生只谈一次恋爱是最好的，经历的太多了会麻木，分离多了会习惯，换恋人多了会比较，到最后你不会再相信爱情。其实对于爱情，越单纯越让人着迷。感谢收听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快速了解一下这9月23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9月23日发生过什么事。1215年9月23日，元世祖忽必烈出生。1831年9月23日，法拉第发明发电机。1846年9月23日，加勒第一次观察到海王星。1889年9月23日，日本游戏巨头任天堂创立。1902年9月23日，中国杰出的数学家苏步青出生。1905年9月23日，徐锡麟等创办大通学堂。1913年9月23日，人类第一次飞越地中海。1939年9月23日，精神分析学奠基人弗洛伊德逝世。1949年9月23日，苏联研制成功原子弹。1953年9月23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1969年9月23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1970年9月23日，山药蛋派鼻祖赵树理逝世。1983年9月23日，北京图书馆新馆奠基仪式举行。1997年9月23日，超级并行计算机深蓝告别奇谈。2011年9月23日，中国首台黄金 ATM 机北京亮相。2015年9月23日，中科院发现超级材料的石墨烯新结构和新奇应用。2018年9月23日，光纤之父、中科院外籍院士高锟逝世。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么今天呢，让我们来把时间锁定在1215年9月23号，历史上的今天，元世祖忽必烈出生了。在这中国的历史上，史学家们往往无法回避忽必烈的名字。他是元朝的开国皇帝，也是成吉思汗诸多子孙当中成就最高的一个。在忽必烈的一生中，曾积极扩张元朝的领土，使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领土最为辽阔的朝代。在内政方面，忽必烈推崇儒家文化，重用汉族大臣，并且执行了行省制度，可以说对中国的历史影响是极大的。公元1215年，忽必烈出生于漠北草原，他呢是拖雷的嫡次子，在这位拖雷的十个儿子当中排行第四，母亲呢则是出身克烈部的梭鲁和铁尼。据说忽必烈出生的时候啊，这肤色很黑，因此当成吉思汗见到还是婴儿的忽必烈的时候，就认为忽必烈是遗传了母亲家族的肤色，并且声称忽必烈很像他的舅舅们。公元1224年，结束第一次蒙古西征的成吉思汗率军东归，在额尔济斯河畔的时候呢，刚好遇到忽必烈和序列兀初次打猎回来。按照蒙古人的传统，成吉思汗亲自为忽必烈和序列兀举行誓旨仪式。当忽必烈长大之后呢，他开始对汉文化感兴趣，并且特别喜欢听中国古代帝王的故事。在那段时期，忽必烈广交天下好友，很多知名的文人和儒生都成了他的幕僚。公元1251年，忽必烈的兄长蒙哥成为大汗。在蒙哥成为大汗之后，便任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的事务。也就是在漠南的那段时间，忽必烈继续地搜罗各族人才，然后创建著名的金莲川幕府。而这金莲川幕府的成员则为忽必烈建立大元立下了汗马功劳。公元1252年，忽必烈被蒙哥任命为远征大理的指挥官。在第二年的8月份，忽必烈率军从陕西出发，他率领蒙古军队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对大理的征服。 远征大理的战争是忽必烈首次指挥大规模的战争，此战的胜利也让他在蒙古宗王中成功树立威信。公元1256年，蒙哥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在蒙宋战争前期，忽必烈其实并没有参战，因为他受到了兄长蒙哥的猜忌。当时的忽必烈呢，他的辖地是在今天的陕西和河南一带。忽必烈在自己的辖地实施新政，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欢迎，但是也因此触犯了蒙古贵族的利益。由于忽必烈管辖之地人口众多，而且他的金莲川幕府也在不断壮大，这也难免就会让蒙哥开始猜忌自己的弟弟。公元1257年，蒙哥呢听取大臣们的建议，开始削弱忽必烈的势力。他开始派人调查忽必烈辖地的税收，而且呢罢免了许多忽必烈的亲信。为了重新赢得兄长的信任，忽必烈听取他人建议，他将自己的家人以人质的身份送往和林，并且在同年的冬天亲自入见蒙哥。蒙哥看到忽必烈来了之后呢，便很快的转怒为喜。在欢迎忽必烈的酒宴中，蒙哥两次为忽必烈斟酒，而兄弟之间的矛盾也成功化解。公元1258年，忽必烈正式参加蒙宋战争，他被蒙哥任命为中路军的统帅，开始与南宋的军队作战。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公元1259年的8月份，蒙哥在率军围攻钓鱼城时去世，当时的忽必烈正在和南宋军队进行鄂州之战。同年9月，忽必烈的异母弟莫哥派出使者将蒙哥去世的消息告诉忽必烈，并且督促他赶紧返回草原争夺汗位。不过当时的忽必烈认为他奉大汗之命攻打南宋，不可断然离开，于是呢便率军继续和南宋军队作战。不久后，忽必烈的妻子派出使者拜见忽必烈，并且将阿里不哥正在集结军队的消息告诉了他。这个时候忽必烈已经明白弟弟阿里不哥想要争夺汗位，所以这个时候他便赶紧率军返回北方。公元1260年的5月，忽必烈在一些宗王支持之下在上都宣布继承汗位。得知他继承汗位之后，阿里不哥在窝阔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的支持之下也宣布成为大汗，导致蒙古帝国一下子出现了两位大汗，也预示着一场蒙古贵族之间的内战已经无法避免。他们俩之间汗位的战争整整持续了4年，最终忽必烈取得了胜利。在1264年8月，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忽必烈念及旧情，并没有将阿里不哥处决。当忽必烈解决完阿里不哥之后呢，新的麻烦又出现了。窝阔台家族的海都与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组成联盟，共同对抗忽必烈和他的弟弟序列兀，一场更大规模的蒙古内战爆发了，史称海都之乱。公元1271年，忽必烈呢将国号改为大元，此举宣告着元朝的正式建立，忽必烈也从蒙古帝国的大汗变成了元朝的皇帝。与此同时，忽必烈仍然继续派兵和南宋作战。从1267年到1279年这一段时间里，忽必烈不断地向南宋派遣军队，最终在1279年彻底征服南宋，结束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蒙宋战争。在结束对南宋战争之后呢，忽必烈还曾经派遣军队多次远征安南和日本。这些战争虽然没有取得太大成果，但是也扩大了元朝的影响力。公元1286年，忽必烈的长子真金去世，这件事儿啊，对他打击是真的很大。他开始每日借酒消愁，并且饱受肥胖和痛风所带来的痛苦。而忽必烈直到去世之前，仍然没有彻底解决海都之乱。公元1287年，东路宗王乃颜发动叛乱，而远在西北的海都趁忽必烈远征东路宗王时，再次向忽必烈发动战争，并且攻下了和林城。公元1289年，这个时候已经74岁的忽必烈决定亲自攻打海都。海都得知忽必烈率军来袭之后，便立即西逃，和林城也因此被收复。此时忽必烈的健康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因为痛风无法走路，只能放弃亲自追击海都的想法。 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时间当中，已经对管理国家很显然力不从心。他大部分时间都只能躺在床上，并且喜欢用酒精来麻痹自己。似乎只有在喝醉之后，忽必烈才能够静静地回顾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公元1294年，80岁的忽必烈在大都的皇宫中去世。他在去世前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孙子铁木儿，然后便结束了自己的传奇一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和历史上的今天有关的故事。1913年9月23号，法国飞行员罗兰·加罗斯用7小时53分驾机从法国飞往突尼斯成功，创下了人类第一次飞越地中海的记录。9月23号，法国飞行员罗兰·加罗斯从戛纳附近的弗雷朱斯飞行347公里，到达突尼斯附近的比塞大。很长时间以来啊，加罗斯就计划着要飞越地中海。虽说他的朋友们试图劝阻说你千万别这样了，可是加罗斯还是决定要尝试一下。他甚至拒绝了法国海军当局所提供的派一队鱼雷艇护送他的援助，以便在他万一被迫落入水时进行援救。23号早晨6点钟，他乘坐一架装莫拉尼索尔尼单引擎机朝南飞去。天气似乎是很晴朗，能见度呢很理想，但却是逆风而行。上午7点到8点间，从科西卡的阿雅克修传来无线电报说他已经通过那里。他在下午1点45分降落在比塞大，只剩下1.3加仑的汽油了。加罗斯的直达飞行是当时完成的最长距离的海上飞行，确立了他作为杰出飞行员的世界荣誉。他赢得了欧洲一些最著名的长距离比赛，他还参加了许多国家的飞行运动会，并且创造了一些高度纪录。飞越地中海这一惊人的成绩，在他的硕果累累的航空成就上可谓是又添了一份新的光彩。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9月23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啦，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建立了北魏王朝，定都大同。北魏贵族们热衷于宣扬佛教，从公元460年开始，朝廷开始在云冈开凿一系列佛教洞窟和造像。北魏开凿的佛教石刻让中国的石刻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本期为您带来的这本《中国艺术史》，我们就从石刻艺术讲起，以时间为线索，理清中国艺术发展脉络。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云冈石窟中年代最早的昙曜五窟，是北魏文成帝为自己和四位先帝开凿的。云曜五窟最引人注目的是由整块巨石龛刻的佛像，第20号洞窟的佛座像高达14米，做沉思状。佛像的肩部和胸部显得十分的宽厚，但轮廓却很精细。公元480年前后，云冈石刻的风格开始发生了变化。原先的佛像线条硬朗，整体风格沉闷严肃，但在这一年之后，佛像石刻开始大量运用简洁明快的线条。7号洞窟石刻就是这种转变的证明。这是公元480年到公元490年之间由北魏皇室捐赠的洞窟，墙壁上布满了各种色彩艳丽的浮雕，以表现佛教故事。公元494年，北魏都城南迁至洛阳，随即朝廷在洛阳周边开凿了许多石窟。在距离洛阳大约20公里的龙门，雕刻工匠们找到了一种细腻的灰岩，这种质地可以雕刻出更加精细的线条，因此洛阳地区的石刻偏向于用线条来表达美感，这与云冈石窟的立体造型大相径庭。其中以龙门石窟的宾阳洞中窟为代表，宾阳洞是北魏宣武帝下旨修建的，于523年建成。在

宣阳洞内每一面墙上都有大型的佛陀造像，还有北魏皇室虔诚礼佛的场景。由于南方缺乏佛教造像，考古学界之前认为以龙门石窟为代表的风格起源于北方，然后逐渐向南方传播。然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真实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朝艺术才是六朝时期佛教石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种风格最早的创建者是东晋画家戴逵，他的作品将雕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戴逵与另一位鼎鼎有名的画家顾恺之是同一时代的，他们的画作最典型的特点就是人物扁平瘦长，服饰流畅飘逸。这种对人物和服饰的处理方式，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体现在云冈晚期石窟和龙门早期石窟当中。由此可见，石窟艺术的新风格是由中国南方的艺术家引领的。龙门宾阳洞中窟包括高大的立像、供奉碑和镀金佛像。供奉碑上刻有题记，立在寺庙里，碑文是《金刚经》的选文和佛教故事。在秦岭西端的麦积山石窟，还有18块原封未动的供奉碑。中国有四大石窟，除了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还有敦煌莫高窟。敦煌以壁画闻名于世，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有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石窟宝库。敦煌莫高窟的故事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当时敦煌地区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僧人韦志为了给沿途旅客传播佛教，就在千佛山上修建了最早的莫高窟。隋朝时期，敦煌地区因为战乱一度被废弃，但到了唐朝，唐玄宗和武则天都颇为重视文化事业，莫高窟由此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在唐朝时期，莫高窟达到了大约1000个石窟、数千尊佛像的规模。莫高窟的石刻水平极高，不仅表现了佛教故事，还展示了古代的社会生活、历史事件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艺术珍品给人们提供了了解古代佛教文化的窗口。然而在唐朝之后，敦煌逐渐衰落，莫高窟也逐渐被世人遗忘，直到20世纪初，莫高窟才重新被人们重视。由于岁月的侵蚀、洪水的侵袭和人为破坏，莫高窟的一些石刻遭到了严重的损毁。幸运的是，通过后来的修复和保护工作，许多珍贵的艺术品得以保存下来，供世人欣赏。莫高窟集绘画艺术与石刻艺术于一身，许多洞窟并不是用来居住的，而是供僧人来修行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壁画除了传统的佛教故事，还出现了经变画，形式上有点类似于连环画。莫高窟的经变画大气宏伟，而且颜色艳丽，跟早期的传统佛教故事不同，经变画会穿插着百姓宴会、行医、商旅和农耕等生活化场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敦煌壁画还有一大特色，那就是在492个洞窟里，几乎每一洞都有飞天。飞天指印度神话中的两位神仙，一位叫天歌神，一位叫天乐神，传说他们一个善歌，一个善舞，形影不离，是一对恩爱的夫妻。飞天形象从16国开始出现，历经千余年，直到元朝末期消失。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当中，飞天的姿态和意境都在不断的变化，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艺术家给我们留下了不同特点的飞天。全面而精炼的中国艺术史入门，全面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中国艺术史，欢迎继续收听。敦煌壁画充满古人浪漫的想象，其受众群体大多是普通老百姓。在千里之外的宫廷盛行的是

0: 绘画风格。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历代帝王图，传为唐朝画家阎立本所作。阎立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代诏宫廷画家，到了唐高宗时期被提拔为右相。历代帝王图以明劝诫助生臣为目的，画了从汉昭帝刘弗陵到隋炀帝杨广等十三幅人像，有明主、雍主、昏君、暴君等造型，褒贬鲜明。阎立本在某些细节处运用了散阴影的绘画技巧，让人物面部产生很强的质感，衣服皱褶上的阴影更为显著。从绘画技巧上来说，唐朝唯有吴道子能与阎立本匹敌。开元年间，吴道子以善画被召入宫廷，专门为皇家画画。据说他还曾随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体会用笔之道。吴道子画技超凡脱俗，无论是佛道神鬼还是人物山水，都能画得栩栩如生。史料记载，他曾在长安、洛阳两地绘制壁画300余幅，而且绝无雷同。吴道子的绘画风格很独特，所画人物衣袖飘飘，线条遒劲，仿佛真的有风吹起到画中人物的衣服，被誉为吴代当风。关于吴道子还有一则趣事，传说他有一次在寺庙里画了一匹马，一时疏忽忘了画马尾巴。虽然这幅画略有瑕疵，但毕竟是画圣之作。他离开后，寺中和尚就将这幅秃尾巴马挂起来供奉。过了几天，附近的村民怒气冲冲地跑到寺庙，说寺里的马踩踏了他们家的农田。和尚辩解道，寺中并未养马。村民不信，在寺庙里四处搜寻马的踪迹，直到他看到那幅秃尾巴马，才惊讶地出声，就是这匹秃尾巴马，你们是怎么把它圈养在画里的？后来吴道子画马成真的故事就流传开来了。古人作画并不局限于画笔，相比于纯粹的书画，老百姓接触更多的是日常用具，因此在器物上作画就成为一门新的艺术，这就是漆器。漆器就是从漆树上割取天然枝叶，然后将其涂在器物表面的工艺品。用漆树枝叶做涂料，能起到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功能，还能配置出不同的色彩，在器物表面绘制图案。漆器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首先需要制作胎体，胎一般为木质，偶尔也用陶瓷、铜或者其他材料。胎体完成后，漆器匠人在其表面进行修饰。从材料工艺方面讲，制作漆器的复杂程度远远高于瓷器，只不过漆器不易于保存，所以唐代以后漆器的生产数量以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都不及瓷器，但作为我国的工艺美术品，历代漆器艺术不断发展完善，留下了许多珍宝。早在新石器时代，古人就通过采集土壤和树枝等天然材料，制作出了简单的漆器。《韩非子·石过》记载，尧帝将天下禅让给舜，舜为了庆祝这件事儿，派人上山砍漆树，采集生漆，制作了许多漆器。诸侯都觉得新上任的这个天子太奢侈，有13个诸侯国公开跟舜帝叫板。这段记载说明，在三皇五帝时期，匠人已经能制作出精美的漆器了，而且漆器在那时候算是奢侈品，哪怕在宫廷也不能大规模使用。战国和两汉时期，漆器艺术逐渐走向成熟，大哲学家庄子就曾经担任过管理漆树园的小吏。漆器作为饮食器皿，生产量很大，这一时期生产的漆器迄今为止已在40多个县市有所发现，无论是分布地域还是出土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前代。魏晋以后，由于瓷器制作工艺的迅速发展，上层贵族的日用器皿也多用瓷器代替， 漆器则下放到平民阶层，成为百姓的家具和日用器皿。通过这一时期的出土漆器，我们可以发现漆器的制作工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漆器制品种类多，技艺精，还有许多革新和创造。除了传统的一色漆、彩绘漆和镶嵌漆器外，匠人们还创造了描金、浑金、雕填、雕漆等技法。后世漆器的主要种类到此时都已经齐备。雕漆是漆器工艺中最复杂、造价最高昂的。文献记载，雕漆在唐代形成，但迄今为止，考古界还没有发现唐代的实物。宋代雕漆仅有江苏镇江出土的团扇柄和剔黑圆漆盒。元代出现了两位著名的雕漆匠人，即张成和杨茂。他们的作品图案丰满，刀法娴熟，磨工圆滑，整体风格浑厚精致，技艺极高。现藏于安徽博物馆的张成造漆器，有三组雕云纹，刀口深一厘米，纹样回环流畅，精美绝伦，是漆器工艺史上难得的珍品。这本《中国艺术史》以时间为限，详细介绍了各个时期的中国艺术，从早期的青铜器到中后期的书法、绘画、建筑，内容详尽，脉络清晰。作者苏立文侧重于讲述历史中的艺术，从艺术角度看历史的变迁。对于想要了解中国艺术史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详尽的百科全书。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中国艺术史》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黎哥说，这本书通俗与见地、历史与艺术、实物与观点的互动柔和，比如陶器和青铜器的互相借鉴，书法绘画的流派纷争，体现了本书的特点，那就是包容兼顾。读者寿竹说，这本书时间跨度上从石器时代至现代，内容包括玉器、青铜器、陶瓷、绘画、书法、雕塑、建筑等等，很适合对中国艺术不太了解的读者们作为入门书。读者蝶之羽翼说，相较于同类著作常见的内容分类，作者在创作本书时始终遵循连续的朝代这一时间线索。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洛基山脉。在世界的一端，有一片神奇的土地，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它有着秀美清丽的路易斯湖、雄浑壮美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和惊奇别致的千岛湖，更有巍峨的洛基山脉增添了它的姿色。位于温哥华北部的洛基山脉依然保持着自然的古朴清新，没有遭受人类文明的破坏。这里的一切都那么自然，没有人类带来的污染。春天时可以看到很多动物在冬眠醒来后找食物吃，这些动物完全不避人，而前来游玩的人类也给予动物足够的空间，让它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人类共存。登上洛基山脉给人直观感觉是站在绵绵的山脉中看广阔的冰河，翠绿的湖泊如宝石般镶嵌在深绿色的针叶林中，林中栖息着各种动物，山与冰河、森林与湖泊和谐地演奏着洛基山脉悠远的交响曲，人与动物与自然的和谐有如雨水难分，亲密无间。这座被鲜花、绿树、草坪覆盖的大山，一年四季展现出不同的色彩，雄伟的山峰、绿色的森林、弯曲的河流、如镜的湖泊，构成了一幅美妙绝伦的油画。站在山上颇有人在天空下、心在空中飘的感觉， 时而能看见一群一群的动物横穿公路，慢悠悠地走。

0: 过，在海边笔直的陆堤上，人行小道的两旁都铺满了绿色的草坪，一群群海鸥落在草坪上懒散地晒着太阳，享受着这里清新美好的环境。水面上游玩的野鸭成双成对，无拘无束，这里就像他们的家一样，来往自由。山谷间有天然的湖泊，如一块块翡翠镶嵌在茫茫碧野上，地毯式的草地上点缀着各种各样姹紫嫣红的小花。没有电话、电视、电脑，所以现代化的工具在这里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因为这样才好让心慢慢沉静下来，恢复单纯本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健康在这里等候，
3: 生命在这里延伸。
2: 二院为您营造健康每一天。
3: 益德之声每天健康在二院栏目由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医院与本台联办，
2: 设备先进，专家荟萃，
3: 环境优美，服务优质，
2: 看病就医还是到市二院。
4: 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在高龄患者和家属眼里，手术成功与否往往绕不开一个怕字，怕麻醉出问题，怕上了手术台就下不来。其实麻醉早已不是打一针睡一觉那么简单，尤其对于年过八旬身兼多种慢性病的老人来说，麻醉更像是一场精密的空中加油，既要稳又要准，还得温柔。而就在今年四月，江苏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悄悄干了一件大事儿，成立了一支专门对付高龄患者麻醉难题的特种部队，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他们不讲一刀切，只做一人一侧，不拼快，只求稳和暖。从术前访视到术后康复，全程贴心护航，让高龄手术不再是禁区，而是一场有温度的闯关之旅。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是江苏省重点临床科室，拥有一支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梯队完善的专业医疗团队。此次成立的最美银龄高龄患者麻醉专科团队，负责高龄患者为手术期日常工作的开展、协调和监督，精选科室核心骨干力量，专攻高龄、超高龄及合并多重基础病老年患者的麻醉管理，以应和

0: 专业能力，为老年患者手术安全筑牢第一道防线。所有高龄患者从术前会诊、麻醉访视开始，术前精准评估，制定麻醉方案，术中精细管控，维持生命稳态，保障手术顺利开展。术后暖心监护，助力快速康复，关注老年患者术后舒适度。高龄患者麻醉特色专科团队摒弃一刀切的麻醉方案，全程围绕安全、舒适、快速康复核心，为高龄患者提供全周期个体化的麻醉医疗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每天健康在二院节目。
1: 值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在连云港举办之际，江苏万千食品为参赛的运动健儿加油，祝他们在连云港取得好成绩。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通纳桥段往南通方向，在下桥口附近，由于施工占据了1、2辆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7: 调和身心，滋养生命，传承千年智慧，守护健康生活。欢迎收听中医院健康说，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本台联办。为进一步推广溃疡性结肠炎中西医规范化诊疗新理念新技术，传承明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提升区域脾胃病中西医诊疗及护理整体水平，近日由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脾胃病科主办的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溃疡性结肠炎中西医诊治新进展暨省名中医周克振经验传承和中西医结合护理学习班，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海州院区圆满举办。本次学术会议规格高，内容精，覆盖面广，汇聚省内外脾胃病领域权威专家学者，搭建了高水平的学术交流与经验传承平台。此次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学习班的成功举办，有效搭建了省市院三级脾胃病领域学术交流桥梁，既系统传承了省名中医特色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又精准传递了溃疡性结肠炎中西医诊治最新进展与护理新理念，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内脾胃病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与临床诊疗水平。未来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脾胃病科将持续深耕中医药传承创新与中西医结合融合发展，常态化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工作，持续精进专科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质量，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广大胃肠疾病患者提供更优质、更精准、更规范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服务，助力区域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星辰悦动力，
4: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8: 话题有热议，
9: 当季的这个韭菜，
8: 港城最头条，
10: 3年前拍下的一张
8: 资讯新鲜报，
10: 来关注网络
8: 记者在现场，
11: 商业模式到底能
8: 热线再追踪，
11: 做热门线路，
8: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92.7 交通广播播出。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7: 好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或者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呢，我们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气温是20度到29度，趋势天气。24号白天多云转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是22度到27度。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是22度到25度。
9: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1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1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1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1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1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1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港城最头条由板普汪树友低促赞助播出。那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啊，大家旅游探亲出行频繁，另外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也是出行集中，部分地区降雨团雾一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叠加。那么最近呢，公安部交管局也发布了安全提示，假期出游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过节。那么根据官方研判啊，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着一些突出风险啊，比如说第一个呢，咱们刚刚说到的旅游探亲出行客流交织风险。那今年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是接踵而至，部分群众还在选择拼假连休啊，大家出行意愿强烈，长途的跨省游啊、赏秋自驾游、网红打卡游、红色经典游等等多元交织，旅游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等等都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超载等等的违法肇事风险突出。第二呢，是高速公路流量激增的风险。那么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车是免费通行的，流量呢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的大交通流，大宗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等的货运流量也会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第三呢，是严重违法肇事风险。假期旅游返乡探亲出行路上啊，部分驾驶人可能因为行程紧凑、心情急切赶时间而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导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假期亲朋好友聚餐聚会多，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也会上升。第四呢，则是农村务农务工集中出行风险。这个秋分节后啊，农事活动繁忙，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农务工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易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第五呢，则是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出行不利风险。那么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啊，这个冷暖空气也是交替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像降雨啊、团雾等等这种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容易诱发多车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守交规啊，文明安全出行。再来关注女排，9月22号晚，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排决赛打响，中国女排直落3局3-0战胜东道主日本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女排队史第10枚亚运会金牌啊！要祝贺姑娘们。那么从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首次登顶到如今名古屋卫冕，44年间，中国女排是10度站上亚运会的最高领奖台。令港城市民倍感振奋的是呢，这支冠军之师的队长正是从咱们连云港走出的姑娘龚翔宇。本届亚运会，龚翔宇以中国女排队长身份出战，坐镇接应位置，一肩挑起串联防守和右翼进攻等多重任务，也是全队攻防转换的枢纽。半决赛对阵新科亚锦赛冠军泰国队，他是5局鏖战中贡献13分，送出了全队最高的5次拦网，帮助中国女排3-2力克对手挺进决赛。而在决赛面对主场作战的日本队，他与队友们顶住压力，多点开花，直落3局锁定金牌，这也是龚翔宇个人的3枚亚运金牌。而2018年雅加达、2023年杭州、2026年名古屋3届亚运可以说是3度登顶啊。那么1997年出生于连云港的龚翔宇，12岁入选江苏省体校，19岁随中国女排夺得里约奥运会冠军，此后呢又随队摘得2019年女排世界杯冠军，先后征战里约、东京、巴黎3届奥运会。
如今呢，她已经成长为中国女排、江苏女排的双料队长。从港城少年到国家队队长，她在赛场上的每一次起跳，也都牵动着咱们家乡人民的心啊！我们再次祝贺中国女排，祝贺龚翔宇，港城为你骄傲。秋冬季到来，这个疫苗大家比较关注，流感疫苗新的接种的情况呢，我们也跟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进行一下这个汇报啊。9月22号，市疾控中心表示，我市2026至2027年度流感防控免费接种政策正式落地了。那么实施全市第一批免费流感疫苗，现在已经顺利的抵达了市级储备库。这次的惠农接种重点主要是面向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首批免费流感疫苗现在陆续已经到位，后续将严格按照冷链运输标准逐级配送至各区县乡镇及社区预防接种门诊，保障疫苗的全程温控达标，安全可用。那么本次流感疫苗免费接种对象主要是我市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我市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凡符合条件的辖区居民都是可以免费的享受本次的接种惠民政策。那么用于本次免费接种的流感疫苗类型，那么本次全市统一配发的疫苗是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那么这种技术呢是比较成熟，应用广泛，适用于6个月以及以上的全人群接种。而接种流感疫苗啊，能够有效地帮助老年群体、青少年、儿童抵御流感病毒的感染，大幅降低感染后的重症和各类并发症的发病风险。那么近期疫苗呢将会陆续配送到位，有接种需求的市民可以选择就近的接种门诊，提前电话咨询预约接种啊，咱们避免跑空。另外呢，市疾控中心也提醒，这次免费流感疫苗的接种，它是严格遵循知情自愿免费原则，不收取任何的接种费用。而眼下秋冬流感高发季也是日渐临近啊，流感病毒传播风险持续上升，建议符合条件有接种意愿的市民咱们携带有效证件啊，前往就近接种门诊预约接种，尽早完成疫苗接种，提前构建牢固的秋冬呼吸道疾病免疫屏障。

0: 蒙属有堤厝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好的，北京时间7:5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最近呢，这个四川乐山五通桥区二码头小学的护学岗的排班问题啊，引发了关注。根据媒体报道，是有家长在问政四川上反映，护学岗和家长日常工作冲突，给双职工家庭啊带来了现实困难。有人无奈只能请爷爷奶奶去顶岗，也有人被迫出钱请人代岗等等情况。那么9月17日啊，五通桥区教育局回复称，教育部门未规定家长必须参与护学，教育局已督促该校立刻整改，取消强制排班，改为自愿报名，同时杜绝高龄老人顶岗、有偿代岗等等现象。然而第二天记者再去走访的时候，发现仍然有这个高龄老人顶岗现象的存在。当天四位护学岗的人员全是爷爷奶奶，最大的一位67岁了。那这个护学岗的被自愿啊，也不是啥秘密，那是众多家长心照不宣的无奈。这次小学护学岗站满了老头老太，再度把护学岗的被自愿的老问题啊摆在了台面上。当然设置护学岗的初衷是没有错的啊，上下学高峰嘛，校门口车流人流交织，确实需要有人疏导，学校交警家长共同补位，出发点这都是为了孩子的安全。但是初衷再好，也架不住执行层面的层层变形。不知从何时起啊，自愿辅助变成了强制排班，不参加你还得专门向班主任说明理由。那护学岗被排成了家长作业啊，这双职工父母上班他走不开，这请假站岗还得扣工资，影响绩效，这就只能让家里的老人顶上来，甚至无奈的呢还得花钱找人代岗，护学成了形式留痕。这67岁的老人啊，本来都应该是被照顾的对象啊，如今却得站在校门口维持秩序，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后果可想而知。这不仅是对老人自身安全的漠视，也让校园防护的真实效能打个问号。当执勤沦为签到拍照的形式主义，甚至催生出

0: 学校委屈的怪象。护学岗的存在啊，或许是有现实考量，但这并不能成为责任转嫁的借口。校园安全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这份责任也不应该单独压在家长的肩上。筑牢防护网就需要厘清责任边界，各归其位，各负其责。家长的参与应仅限于完全自愿前提下的辅助性工作。职能部门需要在网友的吐槽声中啊，读懂家长的减负诉求。一方面呢，这个应该出台明确的护学岗运行的规范，严禁以任何的形式强制家长轮班，豁免孕期、哺乳期及需要照护婴幼儿的家庭，建立公益服务时长兑换机制，让参与更具弹性。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强化学校和相关部门的安全保障主体责任。当护学岗不再是被自愿的负担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才能真正的织密校园安全的防护网。
1: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0: 来进入这一时段的好物推荐，金秋品蟹季，直播连云港喊您吃蟹了。这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又是一年一度的金秋品蟹季，像梭子蟹、花金蟹、盛方蟹纷纷出水争鲜。而在资深吃货的中国人眼里，只有百蟹之王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才配得上绝美的秋天啊！蟹黄肥美流油，蟹膏柔润细腻，蟹肉鲜甜过人，一勺蟹黄一碗面条，这拌上一口那滋味甭提了。首先呢，既然是蟹王，这个饮食起居上那必须得是高配顶配啊。位于长江流域下游的阳澄湖是离海最近的湖泊之一，周边稻田广袤，有92条支流汇聚，加上阳澄湖底天生的铁蟹黄土，水质呢是偏碱性，湖水那叫一个清澈啊，几乎没有什么淤泥。蟹王在此是吃喝不愁，除了玉米、南瓜等常规食谱，还能吃到各式各样的小鱼、小虾、螺丝贝壳。蟹王成长的这240天里啊，住在天然氧吧，吃着海天盛宴，历经18次脱壳蜕变之后，才能来到我们的餐桌上。每一次蜕变呢，都会让大闸蟹更加的膘肥体壮，也更加鲜到极致。所以这才有了"若非阳澄湖蟹好，此生何必在苏州"的坚定啊。那么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不仅有时间限制，还有数量限制，这每年开湖之后啊才可以捕捞。今年的开湖日呢，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啊，记住了，这之前您是吃不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现在各大渠道扛着阳澄湖大闸蟹的大旗，蹭着阳澄湖大闸蟹的热度，您可得仔细着点啊，别花了钱还吃不到正宗的。既然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越来越难买，索性不如咱自己个儿去阳澄湖亲自认养。为了确保是绝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厂家专门去到阳澄湖核心产区，专门圈了一块地，从撒苗到喂养，层层监测，源头直供，捕捞专供自己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那在优惠上，我们拒绝所有中间商，直接给您3折的出水价。什么叫出水价呢？就是螃蟹出一水，我们就直接买下，也就是说你可以买到订单面额上3折的绝对优惠，499元就可以直接买到8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当然还有更多的规格啊，699老套款和999的终极款，1699的蟹王款啊，都是丰俭由人。就比如说这个1699元的蟹王款，什么规格呢？3公3母，公蟹那可是6两一只的呀，这比大部分男生的拳头都大多了。重点是3折基础上，我们直接升级成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买2张送1张、买5张送3张。目前299的尝鲜款啊，这个基本已经全线售罄了，赶紧回复。

0: 闸蟹到直播连云港公众号，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广播商城里具体了解一下，多款组合现在全部三折预售。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早上八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金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0: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主桥面到成熟开发区路段，受到路面施工影响，占据第一、第二车道，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